0: 升839点，升幅为1.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28，瑞士法郎0.805，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93.0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天早上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级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2: 免费增量，
1: 免费增量，逢 weekday 公众假期，音乐免费增量，
2: 音乐搜样，
1: 快乐增量，
2: 好样音乐，逢 weekday 公众假期，早七点到十点增量推出，
1: 你的音乐假期从此更不一样。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好样音乐，给你音乐新模样。
2: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2: 音乐。

这个有意思，这个我满足晒 N 个 Beatles 歌迷的愿望啊，把他们的音乐呢串联成了13分钟的 Medley 啊，谢谢 J 地狱石乐队 Medley of the Beatles songs。那当然，乐队也要提起他们啊 ，Lotus。

Lotus 第二曲 I'll be waiting 呢，百花齐放的香港乐队年代呀。Jade 玉石 The Lotus 莲花 The Winners。 一开始他们好像叫 Losers 啊，还是 The Winners 好听很多。温拿乐队 Kung Fu

强强联合哈，更有感觉。

来点泰式小炒。跟草蜢的模式也很般配啊。暗恋的代价，爱拼拼才会赢。都是草蜢，好样音乐。

0: 拜。
1: 爱拼才会赢，说的是刚刚我们听到草蜢的这一句啊。当然，这一五个字呢，还有另外经典的一曲，在你需要的时候，都会给你一种默默的力量。

0: 免费增量，
1: 免费增量。逢 weekday 公众假期，音乐免费增量，
0: 音乐搜样，
1: 快乐增量，
0: 好样音乐。逢 weekday 公众假期，早7点到10点，增量推出，
1: 你的音乐假期从此更不一样。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
1: 给你音乐新模样。好样音乐。9点新闻过后还有1小时的加量嘛，好样音乐时段要推出啊，一会儿回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家电子传媒的访问，回顾呢上任四年以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务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大约 5.9%， 而且出入口数字、旅客和消费市道都有上升，经济前景正面，市民收入也有增加，对此感到欣喜。另外，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从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也就是减少了大约18个月，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也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柬埔房制度取缔劣质汤房、规管网约车等等，长远令到市民受惠。被问到在经济转型期间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当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表示，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也有人三甲不入，因此政府除了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以及电商等之外，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把饼做大，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受惠。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万斯表示，已经有1250万桶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海峡向任何的船只开火。万斯在白宫记者会又说，备忘录当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这个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1650点，升597点，升幅为 0.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1.02，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414， 人民币离岸价 6.777，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伦敦基米安市卖出价为41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天早上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 信实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5: 陪着你走。
4: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5: 谁要下车？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歌与声音
4: 陪你陪父亲。
6: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4: 父亲节快乐。
7: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招聘日呀！
8: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到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蔚分享他们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呢。
7: 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有详情呀。
9: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10: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11: 我想做太空人啊！
12: 哇，是火箭！
13: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9: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9: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10: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9: 走进航天世界。
14: 免费增量，
15: 免费增量，逢 weekday 公众假期，音乐免费增量，
14: 音乐搜样，
15: 快乐增量，
14: 好样音乐逢 weekday 公众假期早7点到10点增量推出，
15: 你的音乐假期从此更不一样。
1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好样音乐，
15: 给你音乐新模样。

端午安康啊，用音乐继续像父亲那样陪着你走啊，手牵你手啊。我是雨波，夏亮版的好样音乐，九点到十点。

卢冠廷的陪着你走，也陪着大家走过了许多许多的路啊。陪伴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你陪着人，人便陪了你。陪着你走，一路走过，歌者也得到了听者的陪伴。所以才会有这么一首《陪着我走》。

0: 喂，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有它标志性的声音，更有它标志性的歌曲风格。他是许志安，当年一曲《穷爸爸》，今天在演绎的话呢，可能会推往另一个层次。依然是我们熟悉的标志性的许志安的声音与歌曲。

好的歌曲啊，值得是慢慢的细品。信天翁这首新歌，越播放呢，越能体会到当中的味道与层次。

经典过后，我们来听新歌 Aline 一个人，戴佩妮的词曲，好样音乐。我是玉波，在普通话台。

0: 原来阿琳呢与戴佩妮可以融合的这么美丽啊。听过戴佩妮词曲的一个人阿琳演绎之后啊，
1: 翻越了一座山，
0: 我又想起戴佩妮自己的歌曲

那其中一张呢最喜爱的赖佩妮专辑叫做《纯属意外》，当中就为大家分享了两曲啊，《纯属意外》和《剪不断》。因为公众假期啊，其实剪不断，理也不会乱。

0: 这么多天的大雨啊，都很想念月亮了哈、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听得多哈、啊。除了心之外呢，还有更多、啊。一个整体，直接就叫做月亮代表我。啊，听过有 Moon Tan 的新歌。
1: 早，还没到，都想我的接你。
0: 真理。

唱过一些高冷美的歌曲之后呢，回到一个很温馨的关怀很亲切的声音 Jin Lee 问大家，你快乐吗？找到答案了吗？

今天加量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新歌，来自 JW 王浩儿，照顾者，端午安康，互相照顾。那是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从音乐当中寻获这一种的感动和力量。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周五是端午假期哈、啊，那等于有一个小长周末。顺心安康是祝福，是心愿，祝各位快乐平安。我是玉波，在普通话台接受今早的加量版好样音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汤房、单亲以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夺身定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一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如果没有贫穷线，有没有其他框架量度贫穷？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指出谁贫穷，需要什么以及如何协助。他说，本港进入高龄化社会，大部分长者都没有工作收入，但长者需要的未必是纯粹的收入，可能需要其他支援。当局认为纯粹以收入讲的贫穷不能够找出需要帮忙的群组，因此改为精准扶贫。孙玉涵强调，当局已经有很多相关的兜底计划，叠加在一起就会更好。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表示，因应深圳当局通知，文锦渡口岸昨天晚上8点恢复清关的服务，所有运载鲜活食品的车辆昨天晚上已经可以经文锦渡口岸进入香港。而设立在莲塘口岸，也就是香园围边境管制站的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会继续运作到今天的下午2点，以方便业界。文锦渡口岸昨天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一度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的清关服务。美军南方司令部说，美军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的贩毒船，船上3人死亡。美军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船上3名男性被打死，美军无人员伤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在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万斯表示，已经有1250万桶的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当中的承诺。伊朗连续2个晚上没有在海峡向任何的船只开火。万斯在白宫记者会又说，备忘录当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这个周末会开始，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期待所有的战线全面停火，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自己原则上在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当中又说，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当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大量的努力，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伊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当中指出，根据谅解备忘录，60天期限之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的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美国将会审查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格塞斯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议表示，审查为期至最多是六个月，旨在确保北约快速而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斥责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有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的做法可耻，又批评部分国家仍然没有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一直是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北约国家去年六月份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一致决定在2035年之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2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5，人民币离岸价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1,167点，升99点，升幅为0.1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85.2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是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集市正在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5: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都在这里。
6: Busking GPS。
7: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8: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5: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1: 生活杂志。
5: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9: 早上好，早上好，大家端午节安康，
10: 安康安康，端午节安康。
9: 阿中吃粽子了吗？
10: 啊，真的是家里好多种，
9: 这么厉害吗？
10: 已经选不，
9: 你能不能拿几个过来
10: 一起
9: 大家
10: 分享
9: 一下？对呀、啊，分享了粽子就分享了你的肥膏了，你知道吗？
10: 对对对对，这个确实确实。
9: 啊，我今天还真的没有怎么吃粽子啊。嗯、对啊，因为。

0: 呢，这好像。好像第一呢，这个互相赠送的粽子呢也不多。那第二呢，我自己也没有刻意去找寻，因为我自己来说呢是特别喜欢吃的是这个叫做咩粽呢？浙江那边的，它的那个叫豉油粽。
1: 豉油粽啊？
0: 对对对，哦、它的米呢是用酱油泡过的。
1: 是。
0: 那它那个颜色
1: 不
0: 上海粽子，对对，
1: 就是、酱油颜色。
0: 对对对，酱油的颜色的。哦、你知道我们广东的粽子呢是比较白色的。
1: 对对对对，
0: 那绿豆也是白色的，去了皮之后呢也是白色的，
1: 是
0: 但是呢在江浙那边的粽子呢就还是豉油粽来的、它里边呢是它的米呢是用这个酱油泡过、然后呢它里边是咸肉啦，
1: 咸肉
0: 非常非常好吃、
1: 哦、OK OK
0: 有些有蛋黄，有些是没有蛋黄的了、
1: 就不用再
0: 点。其实我觉得以前是没有蛋黄的，后来就受到广东粽子的影响就有蛋黄
1: 了
0: 对，它有咸肉有鲜肉，咸肉同埋鲜肉哈，鲜、
1: 啊 okay、
0: 咸肉还有鲜肉，
1: 是
0: 这非常非常的好吃啊、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些不同的
1: 地方
0: 的粽子啦。
1: 是的，是的哈、端午节嘛，应节一下，应景一下
0: 哈。当然了，粽子、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就是糯米嘛，所以呢也不要吃太多啊，
1: 太
0: 应景就好啦
1: 哈。
0: 啊，但是天气呢仍然是非常的不理想啊啊，那昨天还黑雨了。
1: 对呀、哎，真的
0: 是
1: 天雨哈。
0: 我依家已经唔系叫落雨啦，系、叫落水啦。
1: 落水系嘛？倒水，从天而降啊！倾盆大雨。
0: 对，好，那去旅行的朋友，大家要留意啊！等一下呢，我们讲讲过关要留意的一些事项。
1: 好，
0: 阿正，今天我们怎么安排？
1: 好，小周末星期五，6月19号哈，10点过后继续社会热点话题。10点过后呢，今天我们有广场观光课。啊，这边下雨，不知道泰国有没有下雨哈？今天呢，请来哈旅游达人蔡朗清 Louis 和我们去一个全新的沙滩。
0: 嗯，
1: 啊，虽然也是在芭提雅哈，但是去一个全新的沙滩啊，中天海滩啊，去逛一逛。
0: 这是个沙滩呢，就据说非常的这个有趣哈、那究竟沙子也很好，那究竟怎么个有趣法呢？那等一下呢，听听他的介绍了。
1: 好啊，11点过后呢，今天我们有紫金私房菜，今天有德哥的出现，也请来哈春梅里卤鹅店的陈振斌师傅，来聊一聊潮州人在过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吃什么。
0: 他真不知道，
1: 好吧？
0: 其实不是，应该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还真没想到，
1: 没想到的，
0: 对，还真没想到。如果除了粽子呢，我们潮州人过端午节呢，还这个食物还特别的受欢迎。
1: 是的，
0: 啊，好像还必须要吃，
1: 必须要吃，对吧？
0: 对，哈，
1: 唔食就唔俾面噶，哈，都要整翻只嚟啊！
0: 好啦，咁你就整翻只啦，请埋我食啦。
1: 好啊，
0: 好，那请大家留意哈，今天端午节的新紫金广场到中午的12点。

0: 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那首先呢，要提醒我们的香港的朋友们哈，端午节是公众假期，医管局方面呢就有公布，将有15家的家庭医学诊所呢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
3: 是。
2: 那求诊人士呢也可以一如既往啦，跟平时的以前的公众假期一样了哈。
3: 对。
2: 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啦，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啦，或者是 HAGO 对。
3: HAGO 哈，通常会的一个。
2: 哈勾，
3: 职员也这样说了，哈勾哈，
2: 哈勾啊，哈勾哇，几好啊，哈勾啊，
3: 哈勾啊，又比较靠近我们啊，香港这边的食品，
2: 哈勾先噶嘛，中意食哈勾嘅人吓
3: ，HA 勾哈
2: ，HA 就是医管局嘛哈，的这个流动应用程式来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
3: 没错，
2: 好，那这个大家要留意哈，不要以为端午节呢，因为其实蛮多人在端午节的时候啊，他们如果呢真的是这个会去。比如说爬龙舟，看爬龙舟啊，有些户外也容易受伤的。那反正
3: 活动哈，
2: 对大家都要留意了，要注意安全，
3: 注意安全，
2: 注意安全了哈。好，另外呢，要提醒到内地去的朋友们了。原来从6月13号开始，
3: 是
2: 深圳的控烟办呢，将会在包括罗湖、文景渡、莲塘、黄岗还有福田以及深圳湾六大陆路口岸呢，是开展了控烟执法的车轮战。
3: 哇！
2: 而且说不打招呼的，不打招呼的，
3: 是
2: 来了就罚，
3: 来了就罚哈。就如果大家是在一些禁烟地区、禁烟场所去吸烟，
2: 对，
3: 就有可能被罚了。
2: 是的哈，有些是灰色地带的。比如说这个福田口岸的遮阴广场，罗湖口岸架空公共空间，
3: 是
2: 还有莲塘口岸的商业城的架空公共空间，这些呢好像都是灰色地带。
3: 对，之前是灰色地带。
2: 对，好，那现在呢，经过了这个测绘之后呢，已经明确划入了禁烟场所了。
3: 对啊，那所以大家不要一过关哈，就忍不住口哎整机信哈，
2: 好多都系噶，
3: 系啊，
2: 有些呢还没有过关就拿烟了，
3: 对，就
2: 拿在那里
3: 拎住先。
2: 又夹在耳朵，对呀、啊，就是那种已经很忍不住了哈，
3: 对对对，
2: 就马上呢就是要那个要一出一离开，以为离开了这个闸口，
3: 对对，这
2: 个大门
3: 大门，
2: 然后呢出去
3: 口岸大门，
2: 对，但要小心啊！现在有些地方呢，以前灰色地带，但现在已经就开始执法了，
3: 是，
2: 比如口岸的这个旅检大厅啊。餐厅啊等等这些呢，就会少人抽烟。
3: 室内区域还好，
2: 还好一点，
3: 就少人抽烟。
2: 是，
3: 但有部分地区哈，
2: 有些公共厕所
3: 重灾区。
2: 公共厕所是不是你像福田口岸的那个？
3: 一入去哈，一进去就闻到哇、哦！
2: 对、哎，就已经有人哈，
3: 男厕所是了。
2: 是的，还有风雨连廊，那个算不算呢？
3: 那也算，
2: 那个也算，也不能抽烟的。
3: 哦、是，还有架空层、
2: 对，地铁出入口，对，还有。公
3: 交站
2: 台，对，
3: 这些都是违法吸烟的重灾区哈。那所以呢，刚刚子金强调，这个官方也。再次说哈，这次是不打招呼，
2: 是的哈，
3: 公开报道，
2: 没错没错，不打招呼一来就罚哈。哎，这里呢是还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说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就规定现在所有室内还有公共场所都全面禁烟，室内的公共场所都全面禁烟。其实呢，这个禁烟的条例国内已经进行了好久了，
3: 是
2: 但是每年被罚的很少的，因为这个执法人员是这个小妹。
3: 哦哦，是吧？
2: 这

0: 这个公共场所，有些说有顶部的，怎么算？说顶部遮蔽且四周封闭，总面积达50%以上的建筑物，还有构筑物内的所有的空间，都是属于是室内空间。
1: 嗯，口岸有不少这样的空间，因为它要遮雨啊，对吧？
0: 是的，
1: 挡阳遮雨哈，所以画了这些范围。
0: 这是另类的室内区域哈，但是已经是归到了这个在禁烟的一个范畴里边去了，
1: 没错，
0: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啊。
1: 好，那这里哈，深圳各个口岸也提醒旅客们哈，深圳绝非随意吸烟的法外之地哈，如果个人违法吸烟，将会被罚款50到500元人民币。
0: 好，
1: 那如果真的被罚款的话，还有小程序哈，
0: 那没办法了。
1: 对，有个微信小程序叫别抽了，这是深圳开发的哈，别抽了啊！如果你真的是有市民可以在这个的别抽了这个小程序去投诉违法吸烟行为。
0: 是的，那深圳也力争呢，在30年前，将15级以上人群的吸烟率降至16%。
1: 是，
0: 好，希望呢真的是可以做到了哈，减少。就是说至少嘛，就希望可以减少吸烟人群25万人次，25万人
1: 是
0: 那这个
1: 只有这个目标了。
0: 对，我们都希望能够做到了，而且抽烟真的那么贵一包烟，
1: 对，
0: 哎，这个这多心疼啊，就先不说健康了，这个烧钱烧的都好心痛的嘛，
1: 很心痛哈。
0: 对，还戒了吧。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啊，北上呢还有要留意的地方哈，因为港人北上呢消费热潮持续了，不少市民呢还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违规携带还没有彻底煮熟的野味回香港，还有肉类，还有一些家禽回港，就之前不是经常会就我帮你就是全啦，
1: 对
0: 吧，
1: 焯水，
0: 就外面熟了，其实里面是没有熟透的，但就这样。就这个
1: 就
0: 浑水摸鱼吧，蒙对啊，就对，以前好像也曾经就是也成功了哈，但现在真的是严格，非常的严格，所以大家要留意哈，说政府有数据显示说公众违规携带野味肉类或者家禽入境的个案的数目持续上升，
1: 是
0: 由23年的疫情之后吧，
1: 疫情
0: 之后通关首个的620宗，现在已经是1542宗了，
1: 对，
0: 好，急升了有1.5倍的，那这个数字呢，就是也蛮惊人的啊，
1: 是的，
0: 所以
1: 倍数上升，
0: 对，政府就说呢，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就屡教不改啊，反正你被查到之后呢，违例者呢是要被检控的、啊，
1: 要被检控哈，不是只是违例那么简单，要检控的、啊，
0: 对，
1: 那所以这些大家就不要做了。而且有些时候一些的产品，一些包装产品呢、啊，它里面也是用生肉的，就不是你说啊，你去街市买个肉，你这样带回来啊，当然有可能被查了。但是比如说你饺子，饺子馅儿也是生肉嘛，对。但有些人就觉得，哎，我买、
0: 啊、饺子，他们哦。
1: 对呀、啊，就比如说他包一些
0: 肉馅儿，又有肉馅，除非
1: 对，
0: 那如果是素馅了，可以吗？
1: 啊、素馅没问题，
0: 素馅就没有问题。素馅的鸡蛋都是熟的、啊，
1: 熟的、
0: 啊、
1: 对 OK。对，那
0: 没有用生鸡蛋的，
1: 没有用生鸡蛋的，对，那所以自己要看清楚了哈。那有些馅料里面是用生肉的话，那就不要带了。
0: 对，
1: 这也是会被罚款的哈，还有被检控的啦。我们再不带啦哈，那所以大家还是要自己小心一点啦。
2: 香。

0: 啊，六月呢是非遗月，
1: 嗯，非遗月，
0: 非遗月哈。那在这段时间里呢，确实也有蛮多的关于非遗的活动来的。好，那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各种的形式了，
1: 嗯，
0: 各种形式，对呀、啊。当然也很多游客其实也来到香港，香港也是有蛮多的名目的哈，
1: 对，名路哈，
0: 名路，对，名路的哈、嗯。那这里呢，介绍一个观光活动给听众朋友，
1: 嗯，
0: 因为呢，是下周举行，不过呢，现在要进行报名了。
1: 对，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连同观光巴士对吧？
1: 嗯，观光巴
0: 城巴，
1: 观光城巴，
0: 就、啊、举办非遗主题开篷巴士游。
1: 是，
0: 参加者呢就坐上这个巴士了，开篷巴士了、
1: 嗯，
0: 然后游览香港的非遗相关的景点。
1: 对，
0: 包括去哪里呢？有上环的卫街、淮梅街、
1: 海卫街，
0: 对，了解咸鱼制作。
1: 哦，这不是只是买那么简单了，
0: 那你可以知道究竟咸鱼怎么制作出来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特产来的
1: 特产。
0: 好，那上海街的麻将牌的制作的技艺，
1: 嗯，
0: 哈，麻将牌呀、
1: 啊，
0: 现在你知道这麻将牌特别好，
1: 是、
0: 啊、它呢，除了就是可以写这个一二三四五六筒的嘛哈、
1: 嗯嗯嗯，
0: 给它刷
1: 麻将的那个图案，
0: 还可以呢，你自己定做
1: 哦，
0: 任何的一个字眼，
1: 定做自己的字符哈，
0: 对呀、啊，你可以写老婆侯爷
1: 哦，
0: 啊，老公真乖的嘛，
1: 哦、
0: 对呀、啊，你可以。定一些，但是用的是麻将的那个牌，
1: 麻将牌，哦、
0: 对呀、啊，那个牌，那个嗰只麻雀，
1: 牌、嗯嗯，
0: 但是呢，那个字呢，不一定是打麻将里边的字
1: 的字，都、就是什么一万两万，就不一定是、这个、
0: 不一定，当然也可以了哈、嗯，给你一万哈
1: ，OK，
0: 给你每日给你一万就可以，对，
1: 每天发达，
0: 好，
1: 不要给我一巴，
0: 反正啊，不管怎么样呢，
1: 是任君制作，
0: 现在很多，对呀、啊，现在很多，你可以随时去定。
1: 是
0: 好、
1: 嗯，
0: 还有呢，也可以去油麻地天后古庙、
1: 嗯，
0: 还有佐敦庙街玉器制作的这个技艺，
1: 是、
0: 还最后呢，还去到尖沙咀，
1: 嗯，
0: 距离这个就近距离感受这个龙舟赛事。
1: 哇哦，那太好了，这个路线。
0: 所以我们龙。

0: 龙舟赛事呢，就不仅仅是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才举行的，其实
1: 前后
0: 对呀、前后一段时间都有举行的。如果呢，你这个活动是在下周的21号，
1: 是在这个星期天了，
0: 这个星期了，不是下周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星期天开放在网上报名，
1: 没错，这一段时间啊，这一段时间要报名了，
0: 对，要报名哦，它是由系统分配的，
1: 对，
0: 不是说你报名就一定有的去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最好就是不是先到先得嘛，因为它是一段时间，比如说它是从今天开始到21号这段时间开放报名，
0: 好
1: 啊，那抽签就是看你自己的运气啦，而且是费用全免哈。那时间呢是在啊，就这个活动进行的时间是在下个星期六星期天了，下个星期六星期天早上10点半到下午1点半，那大家就可以去报名了。
0: 好，那21号开放网上报名，然后呢6月23号公布结果，
1: 对，
0: 就看你可不可以去，活动呢是在这个6月27或者是28号，就周六周日的，
1: 是，
0: 就看你是抽中了一天了，
1: 对，看你好不好彩了。
0: 那费用是全免的啊，那大家真的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上网去就抽一抽吧。
0: 对，我觉得这个不仅给游客的，对于我们自己的，
1: 我们就是游客
0: 市民，对，没错，你说的
1: 对,
0: 对、
1: 啊、我们也很少，就如果我们不是特意去的话，也很少机会有这一条路线，
0: 对呀、
1: 我全部都去过，
0: 你还过海哦，你去到这个
1: 又去中环、又
0: 去
1: 上
0: 环，对呀、
1: 最后还回来这个尖沙咀，
0: 是的，
1: 对呀、
0: 而且呢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呢，可能还未必可以感受，就可以去看这个制作的记忆，好，
1: 没错，
0: 对呀，它现在就是一个 local tour，
1: 太好了，
0: 那大家可以去参加啊。
1: 但我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就是因为它这是开棚巴士游嘛，
0: 担心下雨吗？
1: 哎，这个天气这
0: 下雨你就下来就好了。
1: 不如你报名啦，你晴天娃娃嚟噶嘛，你抽唔到你都俾啲运气我哋啊嘛。
0: 我本来以为我是晴天娃娃，但现在呢，但如果下雨下成这个程度的话呢，我觉得我那螳螂挡车了，已经不可能了。
1: 你逆过天了，已经
0: 没有，到了一根哈，那点阳光呢，已经我心中有阳光啊，心中有阳光。
1: 好吧，我们。大家心中都有阳光
0: 哈，你说对了，不过好像到了下周的时候呢，
1: 应该就
0: 好一些哈。我们看，大家可以看天气预报，但是真的是这个太下雨的话呢，也记得要带上雨具了。
1: 对，带上雨具哈，披个雨衣吧哈，因为它开棚巴士嘛，如果你要坐上面的话，确实是比较狼狈一点。如果到时候下雨哈，
0: 对，希望呢，希望天公作美啦。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随着年纪渐长，人们开始重视骨质问题。但如果要做骨质密度检查，多少岁去做比较合适呢？平时应该怎样保持骨质健康呢？让骨科专科郭善涛医生告诉我们。
2: 但如果你去到某些年纪，可能过50岁或者更年期，女士的，那就可能做一个密度检查，看看本身自己的底线下那个数值 O 不 OK。如果合格的，那即是 wishes 你可能一路做的东西都挺好，那可以 keep 住，就不用说要用到药啊药物啊去提升返个密度咁样。除此之外讲个运动咯，是运动嗰度呢都系令到个骨呢可以长 keep 住有个健康嗰个状况。骨好特别嘅，你要俾啲压力佢呢，佢先会生得好，佢先健康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荆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0: 生活杂志。
1: 主持杨。

0: 新紫荆广场，广场观光客。
1: 小周末星期五啊，那今天呢是端午节，端午节啊、我们去哪里玩呢？好，那有阿钟子敬为大家请来了旅游达人
2: 蔡澜清。Hello， 路易斯，
1: 早晨，早晨啊，哈，
3: 边住玩水哦，
1: 系啊，龙舟水啊，啊，龙舟水啦、啊，我相信今天其实很多地方都会有这个龙舟的这个爬龙船嘛，
3: 系啊系啊，
1: 也是我们的非遗啦，
2: 非遗
1: 哈，我们要强调，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非遗，端午节吃粽子啊，都系嘅吓。好，那Louis， 今天我们去哪里呢？
3: 今次咧带队咧系泰国嘅芭提雅啦，咁啊玩水啦，龙舟水咁啊玩下水啦，咁
1: 好
2: 啊吓。
3: 咁今次咧呢个都几特别嘅，因为咧佢系一啲嘅五感之旅，疗愈五感之旅。咁点解咁讲咧？因为今次咧我特别咧去参加咗佢哋嘅泰国旅游局咧当地一个泰国旅游交易会啊，系全球即系唔同嘅旅游业界啊，甚至媒体啊都去晒。咁啊，例如直头咧，好似啊，
1: 好大阵仗，
3: 好大阵仗呢个嗱，北京啊、昆明啊、成都啊、广州啊、上海啊、台北啊，同埋东京、大阪啊，依净系亚洲区啫，仲有欧洲区啊，美国嗰边有派人嚟，咁香港我作为咗一个代表啦，我啊过咗去睇啦，咁样。咁今次嘅主题咧就系、是、奢华疗愈嘅五感旅程。咁所谓奢华嘅意思咧，就系、是、有钱都买唔到嘅旅程，即系例如心灵嘅灵修啊，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啊。咁啊，今次咧就率先咧去体验过呢啲咁嘅旅程，唔系净系得 shopping 啦。因为我发觉而家全球嘅旅游趋势咧，
1: 都唔系 shopping
3: 噶啦，都系已经
1: 系啊，
3: 要转一啲嘅心灵上嘢啊，丛林啊、大自然啊咁啊。咁啊，今次咧率先经历咗呢次啦。咁佢嘅会场咧有芭提雅。咁点解揀芭提雅呢？佢就有好多呢啲五感疗愈嘅即係嗰啲
2: 玩法做法
3: 喺度。咁好似特别我住喺一个今次我住个酒店呢、叫 The Standard 啦。咁点解我会揀呢间酒店呢？因为附近呢就是、一个佢哋好出名叫做呢中嗰、那个沙滩啊，中天海滩啦。咁呢个海滩呢就喺芭提雅呢系南部嘅。咁就唔系佢市中心嗰啲沙滩，因为市中心沙滩呢就好多人啊，人潮涌涌嘅。呢、个呢比较幽静啲嘅。咁我住一间酒店呢就系啲佢哋都系用咗一啲好简约嘅格调啦，就白色啊咁样。我一落到佢就喺沙滩边，沙滩边有个泳池。咁样呢我其实行过泳池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落咗个沙滩啦。咁呢个沙滩呢
1: 好似有私人沙滩咁样。
3: 係啦，冇错。我直头可以成六公里长啊，沙滩係。我走个沙滩啦，咁我直头呢喺度我係跑步啦，咁样跑步嚟啊。因为佢退潮呢佢呢水涨嗰阵时咧就涨到系真系好似涨到酒店嗰度嘅，但系退潮咧就退得好犀利嘅。咁佢变咗退潮之后啲沙咧就比较硬净啲嘅。咁咧我就可以好，我唔单止我一个人喺度跑啊，亦有啲一家大细咧慢慢嘅徒步。佢直头可以咧，真系可以由例如由尖沙咀咧行到去旺角咁啊 feel 嘅。
2: 这样的距离。
3: 系啊，咁我就喺个沙滩度。
1: 即系沙滩走。即走沙滩，
2: 走沙滩，
3: 冇错，
1: 跟住走它的海岸线，
3: 系啦，好长噶，即系因为可以。
1: 它的沙好不好？
3: 好幼好滑，好幼细，好似粉咁样嘅咁因为呢啲位咧就好难行噶嘛，咁我就落低少少，佢退咗潮咧，就啲湿湿地嗰度咧，就好多喺度跑。
1: 这个就好走很多了，系啦。
3: 系啦，咁咧就一直跑就可以，直头可以跑到去市中心啊咁样嘅。咁所以咧都幾療愈噶，你有時啲聽住音樂啊，成同埋佢沿住個海岸線咧，佢會有啲即係啲叫佢哋叫俱樂部啦。咁其實一啲嘅你一啲咖啡店啊，有你可以 relax 喺度咧，就坐喺度飲嘢啊，睇住啲日落日出啊，咁樣之類咁樣。
1: 因為芭提雅呢，它本來就是一個。海边城市嘛，所以呢，很多人，尤其其实很多外国人很喜欢去这种的这个，
3: 冇错，
1: 即系阳光海滩啊，类似即系好多人中意啦，又平啦，系咪？啊，泰国消费实在是太便宜了。但刚才你讲到是个这个说的这个五感嘛，奢华疗愈的五感疗愈旅程，它是有没有一个安排的？即系我系咪可以参加呢个五感嘅？定系我自己中意去行沙滩又得，你睇落又？ 得咧，定系点
3: 咧？其实佢俾你系自己去鍾意感受啲嘅，佢就唔係一个旅程嚟嘅。咁、当然我期间我都会参加咗一啲旅程啦，佢都係包罗咗喺呢个主题五感嘅旅程嗰度咁样啦。咁好似头先你讲话沙滩呢啲呢就係、自己嘅，即係自己睇、因为其实本身呢个呢中天海滩呢原本唔係最热门嘅。
1: 係、
3: 因为係最热门呢係啲香港人呢就最鍾意啲芭提雅市中心嗰啲咁嘅。咁就会好吵闹嘅。咁我今次
1: 好多人㗎。
3: 係好多人㗎。
4: 特意避开一下人流。
3: 係呀。咁我今次去揀呢个呢就特别係安静宁静一啲。小镇风情啊，感受冇乜人嘅，系、啊，所以特别附近又有啲酒店咧，都系新开。好似我今次都系特登选个沙滩，好似我今次住一间咧，其实都系啱开咗几个月啫。咁佢哋咧，好似佢哋个早餐都好早起，六点钟有啊。咁喺度咧食咗个丰富的早餐咧，你可以佢都冇乜特别活动嘅，咁你就可以咧就去行沙滩啊啲咁。咁同埋咧，佢哋个沙滩边咧都好多唔同活动，都好适合咧啲一家大细。咁其中有一个咧，有一个水上活动乐园咧，都几好啊。咁叫哥伦比亚影业水上乐园啦，咁我都去咗呢度睇下嘅，因为咧佢喺度咧系一个水上活动啦，咁但系咧佢又会将一啲系全世界第一间水上乐园以电影结合埋一齐嘅，咁佢有好多唔同嘅场景喺度咧，等你玩水都玩得意啲嘅，
4: 吓
3: 有似有例如有一个叫捉鬼敢死队电影，大家都好熟悉啦，佢将个场景咧放咗落喺度咧。啲滑浪通道度咧，喺啲圓頂咧度啊，咁你就有啲好似好懷咁穿梭唔同電影嘅場景啊咁樣嘅嚇，咁、變咗咧就一家大細都可以去玩啦。你甚至乎可能啊，你直頭喺自己酒店，即係如果你住喺中天沙灘附近啲酒店，你落到去咁啊徒步咧，都要行到去啦。咁同埋咧，因為佢今次個五感咧，包括埋咧就再啦，即係好開心啊！一家人玩嗰啲，咁佢特登咧就係又可以連埋呢啲元素落去咁樣推介啦。咁、我最中意咧一個咧水上樂園咧，亞族咧嗰度咧係有一個夏威夷火焰表演啊！
4: 哦，係點樣㗎？
3: 咁樣咧，佢成班人咧，首先咧喺個泳池嘅側邊度咧係即係巡遊啦，咁、有個女王啊，即係著啲衫啊，坐喺橋度抬咗影嚇，咁有啲夏威夷嘅風情啊。咁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啲有啲女嘅舞蹈嘅女郎啦。咁、直頭咧係攞住啲火啊，玩火啊，啲鐵鏈鏈，即係點住啲火咧喺度跳舞咁樣咯。咁、男嘅咧就將啲即係有啲嘅鏈球嗰啲咧，就喺個池邊度咧係畫一個。

0: 圓圈啊，即係揮舞咧，一個漫天好似星火咁樣咯。咁呢度咧，你令到好多啲。啲旅客咧都即係好即係好狂歡熱舞啊！因為佢五感佢其中一個元素咧就 wiper 啦，即係就話好興高采烈啦，咁咧就可以有啲咁嘅元素放咗落去啊咁樣嘅，咁所以呢個又係一個沿住個沙灘咧都好多呢啲嘢睇嘅。
1: 嗯，就是说不同的，我听起来就泰国在推他的旅游，然后呢就希望呢就每一个旅游中心点，然后能够带给游客更大的一个欢乐。
0: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哈哈。
1: 咁去泰国要食嘢嘅喎，
0: 系啊，
1: 其实泰国住酒店都唔系我最，酒店其实系因为好多 resort 嘅酒店
0: 啦 ，resort 酒店，
1: 你会很尤其系啲酒店入边，如果有个按摩咧，就更加舒服啦，系咪？泰式按摩，但你叫我行沙滩咧，我又麻麻地噶啦，咁都食嘢对我嚟讲都系重要，
0: 去
1: 泰国
0: 系，因为就系。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需要啦，有些人咧中意行下沙灘浪漫下啦，有些人中意食嘢啦咁樣。咁跟住食嘢咧，嗱我因為咧今次咧就講下人與人的關係啦，我又覺得酒店啲職員好好喎，傾下偈之後咧，你係我個遊客，不如我推介你一樣嘢，香芒糯米飯啦，咁佢真係有個問你有咩推介咧？咁佢推介兩間，真係好地道，唔係話好昂好，真係啲喺路邊有啲即係 local 店嘅。咁佢推介咗我兩間啦，一個金婆婆嘅香芒糯米飯啦，一個就叫蓮姐啊，唔係香港大帽山蓮姐，另一個蓮姐喎。啊，咁佢推介得啊，咁啊，佢去試下啦。咁我發覺咧，真佢哋啲香芒糯米飯真係好平咯。同埋咧，
1: 好唔好食先？
0: 啊，好食，
1: 梗系好平，
0: 平靓正，
1: 系
0: 平靓正。咁咧食落去咧，因为佢都系即系热带地方啦，所以好当做嘅。咁咧就系食落即系就有啲甘甜啊咁样。但两间比较咧，一间莲姐啦，一间金婆婆，我系觉得金婆婆好啲啦。佢甜得嚟之后咧冇咁流啊。咁我自己就推介咧金婆婆。
1: 系
0: 啊，咁就同埋咧。你哋唔，但系如果你要想半夜三更都想食咧，你就要去蓮姐啦。
2: 哦，
0: 居然系24小时营业噶，
1: 哇，真难得。
0: 系啊，
2: 廿四添。
1: 那除了这些甜品，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
0: 哦，有啊，有
2: 其他的小美食，
0: 其他唔同嘅甜品都有噶，即系可能椰汁糕啊嗰啲同埋有啲唔同嘅水果啊，咁佢都有嘅，即系唔系净系得芒果嘅，有唔同嘅选择。
1: 有山竹噶嘛？
0: 系啊，有山竹啊，
2: 其他的水果也有。
1: 对对，
0: 咁但
1: 系热带水果
0: 系啊系啊，呢度咧我都有特别去一笪地方嘅，可以同你，但系又唔喺芭提雅嘅，就喺叫做挪用嘅地方。咁下次我同你讲下啲特别一啲挪用嘅。
1: 好的，
2: 海滩有冇海鲜吃咧？
0: 系啦，你讲海鲜咧，其实咧佢附近咧都好多海鲜，唔同嘅海鲜食。咁同埋你间间都差唔多，都几新鲜嘅。咁我自己中意食一啲咧，就佢哋一个虾粉丝虾煲。啊，估唔到佢啲粉丝咧系做得呢啲咁入味啊，成啊咁样嘅。又你有粉丝虾煲啦，有粉丝蟹煲啦。咁啊睇你中意食啲乜嘢。同埋咧，佢哋啲鱿鱼咧，你除咗食新鲜之外咧，佢哋唔知点解而家好兴用咸蛋黄嘅鱿鱼。咁食得嚟咧，香香咸咸咁都幾好。
1: 咩黃金魷魚啊？係
0: 啊，
1: 係啦，
0: 又係啲 friend 咁樣咯。
1: 係啊，咪都係類似嘅做法啦，炒鹹蛋黃嘅炒到起泡之後，就把這個魷魚就當然要焯焯水啦。
0: 係啊，
1: 然之後就掉落去碌埋咁樣，係啦，就鹹蛋黃啦。
0: 不過佢勝在真係新鮮啦，佢哋啲漁港喺海邊就真係。就是一個先字啊啲咁咯，咁另外咧又去咗一間咧，冇諗過就都幾大排檔嘅，即係冇冷氣冇食得風扇啫。即係如果你唔驚流汗咧，成日想與民同樂咧，即係我見到好多都係地，即係佢哋當地人去食嘅。咁咧就專門食嗰啲燉牛肉河粉啊咁樣啊，豬肉河粉啊。咁佢有一種食法咧，係成個鍋喎，
2: 成個。
0: 豬肉嗱，我叫一個豬肉鍋啦，咁入邊又有豬肉丸啊，咁啊又有整塊嘅豬肉啊，咁啊豬啲，如果將食內臟有啲唔同嘅內臟啊，咁啊成鍋咧就係直頭係飲埋嗰啲火爐咧一齊上啦，咁即係大家圍住自己點自己中意食嘅河粉啦、米粉啦乜都好，咁咧就係熱辣辣咁樣就即刻
2: 成鍋上
0: 就滗落自己碗度食咯。

0: 咁我哋呢啲體驗下啲地道啲嘅平民百姓嘅呢啲都幾好咯。
1: 其實在泰國呢，通常都是比較地道的。
0: 係啊，
1: 對啦，你想吃一個很豪華的，其實喺
2: 都難啲啊。
1: 又唔係周街都有嘅，
2: 酒店咯，
1: 酒店嚇，酒店呢就梗係唔好食噶啦，一定要出去啲街度食先啦，係啦，咁先至有味道噶嘛，係咪？冇冷氣噶啦，吹下風扇啊，咁樣先食先至特別好食噶。就聽了 Louis 的介紹之後呢，大家可以到芭提雅嚇，這個離芭提雅稍微就是不是那么市区的一个地方去住一住，去体验一下。
2: 中天海滩哈，
0: 佢离开曼谷其实个半钟头车程就到噶，
1: 好的，
0: 都好方便。
1: 好，介绍一个新的海滩给听众朋友。好，谢谢 Louis 的介绍，我们下周再见。
0: OK，
1: 拜拜。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家的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以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从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也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柬埔房制度取缔劣质汤房、规管网约车等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当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新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也有人三甲不入，是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把饼做大，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在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的目标群组，包括汤房、单亲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定造精准的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一次的报告集中在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县是统计概念，纯粹是基于收入厘定，贫穷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指出谁贫穷，需要什么和如何协助。他说，本港进入高龄化社会，大部分长者都没有工作收入，但是长者需要的未必是纯粹的收入，可能需要其他支援。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土力工程处表示，截至早上的九点钟，紧急控制中心总共接获两宗的山泥倾泻报告，昨天傍晚六点之后没有新增的报告。至于早前受到山泥倾泻影响需要临时封闭的大潭道，已经在完成紧急复修工程之后重开。署方在社交专业说，接连两个星期的多场暴雨令到山坡稳定性容易受地下水位转变影响，如果市民身处斜坡附近，应该继续保持警觉，避免短时间内前往曾经受大雨影响的山区。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情况下报警。另外，民众安全服务队在社交专页说，民安队已经完成一连串的紧急应变以及支援工作，暴雨期间指挥中心迅速启动水灾拯救队，分别前往元朗、粉岭、上水和北区等地协助巡查疏导以及支援受到影响的社区。民安队在暴雨之后会持续跟进受影响地区的情况，协助社区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财经方面，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 7.838， 英镑 10.344， 瑞士法郎 9.725， 澳元 5.496， 加元 5.542， 新西兰元 4.508， 欧元 8.977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62。日经平均指数就报71314点，升261点，升幅为 0.37%。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是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集市正在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 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水务署也提醒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浇花，不要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就非常容易了。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解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0: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2: 陪着你走。
1: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2: 谁要下车？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用歌与声音陪你
1: 陪父亲。
3: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1: 父亲节快乐。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好正！
6: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号，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一起感受节日气氛。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7: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8: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9: 我想做太空人啊！
10: 哇，是火箭！
11: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1: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8: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1: 走进航天世界。
1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1: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1: 新紫金广场，
1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1: 清新
12: 生活杂志，
1: 主持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来到小周末星期五，新紫金广场紫金私房菜啊，今天呢是除了是小周末大家很开心，又是端午节，那今天肯定是有特别的安排给大家。好，欢迎大家阿中的紫金，欢迎先欢迎我们的嘉宾主持，就是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许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2: 德哥好。
3: 严小姐好。大家好，
2: 端午安康。
1: 好，端午安康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是今天的我们潮州人过潮州人的端午节。
3: 对呀、
1: 啊，阿忠都系潮州人噶啦，已经
2: 过噶啦，
3: 给我们分熏陶了嘛？
1: 对，熏陶了，对呀、啊，对呀、啊啊啊，因为潮州文化嘛，他、
3: 啊、
1: 肯定也很多的认识哈。
3: 对对、
1: 啊。再加上呢，前一阵子呢，刚刚是过了潮州节，
3: 哎、
1: 相信大家呢去逛潮州节的时候呢，也能看到很多的美食，
3: 很热闹，
1: 对，非常的热闹，潮州的食品。还有很多的讲座哈，都
3: 是
1: 来自我们的潮汕地区，潮汕地区的，尤其呢少不了呢，肯定要这个卤水鹅，
3: 是
1: 狮头鹅就成了主角了，真
3: 系。哇，这个真是特别了。
1: 是的。
3: 如果说这个潮州节这个大会会场啊，一进门口的偏右一点的那一排了，第一家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了。
1: 哇，很难得可以把他请过。过来哈，来自潮州的春梅里卤鹅店的陈真兵师傅、
3: 哦，
1: 也是第三代的传人了。嗯，陈师傅你好，
2: 陈师傅好，
3: 陈师傅好，
4: 你好，大家好，大家端午节快乐。
1: 好，那看到
3: 人家叫师傅是不是有点特别？一般他们都是叫陈总。
1: 哦，陈总你好。
4: 其实就当不起师傅，因为还比较年轻嘛。
1: 是，陈谦虚，非常谦虚哈，对呀、啊、哈、但是呢，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呢，我们能够就是大师傅可以请到我们的节目来呢，也是我们。我们节目的这个荣幸嘛，因为真的在他们操刀之下的那个美食哈、啊，真是非常精彩了哈。
3: 对对
1: 对,
3: 对, 对。
1: 那今天呢，陈总来到这里，陈总是你们这个罗店第三代了哈。但我发现陈总呢，应该是这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年轻人。你看他的那一身的店服。
3: 你先介绍下呢件衫先。
1: 呢件衫咧系咪你自己设计噶啦吓？
4: 系我哋设计师设计嘅。
1: 设计师设计。
4: 其实去过我汕头店，包括我新的广州店，
1: 嗯，
4: 就会看到我们现在品牌的设计，做了一些升级，
1: 嗯，
4: 然后呢，就现在的不仅是老品牌，更加有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
1: 对，很有活力，
4: 对对对对，
1: 哈哈，
4: 就是我想展现的东西，就是老品牌也有新活力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哈，一身的红色，
4: 对，
1: 玫红色，
4: 玫红色，
1: 然后呢，还有这个那个图像。是什么的？是不是有只老卤水鹅在上面？
4: 对，这个是，哎，这个也有参考我们香港这边的那个花牌。
1: 哦，
4: 对，
1: 啊、真的，
4: 对对，
1: 很像我们的
3: 香港的花牌了，
4: 花牌呀、啊，
1: 对对对，就是尤其呢，我们的
3: 有龙有凤啦，
1: 对对对，哈、哇，非常精彩哈，光是看到这个衣服呢，已经引起了很多的。
3: 我们香港的花牌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4: 我知，
1: 对，
3: 系啊，系啊，
4: 其实都是潮汕人来到香港呢边发扬光大噶嘛，
1: 是的，是的，哈，这个首先呢，定位已经在这里的，既是要传统，又要有年轻有。

0: 活力，好，那来到第三代的话呢，肯定要加入了这个元素在里边。不过呢，我们也要请教了哈，究竟卤水鹅，我们经常说是不是一定是狮头鹅来做成卤水鹅的呢？
1: 在我们潮汕那边，因为狮头鹅是我们潮汕特有的鹅种，也被评为世界最大的鹅种之一，就非常有那个名牌了，也是我们潮汕的一个美食名片。
0: 对，
1: 然后我们常说，老一辈的潮汕人常说，哎，其实现在我们拿一种食物来代表潮汕美食，我们最先会想到什么？然后老一辈的人常会说是想到那个狮头鹅，卤狮头鹅，就是卤水鹅。
0: 是，
1: 卤水鹅也叫我们潮菜中的头盘，就是第一盘一定要上那个卤狮头鹅，它的一个潮菜的地位就是这样的。
0: 哎，我听说陈总啊，就说端午节呢，一定要吃卤水鹅。
1: 对，
0: 潮州人是吗？这
2: 是
0: 传统吗？
2: 喜庆嘛，
1: 是、哦。现在就是逢年过节都会吃卤水鹅，
2: 因为过节啊嘛，咁啊过节就一定食鹅咧，就系最大件事。喺乡下年代咧，食鸡或者食鸭咧，都系好平常，比较平常啲。但系食鹅咧，就系比较大件事啲嘅，即系所谓大喜庆啊。
1: 对，
2: 咁啊喺潮州地区啊，无鹅不成宴啊嘛，所以一定一个喜宴一定要有鹅。
1: 对
2: 啊，
1: 就它还是在我们潮汕人的心目中，鸡鸭的分量还是比不上鹅。对，一直
0: 原来是
1: 这
0: 样。
1: 对，
0: 好，那香港人就说无鸡不成宴嘛。
1: 对，
0: 到了我们的潮汕地区，那么就无鹅不成宴了。
1: 升级咗，
0: 而且鹅是真的是它很大，特别大，一只大肥鹅。
1: 对，
0: 哈，我觉得那鹅呢是好像跟人是有沟通的。有时候我看视频看到那个鹅，
2: 狮头鹅呢，它是有两三岁小朋友的智商嘅，
0: 真的吗？
2: 系啊，呢个系真噶，佢会记得啲嘢，佢亦都会帮你空门口。即系我记得啊，我细个喺潮州嘅时候咧，屋企有只鹅咧，即系养一两只鹅喺度咧。如果佢见到陌生人咧，佢会
0: 啄佢嘅，系
2: 啊，系
0: 啊，
2: 冇错。
0: 您说对了，我小时候回乡下的时候，我最怕人家家里养了只鹅，他会追你的。
1: 对，
0: 他会追着你，他当你贼咁样，我真系。
2: 仲有佢嗰种精神啊，不屈嘅精神咧，佢啄你咧，佢就追住你，点样？打佢都好，佢就系唔走噶啦。
0: 真系有性喎，即系可以看家噶，吓即系好似比养只狗啊仲要好咁啊！哇，太厉害了！那狮头鹅是怎么养殖的呢？它怎么养到这么大呢？
1: 其实狮头鹅，它本身体型就大，它这种鹅的品类品性就是大种品类
2: 啊。
1: 然后它其实大家以为说养一只狮头鹅要很久。其实也是接近半年而已，四个月左右就可以出栏了。对，四个月左右就可以出栏了。然后狮头鹅是所有家禽里面长肉率最快的，就是它一天吃很多，然后拼命长肉，所以四个月就可以长到十几斤，十五六斤，甚至更大。
0: 他吃素的嘛，鹅是吃素的，
1: 吃这些，
0: 所以不要以为吃素就能减肥。
1: 对，
2: 是，
0: 还是拼命在长肉的。
1: 对，
2: 除了食素食五谷之外咧，澄海地区咧，咪有好多博学嘅，咁佢哋又会去啄佢啊嘛，去喺啲嗰啲啲诶，讲佢去啲地方度食，或者食啲蟹仔啊，啲细只嘅啲，即系嗰啲蚬啊咁样。
0: 咁即系唔系完全食素啦，就还是能够吃点肉
1: 啊、牧草啊，什么都吃。
0: 对，
2: 但系都佢都系食得比较成有品味啲嘅。
0: 那有没有
2: 鸭咧？就真系杂食啦。鸭鸭最中意喺边啲地方咧？即系譬如讲嗰啲码头啊，人哋啲嗰啲鱼啊，上岸嘅时候咧，有啲鹅嗰啲鱼头啊、鱼腮啊，唔要嘅，诶嗰啲俾鸭食咧，就抢住食噶啦。所以佢就鹅就唔食嘅，鸭就会食啦。
0: 那有没有说吃什么长大的鹅，它的鹅肉的那个香味特别香？有没有讲究呢？
1: 我们这边还是讲究说吃那种稻谷。
0: 即系
1: 食嗰啲米啊，嗰啲谷啊，嗰啲谷糠啊，上出嚟嘅鹅肉系最紧实同埋有味嘅，系，
0: 吓，
1: 即系那些稻谷啦，谷糠。
0: 但能够知道的吗？可以，你们有经验的可以看那只鹅就知道它吃什么长大的吗？
1: 还是它吃谷糠，它相对而言会 健硕，不会那么肥
0: 一些、哦、
1: 啊，对，瘦身啲。
2: 潮州人做生意咧就好讲信用嘅，即系所以喺潮州地方去揾食。

0: 会有点就美咗啊，就没有那么紧致嘛，
1: 对啊，
0: 那个肉质没那么紧致，但有些呢又特别紧致，而且特别香，
1: 对，
0: 它真的有一种鹅香味的哈，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跟它成长的过程
1: 有
0: 些分别啊，吃什么长大的还是有分别的。好，那这最大的鹅会有多重？
1: 我们有记录以来三十多斤，
0: 三十多斤啊，
1: 对，
0: 哇，
2: 真系成个
0: 小朋友，
2: 小朋友
0: 重，
3: 系啊，
0: 系啊，阿钟你个女几重啊？
3: 十二啦，都冇佢咁重啦，十二，
0: 真的，真的，
3: 十二公斤啫，
0: 十二公斤，那差不多吧，差不多，
3: 三十斤嘛，对
0: 对对，对对对，十五公斤，对对，还不够重，哇哇，真系抱唔起佢噶，真系咁
1: 大，好
0: 大，咁系咪越大就越好咧？越大越好食咧？
1: 一般我哋嗰边系越大种啊，卖得越贵，
0: 哦，越大越。
1: 对，那个狮头鹅的长到十五六斤以上的，它是卖的最贵的。
0: 嗯，
1: 对，那个鹅苗就卖的很贵。
0: 哈，
1: 对，
0: 我知道。
2: 潮州人食嘢咧，又就谂潮州人食嘢咧，好嘴刁。
0: 是的，
2: 佢哋有个顺口溜叫“只盖食鹅唔顾拖”。啊，
0: 你翻译一下，
2: 直译，
0: 翻译一下。
2: 鸡咧就要食嫩嘅，啊子鸡，啊色鸽即系老鹅，即系要老较生啲嘅，日子较啲嘅，咁啊黄牛仔，咁呢三样咧就系潮州叫最好食嘅嘢，系啦，色鸡子
0: 子
2: 鸡色鸽啊，
0: 子鸡色。食乜话？
2: 食歌，
1: 食歌，
0: 食歌，
1: 即系长得比较有年岁的鹅，
2: 系啦，
1: 就聪明啊，食就是潮汕话醒目的意思。
0: 哦，哎呀，你看这个潮州人讲话怎么文绉绉的，还要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这个意思，你直接说不就可以了吗？老鹅就老鹅，还是越老越聪明啊。
1: 对，
0: 那整个的。过程啊，这个我们经常讲卤水鹅嘛，有没有分流派的？
1: 嗯，还是有的，
0: 有流派的。
1: 对对对对，就我们那边现在大致分为三大流派。
0: 哦，
1: 第一个就是潮州了，现在潮州市那边，它就是比较带甜的，吃得出比较甜味的。
0: 哦，
1: 啊，就是溪口那边，
0: 嗯，
1: 回靠嘛，
2: 嗯，
1: 溪口那边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澄海那边的，澄海那边它就会偏复合味重一点。它还是偏咸香口味，但是它会下一点点鱼露，然后它也会下一点冰糖，但是它冰糖是辅助，不会让你吃的太过明显。然后第三个流派就是我们汕头这边，汕头这边就是与欧丁那边为主的，它就是酱油酱香味，就会非常黑，黑了之后呢就那个酱味很重，就是那种比较原汁原味，就是除了酱油香就是鹅的味道，就没有下太多辅料，调味料下的很少，这就是汕头这边的流派，所以大致上分为这三种流派。
0: 好，那我们就知道了。
3: 对，不同地方吃的时候那个口味不同。
1: 对
0: 呀，
1: 对
0: 对
1: 对
0: 呀。
3: 哎，陈师傅，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狮头鹅它的那个鹅头和鹅颈特别贵的呢？
1: 其实主要因为老鹅嘛，其实狮头鹅大家就游客包括外地人常说的狮头鹅，其实是指我们老家的老鹅，就三年四年五年这些老鹅，就大家觉得说，因为我们平常在吃的那些150天左右的那些鹅呢，就是我们日常销的比较多，然后但是它是没有那个鹅包啊，鹅冠不会长得那么明显，这要到三年五年起那个鹅冠才特别大，所以大家呢觉得说那个才叫狮头鹅，其实都是狮头鹅，只是说平常吃的它为了说就是价格啊各方面比较适应群众，会吃嫩一点，它的销量会比较大一点。然后老鹅因为一只鹅它养殖成本一天就1块钱，
3: 是，
1: 它是跑不了的，一只鹅呢很大只，我刚才说西头鹅好大食，它一日要食1蚊，所以养到3年5年它的养殖成本就要1000蚊2000蚊，
2: 一年呢就300多蚊，
1: 是，
0: 对呀，你养了3年还不1000多，
1: 1000多，5年那些要2000块左右了，
0: 所以它卖的贵就这样，
1: 对，它的成本就摆在那里，
0: 对了，
1: 然后为什么说鹅头脖它是最贵，
0: 好，下酒菜，
1: 对，因为其实养到老鹅呢，其实主要是吃那层皮啊，同埋嗰个鹅冠啊、鹅包啊，啊，满满的胶原蛋白一咬下去，然后它那个老鹅呢，它有一个特点
2: 啊，
1: 久煮不烂
0: 哦，
1: 系即系嗰啲皮咧越煮越香，佢唔会话

0: 其他肉食咁，煮得耐会烂咗嘛，会烂了嘛。但是是老鹅，它是越煮越香，它的越煮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它的皮还是焦焦的。
1: 哇！
0: 所以佢值钱就值钱喺呢度。你讲话煮咗四五个钟头，嗰啲咩味都入晒入去啦。
2: 对呀、
0: 什么卤香味都入进去了，所以它又有卤香味。又那个口感是焦焦的，所以它最值钱就值钱在这里。
2: 哇，我就看到就是一个个那个额头、额脖子，像个钩那样的钩在那里哈。哇，原来每一只都好贵的，头都百蚊上千蚊，上千块。对呀、而且还经常说你要预定哦，啊，否则的话那还没有货哈。
0: 不敢拿，太贵了嘛。
2: 太贵。OK。那您自己喜欢吃哪一个哪一种类？刚才说三大种类嘛。
0: 对。
2: 陈总，你自己喜欢吃
1: 哪
2: 个口
1: 味
2: 的？
0: 其实我记忆中还是汕头这种比较偏咸香口
1: 的。欧丁的。
0: 欧丁的。在酱油味多啲。
2: 欧丁是什么意思？
0: 我们那边的一个地方。
1: 地区名。
0: 是。
1: 一个地区名。
0: 即
1: 是一个区域的名称。
0: 是。个区域呢就养殖好多狮头鹅嘅，系嗰个流派嘅，就
2: 系
0: 酱油味比较重的，就儿时的味道，童年中的味道。但后来我觉得澄海那边的味道也蛮不错，但是就可能潮州西口的就偏甜，我们就这边的人就不太喜欢，就还是不太习惯，也不是说不好吃，就觉得可能
2: 是浙江人过去在那里比较多，因为他们的口味偏甜。
0: 对，
1: 四五年前呢，咁啊即係國家就開始鼓勵即係大灣區啦，成立一個標準啊嘛。
2: 係。
1: 咁就我四五年前就開始幫汕頭嘅標碼所咧係做呢一個工作啦。咁蠔餅啊、蠔烙啊，其他都容易傾到一個標準，冇意見嘅。
2: 係。
1: 一傾到鹵水鵝咧，個個都起曬槓啦，有意見。咁就傾咗好耐，都傾唔埋。即系你话呢一个系标准，我又唔承认。你话嗰一个系标准，我又唔承认。你话我嗰个唔得，我日日都卖二三十只鹅，点行得啊？咁样，咁变咗咧就后屘咧就系成立咗有三个标准，就
0: 系
1: 头先阿陈总所讲嗰三个标准出嚟。
0: 系，
1: 咁啊有少少咧就系即系的确，即系你唔得，你唔承认嘅，因为佢嗰一个小区域。嘅人，佢系食开呢一个口味，
2: 对对对，
1: 唔系咁嘅口味，佢又唔承认，佢觉得我哋系食呢啲先至系觉得正宗啊嘛，
2: 是的，
1: 咁啊，即系各自都有认为自己正宗，亦都各自都卖得。所以呢就有三个标准出来。
2: 但我觉得我们潮汕地区其实也真的是地蛮大的哈，它跨了很好几个县市嘛。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些不同的口味出来呢也不足为奇。对呀、所以呢这个三个标准我觉得也都可以 OK 啊。
1: 其实我们一整返即是我们三个人都是潮州人啦。咁我们成日都讲潮州呢好多时人一问我呢我就说潮州好大嘅，因为每一个地区自己潮阳、普宁、揭阳，自己都有唔同嘅生活习惯。
2: 是的，是的，
1: 包括系一啲物料嘅称呼咧，都有唔同嘅称呼。
2: 连语言都有啲唔同啦，对吧？你口音都有些不一样啦，对啊。
1: 咁所以咧系要互相尊重嘅。
2: 是的，是的，
0: 要有这种求同存异。
2: 没错，包容，没错哈，大家互相包容啊，并且呢，在这个，而且我觉得也不用。这个完全统一，这食物嘛，这个表我觉得也不需要，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才是一个好吃的一个食物啊。
1: 是，
0: 对。
2: 好，那讲到说潮州卤水鹅，今天呢我们刚才了解了很多哈，狮头鹅啦，怎么这个卤水鹅它的成长啦等等这些。那等一下呢我们也听听陈总的故事，还来到第三代了哈，那怎么去子承父业，去发扬光大呢？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听年轻一代的潮州人的希望。好，那今天访问的是春梅里卤鹅店的第三代传人陈真斌师傅，陈真斌陈总来到这里的。好，那等一下继续听您的分享。
3: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3: 生活杂志。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好，来到了我们的第二部分呢，新紫金广场紫金私房菜。今天是端午节，在这里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这里有阿中，有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群山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好。
2: 林小姐 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很高兴哈，有远道而来哈，我们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哈，为大家请来是春梅里卤鹅店陈真兵陈总哈，师傅来到这里了。陈总你好。
3: 你好杨小姐 好，大家好。
1: 好，陈总呢是前阵子呢是来香港参加潮州节，
2: 是
1: 好，并且呢把香港人对潮州菜的热爱、还有呢尤其对潮州卤水鹅的那个也很钟情的，
2: 是
1: 好，那也把这个卤水鹅也带到了香港来，令大家有更多的了解了。
2: 是
1: 好，
4: 这一次是不是第一次来？
3: 第二次了，
4: 第二次、
3: 对，第二次来，
4: 第四届有来过，
3: 对对，上一届有来，
4: 上一届有来过，
3: 对。
1: 那有没有你感觉香港有没有什么变化吗？
3: 我感觉其实以前觉得来香港就觉得说哇农村人进城
1: 现在不是了，
3: 现在还好，现在我就是这个在大湾区发展的都很快、
1: 对、
3: 其实我们这两年其实也开了很多分店嘛，所以说看到很多城市真的发展得很快。
1: 陈总很厉害哈，分店在潮州就有九家，然后呢在
4: 跟我们大家大湾区一样，
1: 大湾区对九家二对，在潮州地区有九家，然后在外面有两家，九家二太厉害了。陈总呢是你看年轻哈，年纪轻轻又是网红，又可以把潮就说。好，说好这个，我觉得叫说好狮头鹅的故事，
2: 是
1: 对，好介绍给大家，把这个潮州文化饮食文化介绍给大家。您呢是子承父业了，来到第三代了，你在承接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压力啊？或许有没有什么想法要把家里这个传统店要发扬光大啊？有些、对，能不能分享一下吗？
3: 就是其实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我父亲嘛，还是我因为我父亲，因为大家知道潮汕人嘛，在潮汕那边做了一辈子卤鹅，他对这个品牌就看成自己儿子或者女儿一样那么重视，对，所以就他很怕，
4: 商誉扛得好，个招牌扛得好重，
3: 系我老豆就好似嗰啲日本嗰啲一世做一件事嗰啲师傅咁，即系比较
4: 專心，
3: 对，比较专心，真系，佢真系。第一驚肯定驚我砸壞佢個招牌，砸壞他的招牌，所以就一開始壓力蠻大的。然後第二個就是因為我爸就是做一輩子，他就開那一兩家店，然後我爸就非常怕我就是搞壞他的招牌嘛，所以他一開始他就對我沒有那麼大的信心。
1: 好，
3: 然後就是什麼契機呢？就是還是那個。我们汕头就是这几年文旅大发展，然后有一些外地的游客来了我们潮汕这边旅游，然后来了我们店，然后我就做了很多，包括一些接待啊，包括一些宣传啊，宣导啊，然后包括做了一些小宣传，然后就让店里的生意日渐增长，所以我爸就比较放心了。
1: 那你当时呢？是你我现在看你们家哈，就是那种特别的打卡店，
3: 对对对，
1: 哈，也是古色古香的哈。那潮州人，你一进去之后呢，你就觉得哇，这很亮丽，就不像一家呢传统的在那里吃一个
3: 对对对对
1: 吃个螺就走人的那种店啊。那你这么改装的话，你爸喜欢吗？他当时有什么看法？
3: 我爸后来，我爸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觉得他要退休，他就什么都不管
1: 哦，
3: 然后他不退休，
1: 啊、
3: 他就什么都管，
1: okay、
3: 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他就是有种说一山不能容二虎，就不要太多人瓦西，
1: 其实也挺好的，
3: 系佢话唔好太多人瓦西，
1: 系
3: 会乱啊。
1: 哦，挺好的，
3: 即系冇话边个啱边个错，
1: 对，
3: 即系每个人追求嘅嘢唔同，
1: 是，就等于说给你很大的自由了，
3: 对对，就他决定退休的时候，他就基本上就什么都不管，
1: 反正呢，他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要砸坏招牌就 就好
3: 了。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就大刀阔斧、
1: 嗯、
3: 因为我的性格跟我爸两个极端。
1: 嗯，
3: 他极端的就极端的那种固执，然后非常老派，
1: 嗯，
3: 很固执，很老派，即系同我哋印象中嗰啲电视播嗰啲爸爸一样
1: 嘅，潮州老爸，
3: 啊，潮州老爸一模一样，
1: 我爸也是，
3: 对，我平常可能一年跟他就说不到十句话，
1: 嗯，
3: 啊，就是嗰啲父子之间好尴尬，
1: 就恩爱情仇是吧？
3: 对对，就很尴尬，就我们两个很怕，最怕空气突然安静那种感觉。真的是这样。然后
1: 你那么能说会道，你还怕老爸？
3: 啊，怕，长到九十岁都怕。
1: 对对对，我们潮州人真的是这样的，
3: 是很怕的。
1: 嗯，
3: 然后就所以他就说放手叫我去弄，所以我的因为我可能我比较星座，
1: 嗯，
3: 我星座是那个水瓶座，我本身就很天马行空，
1: 即
3: 系好天马行空，
1: 嗯，
3: 即系我好细就中意嗰啲漫画，嗰啲潮汕漫画嗰啲。好老嘅嘢，嗰阵时点解会冷叔话改成咁呢？就系我觉得说，要不我投个钱，但是我要投这个，我十年二十年都不用再去改它了。
1: 嗯，
3: 因为而家啲设计一年换一个，一年换一个。
1: 对对
3: 对，我不知道追哪个，今天又欧式，明年又中式，后年又意式，我觉得哇太烦了，我就想一个说。我十年二十年都不用去动它了，
4: 这就特色。
3: 对对，就想到说我们又是潮汕老品牌，真真切切五十年老品牌，然后又很喜欢潮汕文化，就做一个结合了，
1: 是
3: 做一个结合，所以就做了第一家，三年前做了第一家这种旗舰店。出来效果非常好，
1: 突围而出，
3: 对
1: 突围而出，真的是成功了哈，
3: 是
1: 令大家对你的这个，你看你的玫红色，
3: 对对对，
1: 大家
3: 红壳桃古色，
1: 对呀、啊，深入民心哈，
3: 是，
1: 所以那现在您觉得因为呢，现在很多的第三代都不愿意接手一些传统的老店。
3: 嗯、对，
1: 第一呢，做饮食真的很辛苦。
3: 是。
1: 那第二呢，也是觉得不知道那个方向应该怎么走啊？
3: 是。
1: 饮食的方向。
3: 是。
1: 那你觉得，其实今时今日呢，对于餐饮的前景来说，内地也很卷了。
3: 嗯。
1: 好，那么你觉得还这个发展前景还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可塑之处？
3: 嗯。
1: 大家都可以走出一个死胡同，走出这个卷的那个线头呢？
3: 对，我觉得就是要发现自己的不一样的一面。
1: 嗯，
3: 因为好像我说每个人都一样，长得也不一样，每个人的长处包括优点也不一样。就是第一，肯定要从自身去找到自己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3: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说做餐饮，还是要回归到餐饮本来的东西，就是出品要好。
1: 真同意。
3: 在平靓正啊，在做到平靓正，就从供应链也好，从味道再去研发，包括它的新鲜度各方面，就是真的要从自己产品再去打磨。
1: 嗯，
3: 你不永远要那种不完美的那种状态去打磨自己的产品。
1: 嗯，
3: 就可能可以开发点新的口味啊，或者产品某一方面还不是太好，我们再研究透一点。
1: 嗯，
3: 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两方面嘛。
1: 嗯，
4: 陈总，那你父亲有没有去到你新开的那些店去看一看啊，尝一尝味道？
3: 有，也有，就是，但我父亲就很搞笑，他说看不懂不评论。
1: 他肯穿你们的现在的这个设计的衣服吗？
3: 肯定不肯。但是他的性真的非常好，他就是放，他退休了就全放，他就不会说，不会给你提那些有的没的意见，他觉得说
4: 只要把卤水做好就好了。
3: 对
1: 呀，
3: 对对，
1: 底线就是不要砸坏招牌嘛，
3: 对
1: 吧？好，那师傅们呢？因为你必须还得用回你原来的那个这个老师傅们嘛，
3: 是，
1: 他们也能一起配合你的这个想法吗？
3: 其实我觉得说就是灌输他们这种，我们对产品，就是师傅来说主要还是对产品，
1: 嗯，
3: 所以说还是让他们贯彻说对产品的精益求精，
1: 嗯，
3: 就是还是要那种说，处女座性格就不完美，就觉得说要再做细一点，要灌输这种理念给他们，
1: 嗯，
3: 因为他们老师傅有时候会凭那个资历啊，会凭感觉做事，我觉得说，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口味一直在变，
1: 对，
3: 你好像说我们说真的，以前老一套， 可能适应某一部分人，真的一部分人是不适应的、嗯、
1: 对，
3: 所以要随着现在客户的变，口味的变，我们也要变，所以说要一直去，也是要与时俱进的，我觉得。
1: 好，我觉得陈总的现在的做法呢，真的很值得我们香港的老店去参考一下的。
4: 对，
1: 你看，就陈总是把这个年轻活力，把它输入到一些很传统的美食里边去，就是既有这个传统的陈传，但是呢，又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
4: 啊。
1: 这个就是不仅仅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有些老店了哈，我们是说，我们想去吃我们年代的味道，但年轻人不是他年代的味道、所以他未必想去吃的，而且呢你的那个感觉没有改变的话，那你知道年轻人现在首先他不懂得吃东西的之前他只吃感觉、对吧，他只有一种感觉让他喜欢进到店里边
3: 打卡嘛、
1: 去，对啊，先去打卡，然后再让他去学习怎么去品尝一道好的这个味道出来的。那这次参加潮州节也认识了这个，就是第二次参加了是吧？
4: 是
1: 第二次参加了哈。那你觉得香港人对潮州菜的这个感觉，你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很热情的？
3: 有，我从那个排队的人群就感受到了。我说我走遍全国，第一次感觉到有小明星的感觉，就坐在那里，站在那里。帮忙好多人说要跟我拍照，我说我长得这副鬼样还要跟我拍照，我说不要玷污你的，
1: 太可爱了，
3: 我说不要玷污你的照相机啊，他说不会，要跟老板拍照，我说所以我觉得说香港这边的氛围，就是包括这些吃客的这给我的个人认同。

0: 包括这种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我们还是很热情的，也真特别喜欢潮州菜。
0: 是，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来打这个走进香港的这个餐饮市场呢？
0: 嗯，也有，也有，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开一家餐厅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包括你要会算数，
1: 嗯，
0: 包括这些成本啊，包括运输啊，包括供应链的可行性啊，都还是要去打磨，不能贸贸然去开，因为贸贸然去开的话，它你又变成四不像，又没有内地的味道，
1: 对，
0: 又适应不了香港人的口味，我就觉得说那样就很危险。
1: 是的，
0: 对。
1: 我看到陈总这位年轻人，我都替他替你爸爸觉得很放心。
0: 没有
1: 算成本的要算的。
2: 佢年纪系好轻，睇落去就年纪好轻，
1: 睇落去
2: 系佢即系真系，如果从做生意嘅角度咧，系好老成，
1: 系
2: 啊，即系真系系一个好值得信任嘅品牌嘅负责人。
1: 那您在这个就父亲在退休之前啦，要把店交给你之前。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地狱式的一些训练呢？
0: 其实
2: 是你要接手，还是你父亲叫指令你接手？
0: 就其实也那个过程心照不宣啦，因为我大学毕业就在家里帮忙，都帮了差不多小十年了，所以也差不多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也不要说我接手他给我，就是两。在嗰啲都系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就不用说话，看一看哦，是时候了。
1: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人，就是传统潮州人，他不管你在外面多么威风，多么厉害，回到家见到老爸的时候，
2: 就是老爸，
1: 就的老爸的那个威
0: 严
1: 就在那里哈，你就不要啊嘴焦焦啊，
2: 冇嘴焦焦，
0: 真系噶。我哋嗰边，我哋屋企都系咁嘅家风嘅，
1: 系啊，
0: 都是这种家风
1: 的。是的哈，好，那你觉得如果我们去潮州旅行哈，你觉得有些什么特别的菜式也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0: 我觉得我个人啦，代表我个人，我不说代表整个潮汕啦，
1: 好，
0: 说我个人，其实有几样肯定是大家一定要吃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从传统角度出发，就是牛肉火锅、牛肉丸、卤水鹅，还有一些潮汕小吃，这个肯定是要吃的，因为这是有历史的东西，
1: 对，一定
0: 要
1: 去感受，要不然就好像没有去了潮州，
0: 一定要去的，感受个地方的美食文化
2: 啊。
0: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发展的比较快的，肯定是我们那边的那个大排档，包括我们那边的那个。我们的粗肋啊，猪肉果条
2: 啊，
0: 其实我们那边的新鲜现切的，因为我们那边的猪，它的养殖方式包括宰杀方式跟这边不太一样，跟这边不太一样。他说它的肉呢，它还是没排酸，所以它还是跟牛肉一样的品质，就很嫩，就要吃那些刚杀的那猪肉现切。然后烫一碗那个果条、面或什么
1: 果条
2: 啊，
1: 就是粉和粉、
0: 粉
1: 对
0: 面啊、这些，我觉得很有代表性。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那边的烧烤，也值得大家去试。
1: 是吗？潮州烧烤
0: 好好吃，因为
1: 烧什么？
0: 美食的本质还是食材。
1: 嗯，
0: 然后任何烧烤火锅是我们人类有人类以来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所以。既然火锅好吃，烧烤肯定也好吃。
1: 烧烤什么？这是串是吧？
0: 对，就用新鲜的牛肉啊，包括鸡翅啊、鸡脚啊，去做成串。
1: 你看，是年轻人，年轻人就喜欢吃这些。
0: 对，但是真的好好吃。
1: 对对对，
2: 这一点呢，我讲了几十年的潮州菜，从来没讲过的。
1: 我第一次听说一定要去串潮州菜。
0: 我跟大家说，我们潮汕的烧烤跟外地有什么区别？就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东北烤串嘛。
1: 对呀，
0: 东北烤串它其实烤出来那个肉很香，很焦，但是潮汕烧烤它烤出来是外焦里嫩，它那个肉它是刚好熟，外面有炭烧的味道，里面有肉，真的那种很嫩，很汁水很饱满那种感觉。
1: 而且呢，我觉得我们是放的是那个沙茶，
2: 沙茶酱
1: 对
0: 腌
1: 的，对呀，因为我特别不喜欢那个在北方那个孜然，
0: 对，
1: 孜然，我就不喜欢
0: 那
1: 个味道。对对对对，我们的沙茶
0: 原味，
1: 沙爹真是多好，
0: 它就下一点盐粉。 还有芝麻，很好吃的，真的、啊，我建议你们去改。

0: 感受一下。
1: 啊，德哥，你是不是感觉有代沟了？
2: 是，真的有代沟了。
0: 不会，不会美食都一样，
1: 美食都一样，真的哈。我们代沟就是靠美食去填平嘛。
0: 是，是。
1: 哇，听起来都非常开心哈，非常开心。对呀、啊，那您自己平时最喜欢吃什么？
0: 我觉得，因为我平时都单人行动比较多，所以有时候我就三大去，第一个就在自己店里吃个鹅肉饭，然后最最简单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弄碗醋肉，就是猪肉粿条，然后第三就是吃两条肠粉，那边的肠粉也蛮有特色，
2: 小培肠粉，
0: 其实就是你说最能代表潮汕就是这些。
1: 就是、
0: 市民大众天天在吃的，就最有烟火气，最最能代表我们大众的，
1: 是的，
0: 就真的就是这些，
1: 是的，哇。你看他吃，讲到我都流口水了。
0: 哈，是
1: 那通过呢来香港的这个来潮州节了啊，也是来展示你们的这个品牌啊，
0: 是
1: 让大家多认识这个不同的潮州菜啊，
0: 对啊，
1: 尤其呢是这个卤鹅啊这些。
0: 是，
1: 那你自己会未来会有些什么这个方向，或者是更起的那个发展呢？
0: 嗯。我觉得就在我个人的品牌肯定是现在重点是发展大湾区这边，就深圳广州这边的一个布局，就可能就还是跟我汕头的布局一样，可能就一两个大店，然后很多这些小店，它小店的一个经营模式其实很，其实卤鹅现在的发展它其实很灵活性比较大，你也可以结合潮汕菜做大排档或者潮汕菜馆的一个形式去呈现，
1: 对，
0: 也可以做那种社区的那种可以加我们的那边的粿条啊粉面呐、做成一个100多平的那种快餐店啊，或者是一种白领啊大家会吃的一种鹅肉饭加粿条面的这种形式去呈现，
1: 简单简单的
0: 对简餐的形式，
1: 简餐的形式。
0: 然后第三种呢，又可以作为大家社区楼下可能10几20平、弄一个展料店。就大家跟切烧腊一样，切点烧腊，我们切点
1: 回家加菜，
0: 回家加菜这种形式。所以卤鹅可以多种多样，灵活性比较大。对。
1: 那这些你都想好了？
0: 对。
1: 是，你要挑哪一种来着手呢？
0: 我觉得还是可能我未来会机场啊高铁，我可能就会中间那一种。就有卤鹅饭加粉面，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如果去那种城中村啊什么，我就可能就一个档口，它的生存压力不会那么大，
1: 是的。
0: 然后那种大的商业区，我可能就一个大排档或者一个大的潮汕菜店，因为那里的人流够，
1: 对，
0: 够支撑，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地域，
1: 是
0: 我去着手不同的店型。
1: 现在都说内地太卷了哈，
0: 对，
1: 这个餐饮都很卷了，那你觉得自己有信心吗？
0: 其实我觉得卷是因为同质化太严重。
1: 嗯，
0: 就是说大家做卤鹅就都是可能去跟我们那边拿货，然后就半预制的这种去做卤鹅饭，
1: 对对对，
0: 做猪脚饭也是。
1: 是的。
0: 然后就我感觉就还是刚才说的，就没有自己的特色，
1: 嗯，
0: 也没有对食物的那种敬畏之心。
1: 好。
0: 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我们的优势是肯定是有品牌，
1: 嗯，
0: 然后我有我们的供应链。然后第三就有我们口味的一个特色，包括一个食材的新鲜度，所以我觉得还是离不开这老三样。所以未来对于其实只要是那个地区的消费人群，包括他的一个租金各方面合适，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机会的。
1: 对，好，你看年轻人就贵在尝试，是吧？哈，勇往直前。
0: 没有，没有，
1: 还有老爸也不干涉。
2: 仲要系读完大学先嚟做餐饮嘅，所以佢嗰个心态啊、经营理念啊，
1: 对对对，
2: 各方面咧就一定系有进步嘅。
1: 嗯，
2: 同老一辈嘅餐饮人又唔同嘅。
1: 对对，几代人肯定会不一样了，因为你整个市场环境都不一样了。
0: 是不一样。
1: 哈，所以呢，不一样才是正常的，才是应该的哈。你还是。 死守都是一样的话呢，那你怎么可以打得过这个市场呢？
2: 同陈总倾偈咧，你会发觉咧，就系餐饮业未来嘅希望。
1: 对，我今天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好，现在也希望呢，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加入到餐饮业里边去，可以让传统跟创新可以真正的结合在一起，打造出这个既传统又有活力的牌子。啊，这个品牌出来哈、
0: 嗯，
1: 好，今天谢谢哈，春梅里罗店的第三代传人陈真兵陈总在这里跟我们来做分享的，谢谢你陈总，
3: 谢谢
1: 好，谢谢德哥，
2: 多谢，
1: 好，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天到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家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本届政府余下任期还有一年的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恢复秩序，但当社会恢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对于明年将迎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经成立由政务司司长负责的特别委员会，部署庆祝和优惠活动，也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大埔鸿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与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照要求在9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的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以及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以及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7人以及2家的公司，总共25项的控罪。至于围标的问题，李家超表示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的建议，政府也同步进行很多的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如何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利等等，也会做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土力工程处表示，截至早上的9点钟，紧急控制中心总共是接获2宗的山泥倾泻报告，昨天傍晚6点之后没有新增的报告。至于早前受到山泥倾泻影响需要临时封闭的大潭道，已经在完成紧急复修工程之后重开。厨房在社交专业说，接连2个星期的多场暴雨令到山坡稳定性容易受到地下水位转变的影响，如果市民身处斜坡附近，应该继续保持警觉，避免短时间内前往曾经受大雨影响的山区。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情况下报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905点，跌147点，跌幅为 0.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5，人民币离岸价6.795，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46.7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0: 冰镇奶茶好喝，
3: 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5: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两个小时可以坐下十分钟，三个小时就该坐下十五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5: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9: 别找我借钱啊。
8: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9: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8: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9: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0: 就可以了。
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 集合 Q-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3: 中午十二点，
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旺准时上线。
4: OK， 六月的十九号，我是小梦啊，欢迎各位来到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钟啊，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六二一，当然还有收听方式是 PTC 到 RTHK 到 HK， 或者你去到任何的一个搜索引擎搜索优秀帮，都可以同步所有的精彩。我觉得这个时代好像大家已经不用收音机去听节目或者听一些播客内容了，可能更多的互联网化。在这个时代里边，其实每一个节目或者传统媒体的节目都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挑战，但是我觉得核心不变的事情就是内容为王。如果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一小时的环节当中听到一些好听的声音啊，愉悦的声音，我觉得你一定会把这一小时亲手交给我，努力送好歌给大家。今天是假期三连放，今天明天后天，今天是端午节。首先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哈、啊、中国的节日里边，希望大家在这一天，比如你去看龙舟也好哈、啊、或者吃粽子也罢，或者有很多的这种家庭的活动也好哈、啊、这个都祝您端午安康。另外如果真的是好好的回忆一下啊，上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连放的假期的时候，香港深圳那样的一个过关的情况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哈、啊、如果真的要比如说去到深圳或者去到广东省去进行一些旅行啊，短期的一个旅行的话，或者 family day 家庭的一些 gathering 的话哈，我还是建议您不要卡到那最后的一个时间点，最后那一顿晚饭就省了吧，就不要非要省那点钱，还要最后一顿晚饭也要吃完再回来哈，比如吃完最后一天的中午饭哈就可以回家了。还是希望大家在端午的时候能够开开乐乐的平平安安的端午安康。不管怎样，今天是假期，开场单曲送出草蜢的放假啦，祝大家假期愉快， Happy Friday， 端午安康，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优秀帮。

哎呀，蔡健雅，好想放假。刚刚说的感觉很重要，有一位男歌手应该算是非常重感觉的，他也和蔡健雅曾经合唱过《思念是一种病》。二月，张震岳2026年的新歌

0: 特别喜欢开场和结尾的这两大段的口哨声。阿月的编曲主打一个轻松、自由与写意。我说，如果有的歌手叫做 chill 的话，那么张震岳应该是其中的最高级 ，the chillest。跟着感觉走，阿月，张震岳。
1: 这是我们班的优秀插班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
3: 哇，这不是那个成绩优秀又会唱歌又懂艺术还很会享受生活的同学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 因为我听优秀帮呀，
4: 集合年轻新力量，
3: 为你发放正能量。
4: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3: 优秀帮
4: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6: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3: 与你掏心掏肺。
7: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8: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
6: 小梦
5: 准时上线。
3: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3: 优秀帮。

0: 在在本届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 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的一首作品。其实今年的世界杯非常非常的不同，我相信在这个假期里边，大家终于可以不用太担心和关注补眠的问题，可以好好的在3天的小长假里边享受这样的一个世界杯的热潮。当然，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杯的新版本的一个时代里边，可能很多人也提出了一些精英主义的。真的告别的一个时代，就之前我们看世界杯的时候会觉得说32个球队是各个精英哈，这小组赛结束去到16强的赛事里边基本上全是豪门的内斗了。现在这48场抱歉，这个32变到48支球队之后，大家整体上会感觉说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的精英化了，也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新的国家、新的地方的球队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杯的大家庭。好的理解就是越来越多的热爱足球的朋友们能够发现自己的国家和地区能够踢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当中。可能不太理想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看豪门的对决，看一些传统劲旅的比赛的话，其实可能在小组赛里边真的有点乏善可陈，找不到那种顶级的对决在小组赛当中。即使我们说这届分组里边的一些死亡之组，我们今天用这个词比较多哈，就那你其实真的看一看的话，我用句俗话说也就那么回事儿哈。所以这届世界杯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和感觉，不知道你对此是怎么看的呢？然后你对此又会不会继续看呢？但是不管怎样哈，在这样的一个悠长的3天的假期当中，我认为哈应该是有世界杯的相伴。
1: 优秀的当然要听
2: 小梦，
1: 优秀吗？
3: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12点，
2: 小梦
3: 优秀帮
1: 准时上线。
0: OK， 欢迎回到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不管打风可能不好说哈，但是至少可能如果真的是天气比较恶劣的情况，但你依然可以能够看得到哈，这样的一个听得到这样的一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钟，我是小梦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送出詹天文 Windy 的访谈啊，而此时此刻呢，我们将会送出在和他的比赛当中一起去参与其中的另外的一位姐妹的作品 ，Gigi 严明熙的《风旅》。播完这首歌，我们将会请出詹天文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

0: 优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1: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吗？
2: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2: 小梦优秀吗？准时上线。
0: 优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3: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4: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
1: 小梦
0: 准时上线。
2: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十二点，
2: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0: 准时上线。
5: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要跟他说一句好久不见哈，最近在广州过得还好吗？我觉得好像从一个不大的年纪就要，这不能叫四处奔波吧，然后自己好像有一个平时。

0: 叫做充电，然后平时进修的地方，然后还要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去工作，然后去宣传，甚至开演唱会。我觉得这种事情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就十八九岁、二十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挺早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看他一些在这个媒体上面的讲话呀，包括对外的一些行为啊，可能稍显稚嫩啊，不够成熟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包容他啊，因为确实是小朋友哈、啊，就我们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咋说咋聊啊，对吧？反正我是不太行哈、啊。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请到即将在麦花城开自己个人演唱会，并且有新歌给大家要聊聊这个一些进展的詹天文 Wendy 姐，你好，
1: 大家好
0: ，Wendy 姐哈、啊，得叫你一声，没有没有。哎，最近在忙什么？嗯。
1: 在忙期末考试，因为我那边其实还在期末考试
0: 好久远
1: 啊，好累。我那边现在就是在一个、考试的阶段，然后差不多每个星期其实都会有一些随堂考、或者有一些文化课的笔试啊之类的，然后再加上筹备演唱会，其实好累啊。我感觉我最近特别累，我本来就是个低精力人群。
0: 哦，真的吗？
1: 对，我是一个低精力人群，然后两边走之后我就觉得更累了、但是其实还是觉得累并快乐着的，因为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对，因为你读的专业包括读的学校其实是你梦想的这个进修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然后你开演唱会在香港发新歌也是你自己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和梦想的工作，所以当你为梦想而战的时候，其实没什么理由说自己能这个能量不够足。但是我还是挺想知道，就当你没能量的时候哈、这个能量不足的时候怎么充电啊？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1: 因为我家里有只猫，我一般都会抱着它说话，我会抱着它一直对着它的耳朵边这样说话，跟有病一样。但是就是会觉得让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就是我有一些情绪啊，可能无法抒发，然后又不想跟父母说的时候，就不想让他们担心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就会跟我的猫说，我就觉得就可以抒发出来，然后也会让自己能充到一点电这样子。
0: 哎，你这个选择还挺聪明，
1: 对吧？我猫又听不懂我在说啥。
0: 你知道我们这人到中年以后呢，我之前看过一个帖子或者一个po文说，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愿意去跟一些在咖啡馆偶遇的人，或者在路上刚好并行的邂逅的人、或者说可能在雨里同撑一把伞的一个路人，去讲一些内心里面最真实的剖白。然后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能理解啊，就是首先你没有之前的顾虑，因为你之前跟他彼此不相识，然后你也知道之后也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那所以在这一刻你只要把你的情绪和想法去表达出去的时候，你反而得到了那一刻里面最需要的一种释放和共鸣。
1: 是的，
0: 你这岁数就有这感觉了。
1: 我很同什么意思？我
0: 太年轻了吗？我觉得
1: 我很同意这种，因为其实你说的那种我也很能理解，就很能共情。就是因为那陌生人不知道你之前发生了什么，然后他跟你也没有共有，所以其实你怎么说，他也无法去跟别人去讲你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当下有一个抒发，其实真的挺好的。
0: 而且还一个，就可能你跟父母的这种跟家人的这种关系呢，就是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啊，像你这样的年轻的小朋友呢，很多事情你不说呢他就不知道了，但因为你有一个公众人物的身份，有时候呢你不说呢，家里人通过电视或者通过媒体去关注到的时候呢，这就更烦。第一，他问你为什么之前没跟他说；第二呢，有的时候呢可能当这个事情在电视上或者在媒体上曝光的时候你没有说，你会觉得有时候可能是不是早点跟他说他也会帮我想点办法。但是其实你的心态就是，第一就是报喜不报忧嘛，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第二可能就是跟你说了可能你也没办法去帮我解决的时候，那我多消耗一点能量干什么？有这种感觉是吗？
1: 其实也不是每次都这样，就是看情况的。有时候可能我会有一些在工作方面不高兴的事情，我也会跟我妈妈讲，因为我妈妈是那种闺蜜型的那一种感觉。
0: 可以呀、
1: 对，所以我就会经常去跟她说。但是有时候就是某些事情，我觉得可以没有必要跟她说的话，我就会选择自己去抒发这样子。
0: 哎，比如说什么是没有必要的？
1: 没有必要，你现在让我讲例子，我自己也想不起来呀、
0: 等一下给你妈发个微信，她说的是这个事儿，节目里剪掉了，但是偷偷告诉你。哦，所以其实是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其实就是你们这个岁数成名，然后
1: 是的，
0: 你看好多好多的艺人朋友都说过，其实年少成名是最大的难度。
1: 对，我很认同，因为再加上上学啊什么的，然后也要去承受一些就是同龄人不需要去承受的压力吧，其实我觉得会。然后就是感觉是比同龄人更早一步的去踏入了一个工作的一个市场里面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就是会感觉自己比同龄人成熟很多，其实某方面。
0: 而且我觉得香港其实是一个高压城市，就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我们这样就是这么爱给

0: 彼此或者对方施加压力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如此的。
1: 对，而且节奏特别快。
0: 对，
1: 就是我去广州读书之后才发现，香港真的节奏特别快，连走路都比广州人真的是快特别多。
0: 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吓一跳。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感觉那种就是那压力会很大。
0: 是，
1: 是的。
0: 哎，会羡慕同学那种。那种生存模式嘛，就你知道大二大三，其实我前天跟我太太在聊天，我说好像真的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其实大学那四年。但你这个大学四年呢，好就好在哈，你不用太着急就是找工作，因为我觉得你的工作已经在上大学之前已经定了，
1: 是的，
0: 是做歌手，然后肯定是大学毕业之后还是继续做歌手，
1: 是的。
0: 但是呢，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好的方面就是你这大学四年可能没办法很纯粹的，非常纯粹的去享受到大学那四年无忧无虑随随便便那种状态。
1: 你太懂了，你太懂了，因为就是可能有时候想跟朋友去吃饭吧，都没有时间。就比如说我现在周三其实是比较空的，比较没课的，我都想跟他们去聚一下，其实都没有这个时间，我可能周三就要空着来香港去工作，就可能在这方面就跟他们会有一些不同。说羡慕也不算羡慕，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方式，
0: 明明是嫉妒和恨，
1: 哎呀不是啦，就是我这种方式其实也有我这种的开心还有满足之处吧。对，但是就是可能会觉得比较疲惫，有时候就是
0: 会觉得凭什么？
1: 倒也不会，倒也不会，因为他们其实有时候可能心里也会这么想，就是说，因为他们也会羡慕我本来就已经有了一份这样的工作，因为他们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想做歌手的，所以他们其实也会问我啊，你是怎么入行的呀？或者他们也会去向我去拿取一些建议，所以其实我也挺满足于我现在的这个现状。
0: 我懂了，就是人没办法什么都得到，
1: 是的，
0: 人也没办法，就是总是看到人家理想的状态的时候，为什么这不是我？那你这个心态没办法平衡，
1: 就不行，对对对，
0: 对，就当你做世界首富的时候，你都会想着世界第二有钱的怎么离我越来越近，那你这个焦虑的情绪真的怎么办法去舒缓？
1: 是的，
0: 所以你现在越来越能去和自己负面的情绪去相处了，还是说从入行到现在一直比较擅长这一点，就是当出现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
1: 其实入行刚开始的时候才14岁嘛，那个时候其实是更加不成熟的，所以那个时候看到一些负面的评价的时候，自己还是会可能会很影响自己的情绪，甚至那段时间可能因为一个评价会让我一整天都不想上学，就是很夸张。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有点免疫了，对于这种负面的评价
0: 两个都没事了，
1: 对，都没事了。然后所以我现在看到之后我就当一个笑话这样子就去看待就好了，但除非是那种特别有用的一些评价，我就真的会用心的去思考怎么去做得更好啊之类的。
0: 哎，现在就这年代我觉得接收这种负面情绪啊真的特别容易，特别特别的容易被影响，因为社交媒体你讲话不需要负责的嘛，然后特别是当如果你要是刻意想要去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的话，总会有方法。
1: 是的，
0: 所以就跟叔叔那个年代的这个大学的、这个、
1: 哥
0: 跟爷爷跟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大学生活真的是不太一样。有时候你关那时候我们手机还没有那种智能的功能，就是按键打电话那种发短信，就当你把手机关掉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与你就毫无关系了。
1: 对，
0: 你会告诉你自己对这个世界根本不重要，然后你就很容易就可以睡大觉，睡到凌晨睡到这个下午3-4点。
1: 是的，
0: 然后和朋友打游戏，然后出去吃饭玩，就是跟女朋友看电影，你可以完全不受打扰，但现在是不可能的。
1: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去传播负面的情绪太容易了，特别是在这个城市，我能感受到其实很多恶意有时候，所以其实自己看到的话，就可能他们的恶意不是对我，是对其他人，我自己也会觉得很难受。
0: 对，
1: 就是我在想，为什么可以对一个陌生人这么大的恶意呢？所以我就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心态都好一点，就是让大家都可以高兴开心一点。
0: 是，希望大家都能高兴和开心。有的时候音乐是说话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
1: 是，
0: 今年的7月11号哈，这个挺好玩的哈，便利店哈，在这个麦花城将会有詹天文自己个人的叫 Chapter One 哈，这是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的完完整整的个人的一个演唱会，因为之前好多拼盘，然后包括很多团的演唱会，然后包括和自己的这个同门的这个师兄师姐师妹师弟们的演唱会，但这是你完完全全专属的第一次。
1: 是的，所以这个 Chapter One 其实它的意义除了是我个人演唱会的第一次之外，其实也算是一个第一个里程碑。然后因为我之前有一首歌叫做序章结局，然后其实我的理解就是 Chapter One 就代表一本小说的第一章，然后序章就是代表我这几年一直以来的一些积累还有努力，然后到这一刻就可以写出属于我的一个第一章。
0: 哇，这天天都像做梦一样，有想到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年份开自己的个人的 我音乐会，你就要是放在。

0: 五年十年之前就不可思议的感觉。
1: 是的，其实我到现在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哦、因为其实我虽然我入行以来我都很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0: 嗯、
1: 但是觉得那个时机一直都没有到、
0: 嗯、
1: 然后因为还有自己的歌可能还没有储备的足够
0: 多，
1: 然后到今年就是我觉得挺神奇的、
0: 嗯、
1: 就感觉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感觉、
0: 嗯嗯嗯、
1: 就刚好啊、哦、我的歌单也够了、
0: 哎、
1: 然后刚好也会有很好的一些赞助商然后主办方他们愿意去资助，
0: 谢谢金主爸爸们，
1: 对，谢谢所以我就觉得是很神奇的一年吧、
0: 嗯、
1: 然后我记者会那天是2026年的6月6号，
0: 嘿，
1: 我觉得好666哦，
0: 贼顺啊，
1: 对啊，特别高兴、嗯、我就觉得很神奇，其实这方面、嗯、对，
0: 就有时候是有些事情呢，当你求不来的时候，你发现过一段时间呢，你不需要等，自动就过来了。
1: 是的，这个真的很神奇，是个契机来的、
0: 嗯、
1: 我觉得
0: 也是个奇迹来的，
1: 没错、
0: 哎、
1: 对，因为其实想了很久、嗯、但是可能今年我没怎么想，但是就真的可以开了，那就、
0: 嗯、
1: 就很神奇，我觉得整个感觉、
0: 嗯嗯、因为你刚刚说你每周三没课、啊、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你每周准备这场音乐会的时间只有星期三，现在比如说是不是脑海里有很多很多的 random 上面的一些想法，跟导演跟监制的沟通跟团队的对话，是不是基本上处在一个全力加速中，因为就剩时间真不多了、嗯、
1: 是的，其实本来、嗯、在确认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其实离真正演唱会开始也只剩2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0: 哇哦！
1: 所以其实现在还在去处理那个歌单方面的事情、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已经在密集式的去健身啊，还有练戏、
0: 嗯、
1: 是的，还有就是练歌啥的，我现在都已经开始自己在准备自己的事情了，
0: 是，
1: 然后那些造型啊然后舞台设计方面就很放心的去交给他们去做，因为我很信任他们。
0: 嗯，因为大家对 Wendy 的印象非常明确啊，就是能唱也能跳，所以大家其实可能看你的现场的时候呢，不光期待是能够听到一些你的老歌哈、啊，就是你自己之前的一些作品，然后可能更期待的是看到你在舞台上面那种光彩熠熠，就聚光灯下非常自信的那个状态和样子。但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当你全力的去表达和去演绎的时候，一定是电量满格的时候的状态。
1: 是，
0: 所以我挺知道你到底如何去为了这个，刚你说健身是一方面了，体能方面要给支持，
1: 没错，
0: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当你去全力去排舞去练舞的时候，你也希望那一刻就7月11号那一天的所有的表演其实比 MV 拍的还好，就是比是人生当中跳的最好的那一次留给
1: 是的
0: 那一场，怎么能保证这个质量？嗯，
1: 其实我觉得一定是要一直去练吧，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有足够的那个信心，我才能在站上台上的那一刻是自信的，因为我一定是要练得很熟悉之后、
0: 嗯嗯、
1: 我才可以去做出相应的台风啊，或者真正的一些自信的表达。
0: 嗯，
1: 然后我希望在台上面我表达的东西都是很真挚的吧，然后都希望大家能感受到这一方面的我吧。
0: 哎呦真棒哈、啊！就人生当中的
1: 好沉稳，我感觉我现在说话你不觉得我现在很沉稳吗？
0: 你一沉稳之后
1: 长大了，
0: 我也老了
1: 没有
0: 就翻听第一次访问哈，就你还很年轻，我还这个不算太老的时候，现在
1: 一直都很年轻，
0: 我们最近都很疲惫，可能是因为
1: 对对对，
0: 整个对话突然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哈。
1: 是的，
0: 可以好好聊聊天。然后看了一下这个整个的演唱会的介绍，说这个终于迎来了自己的 Chapter One， 也宣告自己歌手生涯踏入一个新的篇章。我觉得这一步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进步。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其实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虽然已经入行了几年、
0: 嗯、
1: 但自己还是一个后辈、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还是要跟很多前辈去学习，就是在台上的一些、
0: 嗯、
1: 关于台风啊还是一些怎么样去放开自己，其实我现在还在琢磨。
0: 对、嗯、
1: 对，所以我其实一直在看一些前辈歌手们的一些演唱，希望自己能效仿、
0: 哦、
1: 或者会就是让大家能感受到一种很大气的舞台表演。
0: 哦，你在参考吗？其实我挺想知道你一直有没有心里边的一个模板，或者说一个你音乐里程里边的一个模范，或者不能说是模型吧，就是一个偶像级的人物，你只想学他的台风，学他的表演，学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对，有的，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看邓紫棋还有 Jessie J 的比较多、
0: 哦、
1: 就我觉得两位都是很在我心中是很顶级的歌手。
0: 嗯，
1: 是的，然后还有 Beyonce 我也很喜欢。
0: Beyonce, okay,
1: 是的、
0: 嗯、
1: 因为他们都是能唱能跳，然后什么歌都能驾驭，然后我很向往那种很大气的台风。
0: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健身也是为了这一点，就是希望自己肌肉啊或者有力量感会显得比较大气一点、
0: 哦、
1: 对，没错。
0: 我想那你要学学 Gemma 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要学 Beyonce 的话，可能我们人种不太一样哈。他、
1: 哦、是的，
0: 而且 Beyonce 应该是我叔叔这个年纪上大学的时候 听的歌手了啊。然后现在你们这个年代还在听 Beyonce？
1: 是的，我非常喜欢他。
0: 哦，行，我觉得现在的准备应该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加速的状态当中了。
1: 是的。
0: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歌迷朋友说？因为，我觉得歌迷朋友和你的关系呢，就很奇妙，就这种关系很奇妙。他不是爹妈哈，因为爹妈就得对你好，你就得孝顺爹妈，这是一个特别理所应当的关系。然后朋友其实你可以自己选择，我想跟你做朋友，你想跟我做朋友，可以连线成功。但歌迷这种关系，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在于他是空降的。然后呢，而且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你可能看不上他喜欢的人，他也看不上你喜欢的人。这开玩笑啊，就是粉丝之间，大家可能各自的这种各种喜欢的萝卜和菜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自己有没有感觉你的粉丝群体在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样的更新和你自己做选秀比赛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变化？其实有看到一些熟悉的脸庞，肯定也有一些新鲜的血液加入，有这部分的更新给我吗？嗯，
1: 有的。其实大部分的粉丝都是从我比赛开始就很支持我，然后就是我每次看到他们我都很熟悉，而且我甚至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然后其实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粉丝在我的某些舞台呈现之后，觉得我是一个值得支持的歌手，然后就来支持我。所以其实
0: 圈粉儿。
1: 是的，就圈到一些粉儿，所以我就其实蛮感谢他们的，因为特别是那种从初代支持到现在的，我觉得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然后对于我来说，追星的话，我会愿意去看他的视频去支持他，但是我很少会亲身去参加一些商演啊或者活动去人挤人去支持一位我喜欢的歌手。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很辛苦。
0: 所以你没买过邓紫棋的票，也没买过 Jessie J 的，也没买过 Beyonce 的，
1: 买过 Blackpink，
0: 买过 Blackpink。行啊，那是为了凑热闹可能哈。
1: 是的，但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粉丝们真的是特别特别，很像一个后盾，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我看每次他们支持我，就真的是可能是大大热天或者在很冷的天气下，在室外他们都愿意来，我就真的很感谢他们。对，
0: 有什么样今年交代给他们的作品吗？比如说今年的新的作品，包括这份专档里面关于2026年的交代，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比较多的是之前的作品，然后当时你在香港出道还没上学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歌，然后今年有没有这个2026年的版本，就抓一个今年的这个注脚给这个演唱会的？
1: 没太搞懂，
0: 意思就是说2026的元素在这场演唱会里面所占的比重是多少？
1: 应该也会。
0: 今年有啥新？今年有几首新歌？
1: 今年其实暂时就无疾而终这一首。
0: 嗯，
1: 对，但是其实每一年的比重都是差不多的，因为主要是因为我的演唱会嘛，所以主要都是把我的大部分的歌都放进去。对，所以大家应该都能听到我绝大部分的一些歌曲。
0: 懂了，也会有翻唱作品在其中。
1: 一定会有的。
0: 行，希望大家支持他哈，然后。这个听说呢，这个票卖的也不错哈。当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需要现场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不光是一个现场的一个支持吧，我觉得更多的一个词叫见证。就当你回望一些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你和你喜欢的这一位歌手曾经一起度过。
1: 对，已经感觉很感动了，你知道吗？我感觉我上台我真的要哭了，
0: 一上来就哭，第一首
1: 我好害怕。其实我挺担心这个的，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所以我很怕我上台第一首歌就开始哭。我希望不会吧。
0: 但你，我就看你现在都要快要哭了，
1: 我快要哭了，真的。
0: 但是你哭是那种大哭，就那种哭的唱不了，
1: 哭得很丑。
0: 行，那你这样，你第一首啊，素颜先尽情的哭，然后中间有个10分钟的 break，
1: 我的妈，
0: 好好开始化妆。喂，如果你要哭那种大哭，就大哭唱不动那种，还是说小哭那种怡情，小哭怡情，还是大哭？
1: 我感觉我一哭会大哭，因为我一般看到那种台下的粉丝，我一眼我看到我就有点想哭了。
0: 熟悉的面庞，
1: 对，
0: 熟悉的灯牌，
1: 是的，我真的会想哭的。
0: 行吧，
1: 哎，然后再想到那些一路走来的一些心酸，哇，直接就是爆哭在台上，
0: 直接一些泪崩。
1: 是的，但是我一定会憋到，一定会忍到最后的。我希望不要影响到我的演唱。
0: 我已经忍不住，就肯定哭，肯定还是会哭的，但只不过希望。在你哭的时候，那首歌呢，最好是个，哎，怎么说呢？是个能驾驭得了的。
1: 是的，就是，对，
0: 别到时候一哭，那个高音没上去，被人家剪出来，又成了，哎，这地方唱不上去。
1: 对，
0: 行，希望你演唱会能够成功啦。
1: 谢谢。
0: 也希望你和歌迷的这样的一个约会能够被大家见证，然后也希望你的道路越来越顺利。刚大二，
1: 谢谢，
0: 美好的前程还在未来啊。
1: 嗯，
0: 开心一点。OK，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下午一点，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也解决了几个累积了很多年的问题，长远令到市民受惠。李家超又说，会否连任还是言之尚早，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鸿福苑火灾的责任。孙玉涵表示，政府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又指以往贫穷线未能指出谁贫穷，需要什么以及如何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的人士。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上任四年，他接受多家的电子传媒访问，回顾这几年的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喜和欣慰。
2: 我上任的时候，我记得是大约是负3.7%的负增长的，上年是正3.5%，所以来回是有差不多7%的对比，而且前景是正面的，包括我们看到数字啦，上一季的经济增长是大约到5.9%啦，公屋整体的轮候时间减了，咁当然啦，系配合咗减咗公屋啦，但系而家综合嘅轮候时间咧，由我上任嘅6.1年咧，下降到4.7年，咁即系话大约系减咗1.5年嘅，我觉得呢个成绩希望帮到市民。
1: 李家超说，政府也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汤房、规管网约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对于市民在经济转型期间体感温度不一，政府如何协助他们在经济发展当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表示，政府除了继续把饼做大，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

0: 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业也要自强。
1: 任何经济活动咧，涉及两个方面，一个系大环境，一个系自身。如果我形容就系、是，如果系建立咗好嘅运动场，俾所有运动员去运动，都有啲人硬系跑第一，有啲人咧可能跑极都未入三甲嘅。咁所以大环境政府负责嘅，但系自强咧可能都系要靠每一个运动员，即系每一个行业经营者。但我對香港的經營者很有信心的，香港一向呢都不怕風浪的，都是自強不息的。那在這方面呢，我會相信不斷不斷整個餅大了，再加上 個人的一個努力呢，我們一定會是每一個領域都最終是受惠。
0: 李家超又提到，香港四年之間最大的轉變在於一國兩制，由兩制抗拒一國變為真正實踐一國兩制的內涵。
1: 嗰陣時，我哋好多時間就花喺一啲爭拗，花喺一啲政治上嘅立場問題。而家我哋嘅主要咧政治制度已經回復翻一國兩制設定嘅我哋一個政治環境、政治制度啦。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貫注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呢個係最大轉變。
0: 他又说，香港要認知機遇在於內地，融入國家並抓緊機遇。明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李家超说政府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统筹部署庆祝和优惠的活动，也会就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做宣传推广。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港考察，临走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家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他就说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
1: 今届政府仲有一年的时间，谈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应该我们就聚精会神去在这年里面做好我们的工作。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我也好，我的同事也好，如果獲得認同，當然是一個鼓勵啦。但這個不是表示我們就只是停留在這個階段的，每個人都要繼續努力。我的宗旨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大埔洪福苑大火事发至今超过半年，去年底成立的火灾独立委员会需要在9个月之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1: 咁公平公正咧，第一咧就系要确保个过程要公正，确保我哋嘅处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确保我哋最后嘅惩罚咧系会按住事实证据而嗰个错失嘅严重程度咧，去有一个相称性嘅去处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系基于譬如个人嘅喜好或者偏见。一定要基于事实证据。咁呢一方面咧，我觉得对大家都系公道嘅。
0: 李家超又形容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恢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1: 当大家系样样平静咧，我哋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嘅。所以無論點樣，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國家安全風險可以突然期落，就等於我哋越開放就越容易有細菌有病毒，係嘛？我哋打開個窗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伤疤忘了痛，这个安全意识要成日存在的。
0: 他又相信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会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强调要有安全的环境才可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当局昨天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只达成所有关键绩效指标，同时说不会再定义何谓贫穷，会转为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形容，精准扶贫是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例如由关爱队探访独居长者在帮忙。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

0: 贫穷线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纯粹是基于收入厘定，未能找出谁贫穷，需要怎样的协助，因此改为精准扶贫。
1: 贫穷线呢，我哋都多次都有强调，佢最大嘅唔好地方呢，就其实佢话唔到俾你听边个穷，佢需要乜嘢，你点样可以帮到佢。另外呢，由于我哋都进入一个都好高龄化嘅社会，咁但係其实老人家嘅需要佢又唔系话纯收入㗎嘛，佢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啦。咁所以我哋就要改一个方法，我哋叫精准扶贫啦。
0: 孙玉涵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的人士，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更好运用资源。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在同一个节目说，精准扶贫整体的方向值得支持，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的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
2: 贫穷线又不是一个不可以用的客观的一个工具咯，又不需要排除它的，即是精准扶贫和我们要去宏观去企高去看多些可能个即是贫穷的趋势，那其实两者其实不应该对立的。
0: 陈文仪又建议将照顾者纳入目标群组，特别是隐秘的一群需要更多的援助。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昨天开会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又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的名额。参与业主需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如果租给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委员梁子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下出租的居屋单位租金应该较私楼单位为低，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也可以令到部分已经退休并回到内地养老的居屋业主在租屋市场释放单位。但他提醒，业主出租单位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也还是要交税。
3: 业主的话，其实佢出租单位都要计佢物业税嘅，咁所以呢啲业主都需要喺评税期间咧，佢哋都要识得点样去申报佢哋啲开支啦，咁先令到佢哋交个税款唔会太高啦，呢个都要留意嘅。
0: 公屋联会总干事赵国伟在同一个节目说，白表申请人的收息和资产上限都比绿表人士要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机会增加。对于收取出租准许费之后会否令到单位的租金上升，对于白表申请人欠缺吸引力，赵国伟认为业主会懂得衡量。
4: 我相信如果要出租啲单位嘅话咧，咁一定唔会用到个市价去租。如果系嘅话，其实大家都会选择，譬如就算你话我同一个价钱，我唔一定拣选呢啲未补价嘅单位出租。所以我相信嗰个业主一定要有个比市价低啲嘅租金，先能够出租到个单位。
0: 两人都认为，计划九月推行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的数字，有需要的时候再优化，令到计划得以成功推行。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备忘录当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领导美方团队。技术谈判预计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会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他又说自己仍然计划前往瑞士，具体时间待定。被问到备忘录当中提到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由谁承担，万斯说谈判尚在早期阶段，还没有确实的说法，强调只有在伊朗充分履行并改变行为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美伊至今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当中的承诺，伊朗连续2个晚上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的船只开火，美军允许多艘的船只通过海上封锁线。中央司令部就说，美军解除了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 万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的原油通过海峡。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期待所有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美国致力于和平，鼓励中东地区各方恪守承诺，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不过，并非签署方的以色列无意从黎巴嫩撤军。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当中表示，自己原则上在有关备忘录的问题是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等承诺之后批准安排，美国总统签署备忘录是出于绝望。他又说，未来举行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一方接受美方的意志，如果美方要求过高，伊朗不会接受。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是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集市正在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现时路德的紫外线指数为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指数为2，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而无论是今天下午还是明天上午的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最后也和各位关注到的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密云25到31度，北京雷暴21到28度，台北多云24到29度，首尔密云23到33度，东京多云20到29度，曼谷雷暴27到37度，悉尼多云16到22度，多伦多多云14到24度，纽约多云21到27度。各位听众，本节的午间新闻天地的内容呢，就已经播报完毕了。待会儿呢，就会把时间交给阿明，带来今天的财经访问环节。
5: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6: 来到我们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呢，在这一个公众假期为大家邀请到特别嘉宾，是我们的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兼经理陈博生 Percy。 Hello Percy， 你好。
7: 你好，阿明。
6: Hello，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整个六月份呢，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波动性其实非常的大，而且呢，市场风险在不断的突出。市场方面除了说关心地缘政治以外呢，六月份开始啊，这个联储局的一些的动作呀，包括现在目前大家也很关心，中美会不会又开始萌生一点小小的一些的萌芽，包括一些不同的一些的企业方面的一些的制度、一些的政策、一些的命令开始逐渐的出台，又回到了之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些的比较纷扰的市场状况。其实 Percy 怎么看呢？最近从五月份到六月份可以看到整体港股的一个走动啊，越来越诡异了啊，您会怎么预测下半年呢？
7: 其实港股我们都即是去看回最近呢，譬如半年那么上上落落上上落落，那现在就是在属于那个24000多都是比较低，那你如果再看得近一点，一个月呢其实都是落了就美股即係雖然有都係高位有啲調整啦，咁但係調整完都見到有啲反彈，咁我哋覺得要留意幾樣嘢啦，因為究竟今年嗰個加息嘅情況、美國債券個息率嘅情況，因為喺五月份嘅新增職位係17.2万份喺美國啦，咁就即係預期嘅加息預期啦，咁即係嗰個國債10年期4.5厘上下徘徊啦，30年期就5厘左右嘅。咁呢個債券通脹壓力令到即係之前我哋話油價嗰個令到即係大家入油啊、天然氣嗰啲都會好大影響嗰個通貨膨脹。咁再加上即係嗰個就業數據強勁嘅話， 即係五月份出嚟，咁就即係加息預期好大，加上個美股嘅股市啦，韓國、日本或者中資都有啲半導體相關嘅都即係之前走得好強勁啦，尤其是韓國啦，大家都知道啦，美國啦，咁亦都包括日本啲半導體咁樣，台灣啊咁都走得強勁嘅，咁變咗依一個情況咧，就喺高位遇到一啲氣流，咁啊梗係要坐穩啦，咁震盪肯定有嘅。咁啊震盪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見到就話停火，咁相信咧世界盃開幕啦，咁啊就即係仗就打唔到好大嘅，咁啊但係大家就咬住喺度就唔喐。跟住年尾嘅中期選舉，咁就中美嘅爭拗，包括這個晶片啊，可唔可以輸出啊？依啲咁嘅禁運啊，或者係各方面嘅，都係依個大嘅方向。即使特朗普即係唔會改變啦，即使特朗普訪華帶咗個咁多團，即係大家都好俾面嘅情況之下，但係大嘅方向都係都係 say no 噶啦。咁變咗喺依個情況之下咧，我哋覺得。即中資咧就有啲叫做價格競爭啦嚇，咁就即係有啲人就用個卷字啦，咁我價格競爭激烈嘅 margin 就唔係話好靚仔，咁啊都係受惠於一啲新興嘅行業啦，即係電池啊競爭得大嗰啲就冇得搞啦，咁亦都即係港股嘅情況就即係跌得多就有啲反彈啦，咁就但係你即係譬如你話。完全地喺嗰個騰訊，即係近依一年咁啊，670幾蚊就碌翻落嚟，上落，咁都係保持翻都係450上下呢啲位就上完，跟住又唔係話一連串咁板板聲升啦，即係未睇到。但係美國其實啲科技股都會係嘅，除咗話黃仁勳同埋Trump 咧係點石成金嘅嗰啲咁嘅股票啦，即係 Dell 又好 ，Oracle 又好 ，Intel 又好 ，Marvel 啊嗰啲咁樣全部即係AMD 嗰啲咁啦，即係唔係嗰只咯，港股就冇乜見到嗰只嘅，咁就都係嗰句啦，即係以前好好表現嘅一早就同大家講，就唔好再掂個石油相關，即係油股啦。咁佢呢啲又佔好大比重啦，即係12蚊857咁啊跌翻落嚟。咁呢啲位其實個油價已經個布蘭特原油都係80-90蚊嗰啲位，已經係反映即係未來個經濟可能冇咁好啦，石油啦，咁亦都同時間都消化咗。呢、这、一個霍爾木斯海峽嘅供應唔喺度個情況，大家見到110幾蚊嘅高位啦，咁就90-81啦，咁呢啲 range 走，但係依家喺個 lower range 嗰度就上落，就相信因為冇更加勁嘅戰爭去開，而再用令到即係其他嘅油設施係損毀咁嘅情況之下，咁啊相信都係喺100蚊留下機會係。係喺度啦，咁而個期貨咧個即係2026年個 Brent crude oil， 即係 Brent 嗰個布蘭特嗰個亦都回到60蚊美金水平以下，即係大家係睇到嗰個油價係回落，所以今年嗰個加息咧就係因為嗰個美債息率上升啦，通貨膨脹就數嘅上升，而明年睇到個石油價格係回落嘅，咁就即係其他就冇乜特別去係即係去到咩啦，咁但係你睇翻六月份個市場咧，第一個星期美股都比較波動嘅，咁即係單日嗰個 S&P 啊尤其是係 Nasdaq 咧個跌幅咧就六月五號個週你見到個大跌幅，跟住有反彈，咁依家我會覺得即係好似即係Broadcom 公布嘅業績係好嘅預期，但係佢嗰個叫做即係 expectation 連個 future 嗰個訂單啊，或者個預期個銷售啊各方面咧，唔係超級高個即係嗰個超預期嘅預測啦，咁都會 sell off， 因為個市場已經俾咗超預期嘅股價。計咗個 premium 落去嗰個股價嗰度嘅增長嗰度啦，咁所以喺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會見到嗰個美股啊， 都好容易喺一个高位有一个回调，但回调得多就当然有啲人就做啲 short term

0: 會影響到個港股嘅氣氛嘅，因為你知雖然係話好多股票係國內啦，咁但係成個 AI 板塊、科技板塊，咁除咗有啲即係我之前一路都係講話唔錯，好似中心啊、華虹啊呢啲咁樣，佢哋即係雖然話係炒上嚟，但係卜一聲佢又轉得好快，咁一個月嘅高位佢都跟翻嗰、那個即係九啊幾蚊跌翻到七啊幾蚊啦，係嘛？九八一啦，中心，咁你都睇得到，其實佢都好似啲大型晶片咁樣一路咁樣回啦，咁升又冇升咁多啦，咁呢啲都麻麻地啊，咁你即係阿里啊呢啲咁都唔係好靚仔啦，即係去翻，但係當然佢話110蚊邊嗰啲 support 位咧就我相信有啲巴根亨廷嘅，咁就因為呢個都係屬於一個比較低嘅位置嚟嘅，咁如果喺呢個位置當中咧 ，OK， 咁嗰個結構咧就即係如果唔破嘅話，我哋就覺得係可以即係做 long term accumulation 啦，咁 instead of 真係一個。有一個 trend 係睇緊佢上去啦，咁就其他嘅零售股啊，都係即係講咗好多個月啦，即係我都唔係咁睇好嗰啲之前炒高啲嘅，所以步馬特啊呢啲咁嘅股票啦，咁另外就係、是、有啲小米啊呢啲都係比較麻麻地啦，都係一路咁沉緊落去60蚊去到呢啲咁嘅。廿幾蚊邊呢啲位啦，咁即係廿幾30蚊，即係再繼續係小反彈，但係好似唔係話即係一有少少反彈咧，大家就唔好留底咯。咁即係有少少個嗰個氣氛就都唔係話見到一啲科技可以有好大嘅突破啦。咁而即係其他。石油又唔得啦，咁變咗好多嘅股票，地產依家即係地產啊、金融啊、保險啊呢啲就可能係啦，咁都會有啲影響啊。財富管理嗰方面，即係有好多出咗文啦、啊、大家都知道，即係啲嘢不嬲都要正規嘅，咁依家就要收得緊啲啦，咁又會有啲罰款啊成，又唔係話好嚴重，但係有好多會影響咗即係。香港嗰、那個可能個分 flow 落嚟喺財富管理嘅業務啦，咁當然已經係好大個鋪啦，個瑞士啦，咁但係呢個情況之下，有加息陰霾情況之下，咁你 contract 個地產股，咁你譬如啲恆基咁都跌到即係一個月咁係咁跌，即係呢啲咁嘅 local 地產又麻麻地，咁就無謂去留底啦，同埋日股啊，美股嘅高位個震盪都幾犀利嘅，幾千點咁樣跌嘅，即係日股幾千點2000幾2000幾點咁樣跌嘅。咁啊，港股亦都即係稍為會平穩，但係陰乾慢慢麻麻地嗰只咯，咁就變咗大家就cash is king 去到睇一睇先，因為驚個美股影響個。個日本啊、香港啊、韓國啊咁樣，咁啊成個你話即係未必係真係好理想住咯。
1: 嗯，六月份其实还适合用观察的一个角度啊，无论是传统方面的五雄六绝，还是大家对于市场方面六月份所传出来这一些的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始终上半年走势呢其实非常的一致，但五月底到六月份为止呢，市场方面的一些的走向开始出现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变化，而且这样的一个市场节奏，相信不同一些的投资者呢都看得非常的明白啊，所以在这个六月份，大家要密切审慎的去观察市场资金的一些的流动啊，也不妨可能呢对于一些想短线吸纳，或者说甚至是趁低吸纳一些的股份呢，多做相关的一个研究，多听我们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分析，再做出相关的一个判断。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陈博生 Percy 的专业分享啊，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谢谢 Percy。钢铁有没有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冇噶，卖晒啦。
1: 然后也卖晒啦。OK， 好，唔该晒 Percy，Thank you，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财经访问的环节啊，也把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的所有内容呢带到了尾声。那么时间来到下午的1:28啊，再次提醒各位呢，现时路德的室外气温会是31度，相对湿度75%。而天文台说呢，一股偏南气流呢是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呢，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势正逐渐向西伸展的。本港地区下午和今天晚上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吹强风，风势有时比较急劲。展望呢，明天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数天就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在待会儿1:30回来之后呢，会继续有天天还有思敏呢为大家主持的环听世界节目。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留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3: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2: 那该怎么办？
3: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0: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当今的天气预报与分析已经大量使用电脑技术，但原来天气图的绘制至今仍保留了人手绘制的传统，这是为什么呢？来听听前天文台助理台长梁荣武先生的分享。
6: 我哋老一辈嗰啲个个都用手用铅笔去画天气图啦。我哋用手画天气图咧，其实就系、第一就系传统工艺啦。第二咧就系你画嗰啲天气图嘅同时咧，你系会更加仔细地去睇天气图上面嘅资料。咁所以你画个天气图嘅时候咧，就会仔细地去睇我哋周边嘅天气状况。咁你对了解当前嘅天气形势系有一定嘅帮助。
4: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好正。
10: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号，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一起感受节日气氛。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1: 6月19号星期五的下午啊，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2: 我是天天，
11: 又来到了一个星期五，
12: 又是一个公众假期的星期五，
11: 对的，非常特别。这样子稳打稳算的话，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小长假。
12: 最喜欢的假期就是不是星期五就是星期一，可以跟周末连起来。
11: 没错。然后呢，其实我知道内地的朋友呢也是放3天的假期，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叫做是就补补贴贴的，算是一样的吧，
12: 共享。假期
11: 没错，共享了一个假期。那么今天呢是端午节的一个假期啊，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呢会有不同的活动，例如是看龙舟啊、吃粽子等等的一些活动。
12: 是的。
11: 那么到底现在大家正在做什么呢？就来听听歌曲陪伴着大家正在做的一些活动吧。然后呢，到2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环节，约定大家2点再会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家的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以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务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首季度经济增长大约为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从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也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普房制度取缔劣质汤房、规管网约车等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当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表示，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新建了一座的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也有人三甲不入，事实和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把饼做大，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受惠。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汤房、单亲以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夺身定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一次的报告集中在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贫穷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指出谁贫穷，需要什么以及如何协助。他说本港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大部分长者都没有工作的收入，但长者需要的未必是纯粹的收入，可能需要其他的支援。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今天是端午节，香港多区呢都举行竞渡的赛事，其中呢在香港仔避风塘举行的龙舟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赏，有市民带同一岁多的小朋友首次看龙舟，说

0: 希望女儿看真正的龙舟，并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有摄影爱好者就说，香港在龙舟赛道与海滨观赏区的距离是十分接近，可以近距离观赏。捕捉龙舟健儿的风采。另外呢，有本身是渔民的南区居民与一众好友就组成龙舟队，表示呢参与爬龙舟活动已经有40多年，形容和一众的队友呢像是一家人，每年的比赛就像一个嘉年华，让大家聚首一堂。香港仔的龙舟进度历史悠久，在香港初期就已经举行，至今有过百年的历史。有荷兰游客就表示呢，对这项活动感到十分有趣，香港的端午节气氛很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0879点，跌173点，跌幅为 0.24%。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1.3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4， 人民币离岸价 6.793，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44，澳元兑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138.92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是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盛正在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会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星期增加到14个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星期产假薪酬了。
4: 对呀，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通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快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拨打2636-6353了解更多吧。
6: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7: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8: 陪着你走。
7: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电台普通话台，
9: 用歌与声音
7: 陪你陪父亲。
9: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7: 父亲节快乐。
10: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11: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12: 好想做太空人啊！
13: 哇，是火箭，
14: 我想去睇火箭升空啊！
1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10: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11: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10: 走进航天世界。
1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

0: 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又来到了公众假期的一天呐、那么今天呢，可能很多人呢会去到不同地方去看龙舟啊，
1: 是的，
0: 比如是沙田的朋友啊，经常会聚集在城门河里面看。那么今年呢也非常的特别啊，因为有我们的国际龙舟节在我们维港的海滨上上演呐、是一直会到7月1号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 没错。
0: 那么除了说可以看龙舟之外呢，它也有很多的一些嘉年华的活动等着大家去参与啊。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十几天的时间啊，抽空去到维港那边呢去啊看一看，然后呢也去参加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盛会。那么吃粽子呢也是端午节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啊。我想问天天，你会吃咸粽子还是甜粽子比较多呢？
1: 我是非常忠实的咸粽党。
0: 哦，咸粽党，你有说咸粽里面最喜欢吃哪一个部分吗？
1: 就是最普通的肉粽。
0: 肉粽，我自己呢是不吃咸粽的，就是我吃肉粽，我是喜欢
1: 吃，你就只吃糯米吗？
0: 对，我喜欢吃那个绿豆沙的那部分，就豆蓉的那部分。我可能只会挑就豆蓉撇着就一些些的糯米来吃，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因为其实粽子很多时候它里面是咸蛋黄跟这个肥猪肉嘛，这两款我都不太爱，所以说我只可以吃到边边角角的部分。尤其是那个粽子三角形立体的时候呢，那个边边角角是聚集最多的绿豆蓉的，所以我只吃边角料，很省的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广东地区呢会有一个叫做碱水粽，你有吃过吗？
1: 没有。碱水粽是什么？
0: 碱水粽呢也是粽子的部分，然后呢它的米可能有碱水泡过的这个成分，
1: 会硬一点吗？
0: 会糯一点，
1: 糯一点，
0: 对的。然后它是一个甜粽子，它是要蘸砂糖去吃的。那么是不是很奇怪你听起来？
1: 但是我有看到，就是其实如果是那些甜粽啦，或者是中间有豆沙的粽子，也有人是会去蘸着白糖吃的嘛。
0: 对，
1: 因为我自己的话，我就是甜口粽子我吃的很少，然后但是看到别人吃，我也会觉得应该是 OK 好吃的吧。
0: 好吃的
1: 口味的话，应该其实会有点像，就大家如果是去火锅，有时候下年糕也会用年糕来蘸白糖嘛。
0: 反而这个我想象不到了，反而这一块就想象不到了，因为我们蛮少吃这个年糕蘸白糖的。这个碱水粽的部分呢，可能真的在广东这一片的地区会比较盛行一点，所以说可以蘸白砂糖啊，还可以蘸一点的蜂蜜啊等等的情况。那么不知道在之后的这个环球时光的环节是不是为大家介绍粽子呢，我们就先卖个关子。同时呢，今天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会继续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的最新情况啊。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莫文蔚的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0: 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现年98岁的英国老兵哈里希斯曼在日前成功挑战了极限，登上了一架正在飞行的飞机机翼表面，直立翱翔天际，正式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史上年纪最大的男性机翼行走挑战者。这名大胆无畏的九旬老人表示，此举除了圆了自己年幼的梦想之外，更希望能为当地的癌症基金会筹款，以此来纪念自己因病不幸离世的妻儿。哈里在安全着陆之后就显得非常的兴奋，神采飞扬地表示，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上1100倍，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人生体验，若可以的话，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再尝试一次。他还说自己从孩提时代开始就梦想着可以翱翔天际，没想到最后竟然能够在98岁的高龄时美梦成真，甚至荣获了世界纪录的头衔，直言超出了想象。世界纪录的认证官普拉文帕特尔当天在场亲眼见证了这一场表现，并且表示道，哈里的挑战过程非常的激励人心，因为要满足机翼行走的体能要求已经非常的困难，而他还要具有极其强大的心理素质去付诸实行。据悉，这个疯狂计划的诞生源自于哈里入住的埃塞克斯郡的一家养老院的经理卡罗琳，他当时就鼓励哈里写下自己人生当中的愿望清单。当看到哈里希望透过机翼来行走，为慈善机构筹款之后，便开始四处奔走，为他圆梦。为了应付高空飞行的体能挑战，哈里在物理治疗师的指导之下，咬紧牙关，足足苦练了11个月的时间，全面去提升自己的体能和肢体的灵活度。养老院的经理也表示到，他向全世界都证明了，养老院也可以是一个可以让人绽放光芒、蓬勃发展的地方。今天他不仅完成了机翼行走，更改变了世界对于98岁的长者能力的认知。这次的挑战其实是为了替当地的一个儿童基金会筹款，来纪念哈里自己因病去世的妻儿。在其英勇事迹曝光之后，反应也非常的热烈，截至目前筹得的金额也已经远超预期的目标。儿童基金会的代表对哈里的无私奉献也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证明了说追求梦想永远不会太迟，哪怕是在98岁的年纪所取得的成就依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更特别的是，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患有一些疾病的儿童，这项改写世界纪录的壮举也随即轰动了整个英国。
1: 天天看世界。

0: 证实了，这是梦想不分年纪啊！实现梦想这件事情是无论你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去做的，只要你有胆，只要你有能力。
1: 我们其实分享很多啊，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但是他们就是可能超出了大家对于这个年纪的一些想象，然后去做到一些常人觉得说不可能做到的挑战。
0: 哎，对，所以说其实啊、就是身体很多时候呢是凭借着我们的意志力去撑起来的。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这个能量给到我们的身体的话呢，我觉得它可以是完成任何的一些挑战。当然了，还要平时可能就是啊、吃方面比较健康啊，然后啊、在这其他的方面的话呢，也是要关注到的。
1: 而且他也有做就是相应的体能训练嘛，他有练习11个月的时间，就是快一年的时间，他就为这个挑战做准备了。
0: 没错，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到人可以为了梦想就付出的努力啊、追求啊，也是让大家最动容的那一刻吧。也是无分年纪或者是无分任何的一些界别的人士，他们就是有一颗我想要做到的心。
1: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是在那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的建议下，他去写他的愿望清单。就很多时候说我们可能说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脑子里突然会想到这件事，然后过一阵又忘记。
0: 对的。
1: 但你去把他真的说我要做的事情，我去把它写下来，会想到说我要一件件去实行它。
0: 没错。然后就是那种年头经常会说哎，我们要就是写下自己的愿望要在今年里面达成的，然后呢年尾呢就直接默默的把那个清单毁灭掉啊，
1: 或者把那个年尾的数字改成明年
0: 对对对对，删掉啊。所以说有些时候那个想要达成的愿望是有的，但是去追然后去真的实行的那一下的动力呢，可能还是要靠别人的去鞭策或者是一些压力给到的时候呢，才会让我们真的付诸实行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也希望说今天的这个故事啊，也给大家小小的动力，让大家说哎，其实实现愿望是无分年纪的，大家也可以坐言起心啊，马上行动起来，把今年的这个愿望啊，看看六月份了，
1: 梳理一下，
0: 对对，梳理一下，还有半年的时间让你好好的去完成一下。带来有饶卓飞的一首《想飞之内心独白》。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等一下呢，就到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食品呢，感觉今天不介绍好像真的有点说不过去。
2: 而且刚才已经提到它了呀。
1: 对啊，就没有人啊，就说起这个节日不会想起它吧？所以说，到底它这个啊小小的三角形里面有什么样的历史？它又是在什么地方比较盛行，或者它有什么样不同的口味呢？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时光。

0: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那么今天呢，一定要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应节的食品了。
1: 是的。
0: 那么就是大家今天一定会吃到的粽子。
1: 没错。
0: 其实粽子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味道，然后不同的地方呢，也会有不同的馅料。但是它到底是从怎样的一个食物演变成为现在的一个应节的食物的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块的历史了？那么其实呢，粽子的一个历史前身呢，它是一个祭祀用的一个食物，
1: 没错，
0: 而非我们自己吃的。那么它一开始的呢，也不叫粽子。在周代的时候呢，最早的雏形呢，是用植物的叶子去包裹一些粘性的谷物的。那么到了汉代的时候呢，它就不用叶子了，用一个更硬的东西，用竹筒装，
1: 比较好的一个容器。
0: 对对对，我们经常其实有看到一些竹筒饭啊，拿来蒸啊，
1: 其实是一个原理了。
0: 对对对，他们就用竹筒呢装入一些的大米在里面，然后密封之后呢去烤熟或者煮熟。那么当时呢会称为筒粽或者是筒修这个名字。那么到了近代的时候呢，正是将这个端午节啊，为了纪念屈原的时候呢，把粽子连接成了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用一些的叶子，然后包裹着一些的黄米，包成是牛角状，然后呢也会被称为角黍，是这样子读吗？这个发音
1: 角黍，
0: 角黍，对，是现代粽子真正的一个前身呐、啊。
1: 在我们以前会有那个题目就考说粽子在古代时候叫什么，就是这个
0: 角黍。
1: 角黍，
0: 对的。然后呢，这一款的食物呢也是跨越了很多的地方。那么随着这个粽子在不断的地方发展的时候呢，其实形成了非常鲜明的派别啊。首先我们派出，你算南方还是算北方？
1: 我绝对是南方派系。
0: 南方的派系，
1: 我看到他这个北方派系有一个甜字，我就先退下了。
0: 对，到我们先说北方的吧。北方的派系呢，多数呢是以甜口为主的。
1: 是的。
0: 那么它呢讲究的就是一个黏纳跟谷物的一个本味，多数呢是用一个黍米，就是黄米或者是糯米。那么内馅的话呢，多用红枣、豆沙、蜜枣、栗子等等的。那么北京呢会有这个蜜枣粽，然后山东呢会有黄米粽。那么吃的时候呢就要蘸上白糖或者是蜂蜜。那么它的口感呢就是偏向于清甜软糯，我觉得其实蛮像那个八宝饭的。
1: 是的，
0: 这那个存在。
1: 然后它当中也会有那些红枣嘛，然后豆沙那些配料加入到当中。
0: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当地的话呢，这个还是想要进补一点，有这样子的一个食材的话呢，可能在补身体方面呢会比较好一点吧。
1: 而且我觉得是把它当做一个能叫甜品吗？就是这样的甜食的这样的一个糯米制的食品来吃的。
0: 对的。那么在南方方面呢，就是比较咸口的天下了。它的工艺呢也比较复杂。那么配料方面呢，真的看自己的一个需求了，有一些很便宜也行，有一些很贵也行。他们就是把一道名菜感觉就是缩进一个小小的叶子里面，然后呢就这样子的把它在这个节日里面去出现呢。那么他们的糯米呢通常会用酱油去拌炒入味，那么内馅的话呢就多数啦会用五花肉、咸蛋黄、香菇、虾米、干贝，甚至呢可能有些贵价的选择会用到鲍鱼啊。
1: 现在粽子里面真的就什么都有啊。
0: 对啊，
1: 就是各种
0: 可包万物，对吧？
1: 可包万物，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可能平常我们当做一道道菜的，然后它就变成粽子的口味。
0: 真的。然后呢就是会有不同的呈现，可能广东的话呢就是果蒸种咸肉粽会比较多一点，它的体型呢真的非常巨大，就是那种喝茶几个人一起吃然后剪开来的那种感觉。那么常见的话呢还会放入绿豆蓉，去在那个糯米旁边去混合，然后有肥猪肉、咸蛋黄这种黄金的搭配，那么入口呢也是极化，非常的好吃。那么江南的话呢会有湖州粽，它的形状呢是呈长条的枕头状的。那么最经典的呢也是鲜肉粽，那在肥肉的蒸煮过程里面呢就会有一些的 油去产生，那么这个油分呢，也会让糯米非常的有香气，非常的浓郁的感觉。那么闽南方面呢，它会有这个烧肉粽啊，糯米呢他们会想要讲究先炒过，那么配料呢也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吃的时候呢可能也会配搭不同的酱料去食用。诶，你上海的话会比较像哪一个的粽子多一点呢？
1: 我刚才在看嘛，因为其实的话上海我觉得它离江浙地区比较近，因为我们都说江浙沪是一圈嘛，所以其实的话我看到说是江南湖州粽的那个制作方式跟我平时吃到的比较像，
0: 长条形的，
1: 对，它是偏长条形的，但它其实也是最经典的鲜肉粽。
0: 哦，但是它是小一点的嘛，因为我们那个果蒸粽真的超级大一个的，
1: 就大概手掌一半手掌大小嘛，因为我们可能就经常说吃到粽子的话大家都是
0: 一人一个，
1: 没错，就那个分量，然后拿到手上的话也可以握住吧，不会有特别大的存在。但现在有很多商家他会做的说，因为有的人可能说我除了吃鲜肉粽我还有他其他口味做出来，然后你想让大家品尝多一点口味，
0: 就一条可能不同风味的，
1: 然后分量就会比较小
0: 一
1: 点，
0: 小一点
1: 分量比较小一点，所以你可能一口的话可以吃到这一种，然后你还有胃口可以吃下一个。
0: 哦，这种的感觉。因为其实呢你知道小时候呢我经常会弄混的，因为我们就是包着糯米的东西呢有非常的多，例如是我们还有我们的蒸荷叶饭，然后如果是去喝炒茶的话呢会有糯米鸡。
1: 对啊，我来香港的时候我就吃到糯米鸡，我就觉得说
0: 真的是粽子啊，
1: 就粽子
0: 啊但不一样哦，就是他们说法就是糯米鸡中间的馅是鸡，然后粽子它里面是咸蛋黄跟肥肉，
1: 没错，
0: 而且因为糯米鸡它是正方形的，但是粽子呢它是三角形的，我们是以这样子去区分到底它是个粽子还是一个糯米鸡，
1: 形状还是不一样。
0: 对，还有什么荷叶包饭呢等等的一些，哎，你感觉好像用叶子包出来的就是一个粽子，但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可能小笼包跟饺子它也不是一样啊，但是你说它是不是也是皮包着肉馅，也是啊，但是它就吃起来的感觉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氛围感吧。那么呢其实我们南方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有说过的，就是一个碱水粽的部分啊，到底这个碱水粽又是什么样去制作而成的，它又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跟大家分享咯。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啊！今天非常应节的带大家呢吃起了粽子。那么吃过了一堆的咸肉粽之外呢，带大家去认识一下我们广东香港非常特别的存在啊，叫做碱水粽。
2: 因为我其实没有吃过，
1: 对的，
2: 但是碱水制品我很爱
1: 啊、哦，
2: 就是因为有很多碱水面包嘛，然后各种都是它受碱水的材质做，然后它口感就会更有嚼劲一些。
1: 嗯，
2: 然后的话，其实说碱性的食物吃一些也可以中和掉你比如身体里的一些酸性啊。
1: 哎，对，那么这个碱水粽呢也是粽子界非常奇妙的一个存在啊。在可能大家吃过了一些肥腻的或者比较腻的鲜肉粽之后呢，吃下这一口的碱水粽的话呢，就是感觉哦，虽然它也是糯米制作的，但是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清爽的存在。很多时候呢会把它冰冻来吃，哎，就是冻吃的，也不怕说它冻了以后会不会是有那种油分去凝结啊，或者是是不是一定要趁
2: 咬不动吗？
1: 对对对，不会不会，完全不会，然后也不会说它还是会糯的，然后也不会说你怕它冻了以后就不好吃。那么这个碱水的

0: 分呢，其实就是他们一个民间的智慧了，以利用一个化学的反应。那么传统的做法呢，是将一个荔枝、稻草等的植物呢烧成灰，那么里面的一些水滤出来以后呢，就会成为一个碱性的液体。嗯、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因为我们可能已经直接可以生产一些食用的碱，
1: 可以直接买到小苏打。
0: 没错，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碱的话呢，它会跟糯米有一个化学的反应，它就将糯米呢浸泡在这个碱水当中，那么这个碱液呢就会破坏掉糯米淀粉里面的一些分子的结构，让这个糯米在煮熟之后呢彻底是融为一体的，就是你不会吃到是一颗颗的那种好像饭一样的颗粒感、
1: 嗯、
0: 反而会变成一个膏体，就是你平常吃到的那种甜品什么糕一样，是黏的，然后糯的，有弹性的，然后你看到的呢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它是偏金黄色的，然后它的一个、感觉呢会有一点点的晶莹剔透，它也不是说完全透明，你就感觉它是有点晶莹剔透成这个黄糖的颜色吧，就是金黄色琥珀色，对，然后呢闻起来呢就有一股碱香的存在。那么啊，通常呢在酒楼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市场呢会看到两种的款式，第一种呢就是没有馅料的，就直接它一个粽子里面呢什么都不包，只蘸酱吃。那么蘸酱的时候呢，通常呢，以前正常呢会蘸白砂糖，因为它这样子的糯叽叽加上白砂糖有这种沙沙的口感的话呢，就蛮特别的。
1: 就是其实是甜食了。
0: 甜食，然后冰镇过后呢，这种就是砂糖沙沙的，然后粽子的这种软糯的成分呢，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夏天也可以非常的消暑。然后呢，它也没有那么容易去让可能我们胃不舒服或者就有点腻的那种感觉。那么现代的话呢，会有一些什么糖浆啊、蜂蜜啊等等也是可以蘸的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里面会包一些细细的红豆沙。
1: 嗯，
0: 那么这个红豆沙呢，就刚刚好中和了碱水糯米的一些些微苦的口感，然后呢也让它就是不用沾糖呢已经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甜度了。而且呢大家在包的时候呢，经常会把这个碱水粽呢包的是瘦瘦长长的，跟肉粽那种圆滚滚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以前的人会说，诶，是不是为了区别碱水粽跟咸水粽，
1: 直接看形状，
0: 对对对，看形状就知道，不用说我要打开它才知道我蒸的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这样子的一个口感。但是呢其实原来这样子包呢，除了说可以让大家区别以外呢，还是有讲究的。因为呢碱水呢在这个化学作用里面呢，会让糯米在加热的时候呢剧烈的去膨胀啊。如果说跟以前的一个包法的话呢，它粽子很容易去爆掉，那么如果太松的话呢，它又会漏掉那个米，所以包成这样子的一个细长型的话呢，既可以让这个糯米流出了膨化的空间，也可以保证说它受热的这个均匀，让这个粽子呢去完美达到这个 Q 弹的程度。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爱吃甜口的版本的，
1: 然后冻过之后吗？
0: 对对对，我觉得它比较清爽一点，也不会说好像对我们身体造成有这种糯米不能消化的那种负担。
1: 但我就会觉得说粽子就是吃咸的吃习惯了、然后你吃到甜的粽子的话，感觉好像就不是在吃粽子
0: 啊。多数我们是会混着吃的，就是可能吃一点咸的、吃点甜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小朋友要选择，大人可能我都要对，都可以吃上一口。而且现在你也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了，就是可能商家也觉得我们的身体负担呢、可能要比较照顾一下，所以说现在的无论是甜肉粽也好，无论是咸肉粽也好，甜粽子也好呢，也是会做的比较小的，或者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的部分、甚至我看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是甜品粽，直接是那种晶莹的，就是一个三角形，它只是形状而是粽子，但其实它是一个糕点，
1: 然后也很小，
0: 对对对，然后里面就是包一些的奶黄啊、豆沙啊或者巧克力啊等等的一些不同的馅料在里面，就只求一个应节的感觉，就是我吃了一个三角形的形状的粽子的甜品，
1: 就算过了这个端午节了。
0: 对，因为很多不一样的替代品，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端午节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节的感觉啊。那么今天也把这个粽子的历史分享给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大埔鸿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照要求在九个月之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以及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照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以及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人以及两家的公司，总共25项的控罪。至于围标方面，李家超表示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的建议，政府也同步进行很多研究以及分析，其中包括如何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利等等，也会做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较早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美国白宫就只是因为后勤的问题，副总统万斯推迟到瑞士的行程。黎巴嫩传媒也引述消息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计划。而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就宣布在未来的60天豁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费用。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与美方签署备忘录。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的补选，将会重返下议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传媒早前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于施继贤领导的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贝安德曾经承诺，如果得到人民信任，将会竭尽所能做出改变。首相施继贤在任命文德森出任英国驻美大使事件上被指误导国会，加上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面对党内巨大的辞职压力，但施继贤坚持不会下台。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250点，升196点，升幅为0.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离岸价6.79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53.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是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不时会吹强风，风势有时极静。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五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你赌，他也赌，不停地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6: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7: 我是思明。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另外一款在夏天我非常非常爱吃的甜品之一。
6: 对，我们刚才介绍粽子嘛，是今天这个端午节大部分朋友会吃的，
7: 没错。
6: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东西呢，其实之前时光也介绍过，
7: 对的，
6: 但是呢夏天就是经常要吃，
7: 没错。我觉得现在也不止夏天了，其实我任何节日
6: 四季
7: 皆可吃啊，就是看你自己个人喜不喜好而已。但是我自己是非常对于这个食物是蛮着迷的。
6: 嗯，
7: 但是我没有想象到哦，原来啊这个食物有一天可以是我买不起的存在，
6: 又是被这个价格限制到想象的一天。
7: 哎，没错。到底这一款好像很平民，好像随处可见的食物会变成什么样的价格，让
6: 我们高攀不起的样子？
7: 对，会让我们高攀不起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喽。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款看似普通，但是原来它可以让我们买不起的存在的食物。
2: 没错，
1: 到底是什么样的食物在这个夏天必备呢？就是冰淇淋。那么这个冰淇淋呢，其实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它的一些故事啦，包括它怎么样来啦，或者是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很多科学家想要去打破大家的想法，就是说不要吃冰淇淋了，它对我们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的。然后呢，用尽了一生努力，发现它没有影响，甚至可能更健康了。所以说，好好的再研究一下。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冰淇淋呢，我觉得已经无分这健不健康了，是买不买得起的存在了。到底这个怎么样的冰淇淋是会让我们买不起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呢数一数啊，全球历史上啊最奢华的五款冰淇淋。那么先说第五个吧。
2: 第五名
1: 我觉得很正常啊，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小时候会吃到的香蕉船啊，它比我们香蕉船还少了一个扇子呢。我记得以前吃香蕉船就是为了它那个小扇子，
2: 然后有那个摆盘，
1: 对，
2: 然后那个扇子就拿下来，把那个可能沾到一点冰淇淋擦得干净，就扇掉带回去保存，
1: 一定的。然后那个扇子就是我们的就是战利品，然后呢而且这个就让我们吃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它有三球嘛，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吃三球的冰淇淋，比起可能一个甜筒一球来说呢，我们就感觉赚到了，还可以吃很多的奶油啊、车厘子啊等等的一些半碟这样子的感觉。
2: 但我们吃的香蕉船，它就是普遍是以那种球体的冰淇淋形状嘛。
1: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第五款呢，第五名的这个最贵的冰淇淋，它是圣代形式的。
1: 对，
2: 所以就圣代口感其实跟我们吃的如果是硬的球体冰淇淋来比的话，会更绵软一些嘛，然后感觉会更容易化。
1: 但是我觉得它最贵的部分呢，也不是说它的这个圣代冰淇淋的部分，因为呢它最贵的部分呢是它的酱料。我们可能平时吃的就是一些奶油啊，然后加上草莓酱啊、
2: 巧克力酱啊，
1: 对对对对，这正常的。而它今天呢、这个最贵第五名的冰淇淋呢，它淋上的呢是非常珍惜的甜酒糖浆。那么还有配搭的呢，就是小孩不能吃的，就是1960年代的复古波特酒。那么所以呢，让它的这个普通的香蕉船的价格呢是攀升到了$3333的这个价格。
2: 哇，这个价格为什么呢？就是起一个$3333的价格。
1: 因为呢他要做慈善，他要将1/3的售价呢捐给当地的一个土地的保护组织，所以这样子去定价的话呢就可以划分的清楚一点这个三分之一。对啊，就1111捐出去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是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慈善的方式，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价。3000多块钱的美金就是多少钱港币啊？21000吗？
2: 差不多
1: 20000多的一个冰淇淋，我能吃吗？不能，吃不下去了。但看着它21000慢慢化掉，也好像不太行。
2: 但是对于有能力的人来说，你就是如果说吃了这个冰淇淋，然后1/3是做慈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1: 对，而且也可以尝到究竟这个珍稀的甜酒是什么样味道。它配搭上这个冰淇淋的话呢，会有什么样突出的口感呢？就是可能就留给
2: 酒味就是
1: 蛮重的，对，然后也留给说值得欣赏或者能欣赏的上的人吧。
2: 然后未成年人的小朋友不要吃
1: 啊，喝了酒也不要开车，就吃了这个也应该不能开车的。第四个呢是突然间它的价格就又攀升了很多了，
2: 有个很浪漫的名字。
1: 对，叫做白夜。那么这一款呢是在2023年被认证为全球最贵的冰淇淋。为什么它会那么贵呢？是因为呢它选用了这个叫做白色钻石的意大利白松露，那么也是有酒精的成分哦。因为这个除了说白松露之外呢，它还配搭着清酒的酒粕，然后呢也配搭着这个帕玛森的乳酪和金粉去打造而成的一款叫做白夜的冰淇淋。
2: 名字很浪漫
1: 啊。很浪漫啊，但这个浪漫就是有点吃不消啊。
2: 它就是130毫升左右的话，价格可能大概要在$6000左右。
1: $6000哦，又一倍的价格。
2: 就比刚才贵了一倍了。
1: 因为它多一点的不一样的东西啦，它多了白松露啊，然后多了乳酪啊，也多了金粉啊，就是多了很多啊，就不要紧啊，反正3000多的我都吃不 起的话，就6000多对我来说就也是很正常啊，对不对？我只看着它就是能多贵呢，对不对？2023年啊，最贵的冰淇淋，就是说它排在第四位的话，
2: 已经被超越了呀，
1: 已经被超越了，就在区区3年的时间内，它就完全1、2、3都让出来了耶，
2: 真的，
1: 就每一年有一个新的，对，就那种感觉。然后接着呢，就是来到了我们第三名啊，到底有多贵呢？它是在纽约的一间餐厅而推出的。当时呢，也是被吉尼斯的一个认证为最贵的甜点啊。
2: 多少钱？
1: 多少钱？它是高达25000元的美元
2: 这样的一个售价，刚才是6000左右嘛，然后又是翻倍。
1: 翻倍啊！但是我觉得有待商榷哦，因为它是25000的话呢，它是一个甜品呈现了嘛。刚刚那个6000是130毫升哦，就是你可以就是在往上涨，你多吃点的话就价格可能会不一样了。而这一款的话呢，这个甜点呢、是用了28种顶级的可可去打造的、那么它整体呢是点缀了5克的 23K、
2: 它直接上黄金了呀，
1: 可食用的金箔那么还在杯底哦镶嵌了1克拉的白钻，
2: 那这个吃不了啊，
1: 和这个 18K 的金手镯。那么我是不是为了买这个就白转跟手镯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子、
2: 买来他会把这个杯子一起给你

0: 你
1: 对啊，是不是啊？就还有赠品呢，那么好啊，
0: 贵的就不是冰淇淋本身了
1: 啊。对，但是真的很贵啦，所以说，嗯，大家就算他有这个赚白钻跟这个金手镯，但是我为什么要吃它的金箔呢？就吃下去以后它还好贵哦。
0: 就很多甜品它会示意性的，然后意思一下，放一点这种撒一点小金箔上去，但它要放五克，我感觉也是有一点过于土豪了吧。
1: 土豪啊，就但是土豪的话应该是蛮爱的这一款的甜品。我有点吃不消了，让我先消化一下，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到底它的第二名跟第一名的存在是怎样的超越我们想象的呢。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那么一首歌曲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另外头两名的这个非常贵的冰淇淋的存在。
2: 嗯，
1: 那么第二名呢是已经攀升到了6万美元了，
2: 但这个已经吃不到了。
1: 对，因为它的冰淇淋店呢已经停业了。那么这款的甜品呢，昂贵不在于它的食材的本身，
2: 是的，
1: 而在于它整体的一个体验啊。因为呢，它的一个吃冰淇淋的地点呢是不一样的，它必须要前往到某个地方，然后配搭着当地的一个冰川融水去制作，然后去吃掉它那个冰淇淋。
2: 就你不是要坐进餐厅去吃，你要跟着那个
1: 行程，
2: 你要去到坦桑尼亚，
1: 对，
2: 乞力马扎罗山。

0: 还长存在这边，有一个记录的存在，
1: 就是6万美元。
0: 对的，那么轮到第一位了，感觉很正常啊。
1: 嗯，
0: 它就是一个草莓口味的冰淇淋啊。
1: 对啊，
0: 为什么它
1: 草莓啊？
0: 对啊，为什么它会可以那么贵呢？它可以高达140万美元呢。
1: 哇，比前面的所有加起来还要贵，
0: 还要贵。那么贵也不是它真的草莓冰淇淋本身了。
1: 对，你问说草莓再贵可以贵到哪里去呢？
0: 对啊，我就是给它顶级的奶油、顶级的冰川水去制作的话，我觉得也不至于那么贵。但是它最贵的呢，就是它在这个冰淇淋的底部也是有钻石，有4.7克拉的粉钻。
1: 就大家都靠这个珠宝钻石来拉高这个冰淇淋身价，
0: 这周边产品啊，这是要求婚的节奏吗？就是你吃这款就冰淇淋，不是经常有人什么放那个钻戒在什么蛋糕啊，在那个食物里面，就为了求婚呢、啊？
1: 但其实我觉得不推荐，就是务实话
0: 很
1: 危险了。
0: 对啊，但是就是他们会有想要这种惊喜，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冰淇淋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惊喜而存在的呢？所以才会卖的那么贵，不可能就是很多个也有这个粉钻吧，对不对？但是呢，它的价格真的非常的不菲了，就是已经上到去140万美元，那么可能有138万应该不止了，139万应该都是它粉钻的一个价格。
1: 当然了，它还有就是当地稀有的特产草莓，然后顶级奶油去制作，
0: 一个配套了，配套的感觉。
1: 就用料其实肯定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除此之外，你就是吃这个冰淇淋、你还会有专属的爵士乐现场演奏服务，所以你点了这款冰淇淋了，然后你在那吃了，然后你边上有人为你奏乐，
0: 就还有一点特别的体验。但是我觉得就这样说的话，真的回归到冰淇淋本冰淇淋的话，还是好像第四位的那个符合一点，就他没有说有什么体验呐、他或者有什么配送的东西给你，他真的是冰淇淋本体非常的贵，
1: 没错。
0: 那么就其他的可能有一些的作弊的成分存在了，但是呢，这个价格还是在那边的。今天也分享一下怎样的可以吃冰淇淋送粉钻的一个体验给到大家喽。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今天继续跟大家关注到这个世界杯的部分呢、非常的友好啊，突然间给大家一天的假期，除了说关注到这个龙舟的比赛，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杯，或者是在前几天已经熬夜了很久的话呢，可以趁着今天就休息一下，让大家呢可以再停一停，看一看球赛的感觉。那么呢，在今天呢，就是在这个20号的凌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还是会有很多的比赛，四场的比赛等着大家。那么在20号凌晨的三点钟啊，还有D组的美国对上澳大利亚的赛事。那么在清晨的六点钟呢，会有 C 组的苏格兰对上摩洛哥的赛事。早上的八点半呢，会有巴西对战海地的一场来自 C 组的赛事。那么在11点的时候呢，有 D 组的土耳其对战这个巴拉圭的赛事。
2: 都是休息日的时间。
1: 对的。
2: 大家想要稍微晚点睡或者早一点起来看的话，时间都很合适。
1: 没错。然后呢，21号星期天的凌晨啊，还是会有四场的比赛啊等着大家。那么在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呢，会有荷兰对瑞典来自 F 组的赛事。那么 E 组的赛事呢，会在清晨的四点钟举行啊，德国对战这个科特迪瓦的赛事。那么在早上八点钟呢，会有 E 组的厄尔瓜多尔对战库拉索。那么在 F 组里面呢，12点钟会有突尼斯对战日本的赛事，大家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的关注一下不同的赛事。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在环听世界里面回顾一下这个周末到底有什么精彩的赛事咯，
2: 期待一下。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稍后呢会到我们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啊。那么今天呢继续会跟大家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在法国里面的最新的情况啊。首先呢会跟大家关注到呢，就是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也在欧洲里面是起步了，很多个大型的公司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展示了这样子的一个启动的试验啊。那么到底情况会是如何的呢啊？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选择给到可能他们的居民或者是去旅游的人是呢，今天也会跟大家关注到，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关注一下他们那边经济的一个情况啊。为了避免通胀的失控呢，那么他们的欧洲中央银行呢也宣布将这个利率从 2% 上调到 2.25% 啊。那么到底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上调的空间会对他们的一些市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欧洲起步。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美国和中国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欧洲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试验计划比原计划晚了7年，现在欧洲也动起来了。欧盟将于今天星期一加速推进，欧盟将加快推进自动驾驶汽车的审批流程，采用测试平台这一简化了的测试方式，使企业不需要逐一在各国获得批准。多家大型公司今年将在多个欧洲国家的首都启动试验。欧盟负责自动驾驶汽车研发的高级官员伊德拉克告诉法新社，欧洲各国交通部长今天会正式宣布这一决定。其实欧洲第一个无人驾驶出租车试验于4月8号在克罗地亚启动，中国公司小马智行与美国优步和由汽车制造商 Rimac 支持的克罗地亚初创公司 Van 合作，在萨格勒布运营约10辆无人驾驶出租车。今年伦敦将有3家公司启动试验，他们是一、全球领先的无人驾驶出租公司 Waymo， 这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子公司。二是 Waymo 的竞争对手 Wave， 它是与优步合作的公司。三是中国百度旗下子公司 Apollo Go， 就是萝卜快跑。Waymo 说，他们在美国10几个城市拥有约3000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和萝卜快跑的数量相近。萝卜快跑的出租车已经在中国27个城市和迪拜投入运营。小马智行目前拥有1700辆无人驾驶出租车，并且计划到2026年年底达到3500辆，而文远知行目前拥有1000辆。在中国，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和汽车制造商瘴气集团已经在好几个主要的城市运营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美国，特斯拉和亚马逊旗下的 Zoox 也已经在好几个城市开展业务。那么在欧洲，在马德里，中国公司文远知行 WeRide 刚刚宣布与优步合作开展试验。优步还将在慕尼黑部署无人驾驶出租车，采用中国公司 Momenta 的技术。在瑞士，萝卜快跑和瑞士邮政合作，在瑞士东部开展试点项目。意大利、法国、美国合资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和小马智行将在卢森堡进行测试。优步、Lyft 和 Bolt 等网约车平台经常参与这类项目。法新社说，国际能源署5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25年，在中国和美国，配备传感器的无人驾驶汽车，也就是机器人出租车的私人车数量，在20多个主要城市达到8000辆。国际原能署预测，到2035年，40到80个大城市将拥有70万到300万辆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的预测是，到时候将有300万辆无人驾驶出租车，其中85万辆在中国，35万辆在美国，但是欧洲只有12万辆。高盛预测的数量比国际原能署和波士顿咨询的预测更高，他们说到时候无人驾驶出租车约600万辆，市场规模达到4150亿美元。一个潜在的障碍是，企业希望将无人驾驶出租车投放在利润丰厚、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而许多政治家则希望把它投放在郊区和农村，以弥补那些地方的公共交通的不足。巴黎地区交通管理局的劳伦斯·德布林卡特上个月表示，我们早就应该制定一项战略了，他全力主张在郊区和农村地区推广无人驾驶出租车。法新社援引专家特雷格洛德表示，在欧洲，严格的安全法规和强大的公共交通文化阻碍了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发展。但是他说，伦敦已经准备好了，马德里也是这样嘛，我们或许能够在2027年看到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商业化服务。
百度最初决定将重点放在德国和英国，这是他们商业上的优先考虑。可是主要障碍当然是监管，这个项目的进展显然取决于获得监管部门批准进行初期推广所需的时间。可是欧盟现在决定加速推进。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经济专题，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欧洲中央银行决定不让通胀失控。6月11号星期四，欧洲央行决定将利率从 2% 上调到 2.25%， 这是它近三年来第一次上调关键利率。经济学家和市场普遍预期这一决定。目前欧元区通胀率已经远高于欧洲央行 2% 的中期目标，而经济增长依然疲软。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欧元区5月份通胀率再次加速，同比上涨 3.2%， 而欧元区2026年第一季度 GDP 却出现萎缩，比2025年第四季度下降 0.2%， 这与预期相反。在高通胀和低 GDP 增长的滞胀背景下，经济学家们对于是否应该收紧货币政策存在分歧。星期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首先，加息决定是27名管理委员会成员一致通过的。其次，尽管欧元区经济增长确实放缓，但是根据欧洲央行的预测，预计2026年将达到 0.8%， 这仅比3月份的预测低 0.1 个百分点。因此，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冲击仍然温和。然而，它对通胀的影响却令人担忧。预计2026年通胀率将达到平均 3%， 预计在2027年下半年之前不会回落到 2% 的目标水平。这么长的偏差幅度对于欧洲央行来说太大了，不能无所作为。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在批评这次预期中的货币政策紧缩。批评人士认为，虽然油价上涨会机械地推高通胀，可是这绝对不意味着物价已经失控。欧元区5月份的通胀率为 3.2%， 但如果剔除能源价格，通胀率仅为 2.4%。 无论如何，

0: 提高利率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也不会降低燃油价格。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欧洲央行的加息是一种预防措施，可是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否认了这种解读。他在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声明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绝对没有这样讨论过，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中东冲突的持续时间，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通货膨胀蔓延的范围就越广。最初人们感受到的只是直接影响，燃油价格、煤油价格等等上涨，可是现在间接影响也开始显现，波及制造业和航空运输业。两位出席星期四货币政策会议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源价格没有出现突然而且显著的波动，那么在7月22号的会议上，暂停加息的可能性比加息更大。其中一位消息人士指出，还没有观察到油价对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第二轮影响，只有油价再次飙升，比方说布伦特原油价格超过每桶100美元，才会触发7月份的加息。欧洲央行政策制定者马丁·科赫尔星期五拒绝就他和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其他成员在星期四加息之后可能在7月下次会议上做出的利率决定发表评论。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距离7月底的下次利率政策会议还有6周时间。他补充说，这段时间里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新的进展。美国银行高盛的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斯托特指出，欧洲央行的行动和大多数其他国际央行的行动一致，澳大利亚和挪威央行已经加息，预计日本央行也将在7月15号这一周加息，美联储的动向仍不明朗，新任主席凯文·沃什将于6月17号上任，届时他将通过上任后的第一次决策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全球加息浪潮也许才刚刚开始。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1: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啊，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3: 没错，那今天是个公众假期，明天又是一个周末的开始。
2: 对的，
3: 就先祝大家这个假期愉快，我们下周一的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2: 下周再会，拜拜
3: 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以及公务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务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候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后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也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柬埔房制度取缔劣质汤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当中获得红利，李家超就表示，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比如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新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也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直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饼，把饼做大，加上个人努力，最后一定可以让每个领域都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天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候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候就表示，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到社会恢复秩序，但是当社会恢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于明年将迎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表示已经成立由政务司司长负责的特别委员会，部署庆祝和优惠活动，也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重点项目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大埔洪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照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过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不是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还有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7人以及2间公司，一共25项的控罪。关注一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250点，升196点，升幅0.2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

0: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61美元。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骤雨还有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在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始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风势有时极劲。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的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招聘日呀！
3: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到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百熙和跳高运动员杨文蔚分享他们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呢。
1: 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有详情呀。
4: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5: 陪着你走。
4: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5: 谁要下车？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歌与声音陪你
4: 陪父亲。
6: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4: 父亲节快乐。
7: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8: 别找我借钱啊。
7: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8: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7: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8: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流星别导弹，走路要注意安全。
10: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11: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12: 我想做太空人啊。
13: 哇，是火箭，
14: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1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10: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11: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15: 走进航天世界。
16: 快点快点快点，
1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

0: 的时间，端午节啊，下午的4点开始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大家端午节快乐，我是天籁姐姐，
1: 还有我中中哥哥，大家端午节安康，
0: 安康安康。那今天呢是一天的公众假期啊，连上这个周末呢又有一个小长假了，
1: 是的，
0: 好开心啊，
1: 放松放松。
0: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4位的小学同学，那我们也是请他们出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大家端午节快乐，我们是从崇祯小学暨幼稚园的6年级学生，我是祝芷蓉，
3: 我是王颖轩，
4: 我是孙梦怡，
5: 我是张子玉，
0: 欢迎你们。那今天呢就是端午节啦，那先来问问我们年轻一代的同学们，你们现在还流不流行就是说端午节吃粽子，或者你们家端午节还有没有一些的习俗呢？或者是你不一定是习俗，就是你们会这一代会做的事情，可不可以一人跟我们分享一个呢？

0: 那从张同从祝同学先开始好不好？
1: 我们会就是吃粽子，就是不同味道的粽子，
0: 比如有什么口味，
1: 比如说就咸蛋黄什么的之类的。
0: 哦，那因为讲一点点背景哈，就是祝同学的妈妈是台湾人哈，那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不同？因为我们香港、广东应该最就是出名的就是海啦咸肉粽，那你们家会不会有这个特别的口味呢？
1: 对，我们会有甜肉粽。
2: 哦，甜的
0: 甜肉粽
2: 是特意去蘸白糖吃的，还是本
1: 是、就是、
2: 本身那个粽子已经是
1: 糯糯口感的？
0: 这里面会有红豆之类的，还是
1: 对类似？
0: 哦，哎，这个我感觉有另外一位同学，应该是张同学，因为张同学的那个祖籍是应该是浙江那边的，我感觉那边好像就是也是吃甜口的东西比较多，你们的粽子是不是也有不一样呢？
3: 就虽然我们是南方人，可能大家对南北方文饮食文化是有一个。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南方比较容易吃甜粽，北方吃咸粽。其实没有，因为在杭州它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嘛，所以我们在杭州其实都会有咸粽跟甜粽，其实都有在公共假期里都会有卖，所以说一般摊位里一般卖的是甜粽加上咸粽，所以你可以选择所有的口味你比较喜欢的。像我的话，我就比较喜欢吃咸粽，然后我妈妈也比较喜欢吃咸粽，但是我爸爸就比较喜欢吃甜粽子，就比如说是红枣馅儿的，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吃咸肉粽。
0: 嗯，其实我想想，我们香港这边吃粽子呢，你也不能完全称之它为咸，
2: 对，
0: 因为呢，我们的习惯是会点这个白糖，对啊，那我就觉得你这个算是什么口味，好像也不好说，
2: 任君选择这样子，
0: 对啊，那其他两位同学呢？除了吃粽子之外，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或者这个三天小长假又有没有什么安排呢？王同学，
4: 其实除了吃粽子，我们具体上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安排。
0: 会不会提出啊？我这三天我可能想去哪里哪里玩这样子呢？
4: 这三天，应该不会的，因为我们平时星期六都有很多兴趣活动
0: 啊，
4: 所以都比较忙。
0: 就不可以申请的吗？比如说，就是申请一下
2: 特批处理，
0: 对对，特批或者有一些条件交换这样。
4: 这个星期六我有同学生日会，我们会去的。
0: 哦，也算是有一点活动这样。Yeah. 好，那这个孙同学呢？
5: 就是如果我是在内地过端午节的话，我们是会看赛龙舟的。
0: 哦，
2: 香港有很多赛龙舟的活动，各区都有。
0: 你有看过香港的我们叫爬龙舟，你有没有去看过或者电视上面呢？
5: 去年好像去现场看了。
0: 哦，那你感觉跟你家乡的那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
5: 就是现场挺热闹的，因为之前在内地看都是在电视上看的。
0: 哦，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哈。好了，那三天的小长假即将到来了，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呢聊一聊一个小故事啊，成长方面的。那四位同学其实都是六年级的同学哈，那不知道他们的烦恼到底是跟学习有关呢，还是跟家庭啊，还是跟同学相关的呢？那有没有自愿先分享的同学呢？哎，你这个是举手的意思吗？
2: 就是你了，对吧？
0: 不是，因为他这个手很暧昧，你知道吗？
2: 哎，好像没人。
0: 那就你了，好吧？你可以先把麦克风就是拿前一点。
2: 对对对，靠
0: 近，对，是我们王宇轩同学。那你来分享一下，今天会有一个什么故事带给我们呢？
4: 我今年六年级，除了学习，我还有要考，钢琴要考级，还有我这一年的戏剧校际比赛我被选为女主角，所以今年是很忙很忙的。就是我考完试之后没过多久又要去表演戏剧，然后戏剧完了之后又要去考钢琴，所以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这三样事上面。然后
0: 考试、学琴还有演主角，你觉得这三个事情哪个带给你的压力或者那个困难，你觉得挑战是最大的呢？
4: 那还是主要是学习困难最大。因为就是主要是数学有时候我会遇到很多难题，可能需要父母请教一下。然后就是他是来的最早的那个，
2: 是不停打呼。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好，我不知道你的性格是怎么样，因为我的性格是我喜欢把最难的事情先处理了。对，因为就 为这个事情它顶多还要来的啦。
2: 对
0: 那你早点解决了，我就可以比较有放松的心情去面对我这种事情。那你是性格是怎样的？你喜欢？
4: 我一般都会把男的放最后。
0: 哦，
4: 就是我怕到时候男的做完了之后，发现很少时间去做简单的事。
0: 哦，这个也有
2: 策略，
0: 也有道理，
2: 对对，也有道理，
0: 也有道理。
2: 但通常而言，你把这个男的安排到最后的这个成效如何？就你有没有想过，好像天籁姐姐那样子，就把男的，就这次试一下把男的先处理掉，可能会先苦后甜，会比较好。
4: 也想过，但是就是就像做考试一样，我平时都会把难的题目先跳过，再做，再回来去做难的题目。
0: 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我先说说我的性格是，如果有一个事情很难，我会一直都记着。就一路拔还有个心度，
2: 是
0: 可能我做其他的事情我都会被这个的心情就是
2: 影响到
0: 所以我的性格就是我倒不如先把它解决掉，
2: 把干掉它。
0: 对，但如果你可以不受这件事情影响，我觉得这样安排也是可以的。你是可以比如说不要理那些可能很难的题或者一个很难的事情，你做其他事情是不太容易被影响的，对不对？
4: 嗯，是的。
0: 哦，那也可以，我觉得这样的性格的话就好。那哪一件事情给你带来的那个快乐或者满足感是最大的呢？
4: 那我个人觉得当然是演戏戏剧的，因为在各科兴趣活动里面我是最喜欢戏剧的。
0: 女主角。
2: 对啊，
0: 这是要经历那个叫什么audition 啊，选拔啊才可以当的吗？是
4: 今年好像也没有。女主角好像没有选吧，因为就是老师在这个 audition 里面，那个女主角好像就只有我一个。
0: 是真的报名了还是？
4: 不是，就是老师
0: 就钦点
2: 你，
0: 就是
4: 对
2: 哦。可以分享一下是什么角色吗？
4: 我那个女主角是一个千金大小姐。
0: 哎呦，怎么这怎么样？
2: 同学都为你鼓掌。
0: 是你是
2: 气势就可以符合得到，对吧？
0: 我不是，你是觉得就是这个角色很容易，就是本色出演就 OK，还是有没有挑战性的？你觉得是？
4: 也是有挑战性的，因为他背景跟我不一样，然后就是他的妈妈是失踪了的，所以就演出就是有一个位置，就是说。他的妈妈失踪了，就大概说这件事儿，我就要想象我的妈妈也失踪了，这是有点难的。
0: 那个性格，因为千金大小姐也不同，比如说像什么白雪公主 Cinderella 是那种好像比较善良的，但也有那种很 mean 的那种千金小姐。你的是哪一 type 的呢？
4: 我的她是算是比较文静点的，但是她很喜欢大自然，就是她。爸爸就特别喜欢钱，然后就是因为他千金大小姐很容易被人绑架，然后就是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件。
0: 他是那个 Doris 绿野仙踪的那一种
2: type,
0: 那一 type 的有一点那种。
4: 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有这个机会，他去做一个 show, 就是他爸爸要去收购一个村庄，然后他就是去那儿去观察呀，然后去做一个show,所以他就有这个机会去接近大自然，然后不被那些城市的烦恼去包围。
0: 那这个演出是已经进行完毕了还是即将进行呢？
4: 已经进行完毕了，我们那个比赛已经过去了。
0: 算是成功的演出完成吗？你觉得？
4: 是的，我们进入了前25。
2: 就还会有下一次的比赛对吧？还是已经
4: 没有那个公开演出已经过去了。
0: 就没有出现什么比如说像忘词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一小小的 mistake 的位置都没有，对吧？
4: 中间是有的，就是有一个位置他们把道具放错位置了，就是有个位置是打蛇的，他放在后面的一个位置，就是我要走到后面的位置才能拿起棍子去打蛇。
0: 那你有很好的
2: 临场发挥，
0: 临场完善到这件事情？
4: 我觉得还可以的。
0: 好，那恭喜同学，
2: 恭喜演出成功，
0: 演出成功，
4: 谢谢。
0: 那再顺嘴再多问一句，钢琴考试也成功吗？
4: 成功，
0: 太好了，好完 完美的一个这个小六的生涯。今年就是虽然有很多事，但每一件事情就是都有一个蛮好的一个结束，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关关过
2: 对、
0: 啊、我听的不是这个，就是关关难过就别叫关关。那恭喜我们同学好不好，
2: 恭喜我们同学，恭喜。
0: 好，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又听听看在直播室里面其他同学的分享哦。

0: 好了，那我们又选一位同学的故事。那中庸哥哥，你选一个好不好？
1: 哎，我看到张同学
0: 哦，蠢蠢欲动。
1: 虽然他这个头低着的，但是他的手举得高高的。不如就你来分享一下，哎，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呢？
2: 好的，最近让我心情比较复杂的一件事呢，是到新的中学去报到。大概是上周六的时间，然后报到当天呢，我们有一个校长为我们讲话嘛，然后为我们讲述了新的中学生活。然后我们中学呢是要住校的，就是要住两个月，以此来锻炼我们的这个独立能力嘛。然后我觉得是一个蛮新奇的一个体验，因为以前呢在这个学校我有进行过福音营，但是只有为期三天嘛，所以其实我们住的时间只有两天，所以我没有办法特别的感受到离家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新的体验。除此之外呢，我还收到了新的校服、新的课本，还有新的一个平板，也算是一个妈妈给我的开学礼物吧。然后我觉得一切都是往好的方面发展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暑假也过得非常充实，我已经做好了非常多的计划。
0: 哇，可是我想问问那个两个月的住校哦，因为我听着好恐怖哦，是开学立刻就要对啊，立刻就要，就比如九月十月，还是说在这一年你可以选两个月这样，
1: 还是七八月就要？
2: 我们是。

0: 感觉如果分到哪一个时间段就好一点这样？
1: 心之所向，我希望是9到10月份吧，
2: 哦、
1: 因为就是开学第一个月嘛，我就可以尽快的融入到这个班级里面。
2: 嗯、
1: 而且我们9、10月份要搬家了，所以我想留在学校里，然后就是新家的留给爸爸妈妈住，帮我吸吸甲醛。
0: 哇，好笑哦！
1: 没有
0: 哇，可是我觉得好吓人哦，因为你别说他，你现在让我去住2个月校，我都觉得我好像要做一点精神。
2: 你有去过你那个可以住宿的那个地方看过吗？
1: 暂时还没有，但是学校给我们看过照片，好像是6人寝和4人寝，然后就看你的运气了，运气好可能就是4人寝，运气差一点可能就6人寝。
0: 那你有就是你现在有了解过，你如果是你一个人住校，你需要去 take care 你自己哪一些的这个任务呢？
1: 其实我对于住校这些事情不是很害怕吧，主要害怕的是我在学校里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助，就是没办法尽快的融入中学的生活，因为大家都说中学吧会比小学难上非常大一个 level， 然后我就怕自己的学习水平可能会跟不上新的节奏。但是好在学校是提供平板的嘛，就是我们可以进行搜索嘛，在 Google 这些地方可以进行解答，所以学习方面我也没有特别害怕吧。
0: 不怕住校吗？因为你要自己，就起码我想象的应该是、你起码要照顾你的日常起居，
2: 是
0: 就是可能
2: 自己来。
0: 对啊，这个衣服啊床啊，那每天的洗衣服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自己处理，还是说会怎么样，这些你完全不担心吗？
2: 还有你和同学之间的关系。
0: 对啊，
1: 我觉得不太担心吧，因为我是一个超级大艺人，就是非常外向的一个人，所以我真的特别喜欢跟别人讲话，然后我觉得应该能非常快的融入新的生活。然后我对我自己的评价是，我认为我的自理能力还算强，所以不太会就是经常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助，而且我还有一个妹妹嘛，所以在家里经常就是妈妈照顾妹妹，然后我也照顾妹妹，然后、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2: 住宿了感觉，
1: 对，所以对我来说住宿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 嗯，
0: 挺好啊，因为我也是超级大艺人，但是我还是一个妈宝，所以不行，我就想到哦，我要住宿 ，no no no， 我就是不可以。但好在我们张同学是，他说他有一个很好的自理能力哈，那就希望看看能不能如你所愿，
2: 对，
0: 在开学的第一个学期就是可以住校，然后跟同学打好关系，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希望你顺利迎接你的中学生涯，谢
2: 谢
0: 你，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0: F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2: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0: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2: 好，那又换一个了，还剩两位同学，那我们来听听，噔噔噔噔噔噔，哎，他举手了，
4: 来，
2: 那他举手了，那就你了哈，孙同学，
4: 欢迎欢迎。
5: 嗯，其实我觉得这最近吧，就是比较压力比较大的，就是我们的九龙西区校际比赛。
2: 哦，
5: 嗯，
2: 是
4: 比什么
2: 呢？
5: 比我们是体育类的，我是田径加羽毛球。
2: 哦，对，田径是跑步，
5: 有4×100接力和垒球。
2: 嗯，4×100加垒球，4×100，那哦，这个你觉得哪个比较难呢？
4: 对
5: 呀，嗯。单独来讲，其实我是觉得4×100更难的，因为垒球就是光靠自己实力，但是你4×100，万一哪个队友不给力什么的，就。
2: 可是这件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哎，就你，因为你在说的不是你哦，你说你队友哦，这个是你无法去控制的事情，哎。
5: 嗯，但我觉得起码我可以在他们比赛之前好好给他们打打气嘛，就是说不排除意外，但是一切做到最好吧。
2: 嗯，你是跑第几棒的选手？
5: 我是第三棒。
2: 哦，
4: 你们去选择跑哪一棒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吗？
5: 就是我们第一棒和第三棒是要用左手持那个接力棒的，
2: 哦，
5: 第二棒和第四棒是右手。
2: 嗯，
5: 就是所以第一棒和第三棒主要是给左撇子的选择。
2: 嗯，那假设说可能我们虽然不希望这情况发生哈，假设第一棒第二棒的同学可能发挥未如特别理想，你觉得你能不能在第三棒追回来一点，让第四棒的同学压力没有那么大呢？
5: 我不能100%保证，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追吧。
2: 嗯，
4: 那其他三位同学是其实你们是一直都是拍档吗？还是其实这一次才是第一次去组这个组合呢？
5: 其实这一次是第一次，因为会根据每个人出生年龄去调整的。
2: 哦，你最最担心什么情况出现呢？
5: 我最担心的是就是在接棒的时候那个棒掉了。
2: 哦，
4: 是递的不好还是你接的不好？还是
5: 就是递的和接的都没有注意。
2: 这个很难，因为你看比赛经常就是的，
4: 对，就差那一下，
2: 就差那一下，
4: 对，就要么就跌到地上然后就犯规，对吧？
2: 那你们既然担心这个，那会不会有加强针对的训练，就专门练交棒的这个部分呢？
5: 有，而且就是特别着重去练这个，因为他万一就是棒跌了，就是后面就很难挽回了。
2: 嗯，
4: 那还合拍吗？ OK 吗？你的队友们
5: 很好，我觉得。
2: 嗯，
5: 就是
4: 没压力了呀。
5: 对，但是其实比赛结果比较遗憾的，
2: 哦，
5: 因为我们就差0.001秒能进八强。
2: 0.001秒，
5: 对，
2: 这是什么？我眨个眼都不止0.001秒，哎，
4: 重新看一看那个 VCR。
2: 那你有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态呢？
5: 我就是先跟队友说没事的，嗯，但这是最后一年，其实我们下一次可能就不知道是中学什么时候在一起比赛了。
2: 嗯，
5: 但是我就是想说，其实差0.001也没准就是那个裁判员他按的稍微晚了一点点，所以没什么惋惜的。
2: 嗯，你觉得你在不要说其他队友，你觉得

0: 你自己有没有在这一次的比赛尽力了呢？
1: 有，就是我和第二棒接的是，我们两个是全队接的最快的棒。
2: 嗯、
1: 然后呢，我在跑的过程中呢，超了两间学校。
2: 哦哇，那就虽然可能最后是有点可惜哈，但是你刚刚说你除了这个四乘一百之外，还有其他的项目，
1: 对，
2: 是你自己个人的对吧？
1: 对。
2: 那其他项目发挥如何呢？
1: 嗯，垒球就是前年老四，去年我也是第四，今年反正还是第四。
0: 跟第三差多少？
1: 不到一米。
0: 哦，那不到一米就也很接近啊、哦。
1: 对，去年也是这样的。
2: 就排你前面的三位都是老对手吗？就之前也是看他们
1: 是前三
2: 吗？对，
1: 都是这样的。
0: 咁呢个真系
2: 就有一点点可惜，对呀、啊。
0: 嗯，竞技项目有的时候
2: 可以吃多点来，
0: 吃多一点不关事的。
2: 因为那个力度还是其实是和力度有关，还是和角度有关？
1: 嗯，都有关，
2: 都有关。
0: 对，我感觉跟体重应该这个关系是最小的。
1: 观众很关心的。
2: 看那些比赛都是推雷球啊、标枪，那些人都是吃的很大只的嘛。
1: 嗯，
0: 没有，你有那个限量级的嘛、哦？你不可能就是比如说50 kg 和150 kg 放同一个组别，不可能。
2: 中学应该现在还没有吧？
1: 对，现在还没有，中学就是标枪了。
0: 哦，
2: 那头三位是不是都是比较大只一点？
1: 对。
0: 咁呢个就是
2: 对对，
0: 那你可以跟校方反映一下，你说这个是有那个 bug 在，
2: 对对对，
0: 你要看一下人家专业的运动，应该要分一下那个等级，嗯、好吧？
2: 羽毛球呢？
1: 我觉得羽毛球其实是带给我感受最深的、
2: 哦，
1: 因为羽毛球我们是分一单、二单、三单的，然后最后把结局就是5局3胜嘛、
2: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做的今年挺好的。因为去年呢，我们再有一个特别厉害，就是在我们整个区最厉害的那个选手都在我们学校的情况下，我们也才是拿了第三。
2: 嗯。
1: 然后今年呢，我们整个水平是比去年要掉了一个级的，但是我们拿了第四，我觉得挺好的。
0: 嗯，挺好，挺好。我觉得这个体育竞技啊，
2: 嗯、
0: 太多影响因素，你自身、当天的环境、心态、现场、嗯，可能都是很多很多。那我觉得我们成绩是第二，你享受了这个比赛，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2: 对，而且乐观也很重要。
0: 对，而且这是小学嘛、嗯，中学我们再战，
2: 再战，
0: 看看有没有老对手。
2: 对，
0: 我认得你，
2: 比你下去、啊，
0: 好不好？希望同学们继续啊，运动其实挺好的，这个有益身心。
2: 嗯、
0: 那加油哈、啊，孙同学，谢谢你的分享。

0: break me down。
1: 最后啊，是我们祝芷蓉同学啊，到你的时间，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好不好？
2: 好，我最近呢，就是有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情绪，因为呢，我们就是学校，就是我们准备要毕业了嘛，然后呢，他们就会派两位同学去，就是进行一个对决，就是一个毕业生代表看，因为他是最后才会告诉你，所以呢，就是他前面不会，就是已经是选完了，就是说，比如说是我还是那位女同学，对，然后呢，我就是非常紧张，因为我的对手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然后呢，我们就是也是最后一次了嘛，然后就是也要毕业了，所以就是还很紧张，看能不能选上。
1: 那
3: 对决的那个项目是，
2: 就是看最后谁能当上这个毕业致辞。
3: 哦，
1: 这那个就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可能是不是成绩啊？平时的这个跟老师的关系、
4: 表现、
1: 那个对是怎么？
2: 这个表现力，还有
1: 就表现力有没有面试环节之类的？
2: 没有，他就是最后就是很紧张的讲，他前面不会跟你讲。
1: 那你自己，我们先不问你自己评价的话，你跟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位候选的一个同学这样？你跟他，你觉得你比他的优胜之处，你有没有觉得在哪里呢？
2: 就是我跟他都是朗诵的，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的，这个表达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你就找一个点，比如说就是一个地方，你觉得你会比他稍微的强一点点的地方，
2: 就是多一点情感吧，
1: 多一点情感上面。好，那再问另外一个，你觉得你比他差一点点的地方在哪里呢？
2: 就是他的这个发音很标准，然后我有时候我紧张的时候，就是发音就不会那么标准。
1: 是英文的发音吗？
2: 中文？
1: 广东话的发音？
2: 普通话的。对。
1: 哦，好，那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来问一下吗？
2: 这个就还没公布。
1: 哦，还没
2: 公布。
1: 哎呀，
4: 这个等待的过程是
1: 最
4: 令人熬心
1: 的
4: 煎熬。
1: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知己知彼，你知道他的优胜之处，你也知道你的优胜之处。假如说这一次你落选了，那你就朝着这个发音的方向我们再努力一下。如果这一次我们获胜了，那你就知道我的长处是在情感的表达。
3: 对，
1: 那我就在这方面多多的练习，当然我的短板可能也要补充一下，
3: 补齐一下。
1: 对啊，万一中学还有其他的那个项目的话，可能会更有利于你的这个发展嘛。你评估一下，你预测一下，你觉得你有多少信心可以选上呢？
2: 一半一半吧，就是也不是很多的信心，就是因为老师他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1: 那你有没有给自己做好那个心理的建设，就是说如果我选上了和如果我选不上，你会

0: 就是有没有对自己会有安慰这样？
1: 嗯，就是如果选不上的话，就是也没有什么很遗憾的，对。可是就是，如果选上的话，也是很庆幸的。
2: 嗯，这更好啦，对吧？
0: 就你是 OK， 就两个结果你都可以接受的同学吗？
1: 类似。
0: 嗯，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有一些同学他是那种很好胜的，如果你问他这个题，我没想过我会输。
2: 对，一定要，
0: 我一定赢过，
2: 就是我了，
0: 就是我了。或者有些同学他是不会想自己输，输了再说的那一种。那你觉得你的性格是应该算是哪一种？
1: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没选上的话，就以后再努力吧。对，就是比如说像之后的一些训练。
0: 嗯嗯，好，那我们就帮你集气好不好？
2: 帮你集气，
0: 因为别的我们也做不了了。就我们
2: 加油
0: 加油集气，希望我们祝同学呢就是能够顺利当选，好不好？当上发言人啊。另外那位同学其实也你也很优秀的，只是有这个毕竟有亲叔，他今天在我们面前了。
2: 对对对，
0: 我们就只能先为这个祝同学这个集气加油，好不好？等一下，我先等一下、
2: 啊、
0: 另外那位候选人不是今天不在这里吧？哦，吓我一跳。因为万一其实是另外三位的其中一位的话，我们的角色就很尴尬
2: 了。
0: 那还好，好不好？那我们就集气啊，为你打气加油。谢谢我们同学的分享。
2: 谢谢各位同学。
0: 好了，那来到最后了，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端午节礼物啊，算是送给我们同学和听众们的。
2: 没错，那么端午呢其实就不只是放假了哈。那么家长们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去带孩子去认识节日背后的故事是哈，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端午节呢？今天也请来我们的嘉宾主持啊，辅导心理学家及性观发展导师陈玉瑜 Finch 老师呢，为我们分享一下家长还有孩子们应该怎么样去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啦。

0: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1: 各位同学、老师，你哋好，我系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歪歪姑娘。端午节嚟啦，街市咧，我哋会闻到啲好香嘅粽味。仲有，如果你屋企住喺河附近，仲会听到一下一下嘅打鼓声。好多家庭都忙住买粽翻乡下同睇龙舟，但系唔少小朋友对端午节嘅印象可能就净系放假同食粽。今日想用少少时间同大家游，知道有个节日咯，到理解呢个节日，再去到我哋点样可以用呢个节日将家人嘅关系拉近呢？当我哋搞清楚背后嘅故事，就知道端午节唔单止系一个公众假期，仲系一个可以俾我哋连结同充满回忆嘅日子。讲故仔之前，讲下心法先。节日嘅故事有历史啦、传说，亦有唔同地方嘅变奏。而我哋最常听到嘅版本就系屈原嘅故事。一位关心国家、敢言直谏嘅诗人，面对时局倾斜，理想落空，最后抱忧投江。百姓为了不要被鱼啊虾啊伤害到它，就将糯米包成粽，希望呢鱼就食粽，不要食了它。然后又坐着木舟泊水，希望驱赶水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龙舟的比赛。同时端午节还有其他说法的，例如吴越地区对于吴王夫差、曹娥等等的纪念。仲有驱虫避疫的生活智慧。当我们抱住可能有很多个版本的态度去听，小朋友就会学识文化不是单一答案，而是一条源于流长，承载了很多故事和智慧，让大家有空间讨论。为什么我们要跟小朋友讲这些呢？因为故事就是最柔软的教育。屈原代表的不单止是悲壮，还有三样很值得小朋友拎走的东西。第一是价值感，在混乱的时势都记得自己相信些什么。第二是表达力，敢于将自己的关心讲出来。第三是社群感，人民齐心去守护所珍惜的人同事。当我们围住台讲下端午节，不单止是讲为什么要这样做，还可以问一下，如果你是屈原，你最想被人明白你哪一份心意？如果你是当时的乡亲，又会怎么帮他呢？由朝做走到去知点解做，节日就会由仪式变成了教育的养分。那爸爸妈妈，我们又怎样可以令端午节变得更有意思？我建议呢，可以三个层面落手，就是听、做、记。第一，听。我们夜晚的时候可以较暗的灯，收起手机，一起来一个端午节故事夜。家长就是可以准备不同版本的故事，例如诗同人的屈原，同埋地方习俗的端午节。讲完之后同小朋友倾下这个故事，看看他们有没有想问。我们不急着回答的，而是可以反问一句，你觉得在不同版本的故事里面，哪些你最有连结？为什么呢？再到做，可以一起包种，这些种不需要完美，最重要知道这些种都是你花了很多心思去包的，它都是独一无二。如果这些种呢，有时包到的形状不是你满意的形状，我们都可以笑着接受这些不完美。又可以一起去看龙舟，看龙舟之前可以做一个家用的 STEAM 小实验，例如用纸黏土做一只小龙舟，放在浴缸那里，看下跌几多硬币落去才会沉，顺便还可以讲下浮力和科学。最后我们会发现，传统不只是古老，还是我们家人互动的好时刻。讲到尾，端午节都是一面镜，照出我哋平时点讲故事，点样合作，点样将关心化为行动。当小朋友唔再净系记得食粽同放假，而系记得嗰一年爸爸笑住咁样。

包到只嘴歪嚟歪斜，又或者另一年，爹哋妈咪仲有姑姐姑妈、表哥表姐一齐去河边睇龙舟打气，呢一个传统就活起来啦。当我哋借传统嘅故事嚟讨论下价值、美德，用仪式练习连结。文化就再唔系历史博物馆喺玻璃入边净系睇嘅一件展览品，而系喺餐桌上、背囊入面、心入面一个同我哋一齐生活嘅片段。祝大家都有一个有意思嘅端午节，端午节快乐！下星期 YY 姑娘再同大家心理疗愈室。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今天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三天假期来香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旅客打卡留恋。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表示，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聚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还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于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不少市民和旅客拍照留念。还有旅客表示，海旁有很多的龙舟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有意思。还有旅客就指出，香港前几天天气不太好，今天转晴，感到幸运。一连13天的香港国际龙舟节今天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在主机构首席客户及市场总监刘启宇就表示，举行活动的目的是想宣传龙舟的团队精神文化，令香港成为盛世之都。龙舟更正是赤柱今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共有185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加。有参赛队伍表示，今年的竞争性较大，增多了不同队伍。有参加者就说感到兴奋和紧张，有教练就表示训练时候会吸收其他队伍的经验来增加胜算。还有参加者就说准备赛事的过程有助团结公司不同部门的同事。有参加者就说准备了许久，虽然近日天气不稳定，但仍坚持训练。有参加者就说已经参加比赛多年，见惯风浪，天气情况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及训练步伐。有叔叔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是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不需要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则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袁叔叔在社交网页当中就提到，端午节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天下午到傍晚将会是回港的高峰，候车时间会比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且注意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将重返下议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传媒早前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于施继贤的领导能力还有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可能的人选之一。贝安德曾经承诺，如果得到人民的信任，将会竭尽所能做出改变。首相施继贤在任命文德森出任英国驻美大使的事件上被指误导国会，加上地方选举惨败过后面对党内巨大的辞职压力，但施继贤坚持不会下台。关注一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1,250点，升196点，升幅0.2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3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对美元0.574。伦敦金

0: 还是卖出4165.61美元。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在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录得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另类吸烟产品的进口及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从4月30号起，政府已经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场所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场所吸食另类吸烟产品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数量过多或涉及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4: 《孟加拉人在香港》。
5: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4: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8: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一线金融网。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五点时段，跟大家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我们看到公众假期啊，又是时间呢跟大家进行专题性的分享了，所以今天一线金融网将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专家朋友们呢，跟大家深入来剖析一下近期市场方面呢非常敏感的一些的话题，同时呢情绪性也非常的敏感呢、啊、看到呢这个大升大跌之后啊，到底整体市场资金方面会有哪一些的蛛丝马迹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一会儿马上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连通到我们的主持人徐阳以及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马上进入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一起来看一下港美股当中啊，最近六月份整体的走势会给整体下半年方向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市场方面又有哪一些关注的故事性线索可以进行前期部署呢？欢迎大家去锁定一线金融网。

0: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1: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迈瑞资产管理首席执行官 CEO 王浩宇先生 Daniel， 您好。
2: 哎，大家好， Alex 好。
1: 看到呢，在今年的整体的市场方面的话呢，其实大家啊，这个围绕着很多的一些板块跟题材呢来去投资。当然最关注的焦点啊，相信一定是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半导体，以及啊这个 AI 相关的一个芯片啊等等相关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投资了。我们说回顾呢过去半年的时间啊，其实在这个整体的市场方面的话呢，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特别的话呢是受到一些相关啊板块还有产业带动的一些国家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火热。其中的话呢也包括像这个台湾地区的资本市场啊，也包括像啊韩国的股市的话，也包括美国的一些这个科技股的话都走势非常不错啊。但是呢进入到了这个六月份，其实是有一个蛮大的这样的一个回撤的啊。特别的话呢也是近期我们也看到韩国的股市呢也是波动性很大，主要的话呢也是受相关的产业带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们来看呢 AI 的话呢，既然它不是一个短期题材的话，大家的话呢就还是会把这个视线呢关注到这个 AI 所带来的未来的商业的一个版图的变化。那它呢可能更像是像电力、蒸汽机、半导体那样呢重新来去塑造啊这样的一个生产效率以及商业模式。那今天的话呢就想跟 Daniel 啊来仔细的啊这个详细的去谈一谈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以及目前的啊一些啊这个产业链方面的一些新的动态以及未来的投资机会。那如果说啊把这一轮 AI 的浪潮放到我们说更长的这个历史周期来去看啊，您觉得它是更像这个电力蒸汽机啊那样的一种啊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还是说呢像这个互联网又或者是像这个物联网啊等等这种短期啊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题材啊这样的一个一个表现呢？
2: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关键。如果咱们把历史拉更长看，我觉得这一轮 AI 革命的意义可能不亚于互联网，甚至更接近于电力，刚才提到的蒸汽机、芯片这类底层技术的革命。很多人觉得 AI 爆发是这两三年的事儿，但其实很多人忽视了它从80年前的神经网络，那个时候就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当时我记得我20年前在数学系学习的时候，其实就学了很多神经网络的这些课题，然后也一直幻想着用神经网络解决各种端到端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AI 并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新事物，而是在这个算力、算法、数据这三者共振之后进入了这个加速兑现的阶段。其实有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出现，叫 ChatGPT。 ChatGPT 呢是真正让消费级的产品推向了这个 C 端，就是千家万户。如果咱们回头看的话，这个 ChatGPT 出现有点像 Linux 或者 DOS 或者 Windows 出现一样，它虽然刚开始很原始，但是是一个划时代的产物。所以总结说，我们觉得 AI 不是一个这个已经走完的故事，从投资的角度看，其实更像一个刚刚进入主升浪阶段的一个长期的产业曲线。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光只看短期市场的涨涨跌跌，而是更持续的看能否给整个全社会全人类提供更新的这个价值啊。 Alex
1: 没错啊，那所以说的话在市场方面呢，大家也是对啊这个相关的行业呢带来了很多的样的一个期待啊，特别的话呢是啊，这个年轻一代的话呢，用这个 AI 啊也是非常的熟悉了，而且在我工作当中的话呢，我都是经常来去用 AI 啊来去设定一些啊工作方面的一些内容。我觉得 AI 的话也是个很好的帮手啊，甚至于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啊尝试用 AI 来去这个投资的一些专业人士的话呢，也是会通过 AI 来去啊这个提出一些专业的问题，让 AI 来去解析啊，比如说某一支股票它的过去的业绩如何啊，它未来的发展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等等啊。所以说现在 AI 在新的这个精英阶层的话呢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眼里面已经是个非常啊普遍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APP 了，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协助。那您刚刚的话呢，也提到了这个底层的变量啊。那这个您觉得用这个一些概念来去概括的话，您觉得 AI 时代我们最关键的这个变量是什么呢？就底层的这种改变会是什么呢？
2: 好，刚才您这边也提到，我们用了很多的 AI 的 APP，其实它已经很聪明了。但是呢，我们觉得最核心的变量不是模型有多聪明，而是我们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智能的单位成本正在快速下降。我稍微展开说几句，大家就懂了。决定一个 AI 包括这个产品能不能火。这个本质是不是这个产品有多好？但是它好的话，很多人用不起，还是推广不开的。而是整个产业能不能大规模的普及化？过去几年，大家直觉上觉得 AI 贵，比如我这个训练成本高、推理成本高、芯片贵、服务器很贵、调用贵。但同时呢，我们去订阅一个 ChatGPT，去订阅一个 AI 服务，我每月都要交不少的钱。因为海外都是用美元计价，甚至最高端的版本可能每月要交几百美金。但是呢，拉长看，无论 token 就是算力和这个算法和人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成本，包括推理成本都在明显的下降，而且这个下降的速度会比过去半导体行业遵循的摩尔定律还要快。比如，我们就看今年跟过去几年比，大模型的推理成本已经出现了数量级的下降。也就是说，同样我问 APP 一个问题，之前可能背后啊，因为它要计算，不断的耗电、耗芯片、耗人力，然后可能要假设啊，举个例子，要10块钱，现在已经很多的价格达到了1块钱。我这1块钱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定价的标准，所以很多场景的价格降了90%以上。所以未来包括模型的压缩、架构的优化、芯片的价格的下降、供给的扩张，这种下降的趋势还会下降。这个会意味着什么呢？最终回到刚才爱丽丝问的这个底层变量，意味着智能会像电力、像带宽、像存储一样，从少数人可以用得起的高价资源，变成了广泛供给的，所有人都可以用的。这个廉价的一个供给，这个时候 AI 带来的就不光是技术进步了，而是整个商业社会的一次整个成本的重估，最终会导致70亿人就像用自来水一样，马上打开自来水就能用到 AI。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底层的核心变量是用智能，就是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成本会快速的下降，导致普及推广到70亿人。Alex。
1: 没错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各个大厂的话也开始这个互相的来去竞争嘛，然后来去这个通过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token 的这样的一个算法的话呢，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AI 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提前的布局同样的话呢，这个对于这个 token 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个价格不便宜嘛，所以近2年我们也看到像。比如说这个各个互联网的巨头啊，在他们的这个业绩里面也能够明显的看到啊，这个大家对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的这个投入呢，也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积极，而且很巨大。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大家就或多或少的去想，哎，就我的投资回报会如何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能否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回报啊？这是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焦点现实情况的话呢，市场呢也是会感到这个算力紧张，GPU 的这个供应的话呢，其实也是不足够的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大家说的这个卖铲子的，可能它的这个收入
2: 对
1: 好像
2: 的，
1: 会是更高的。
2: 对，我觉得爱丽丝你这个观察特别敏锐，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产业发展的阶段问题，也并不奇怪，因为过去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过一句话，凡是用沙子，比如芯片，就硅嘛，用沙子二氧化硅能用沙子做出来的东西，最终都会产能过剩。历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基础设施的行业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是什么呢？比如我先短缺，再扩产。最后产能过剩，最后阶段完成了整个的商品的平价化。今天 GPU 的短缺本质上是什么？是因为 AI 需求增长速度太快了。我们的 GPU 是重资产，我们需要去建晶圆厂，我们去流片，我们最后要切割，我们最后要调试，最后的短期的供给是没有跟得上 AI 需求快速增长。但是，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有一个很强的自我修复机制。 一旦高利润和高预期出现，也就是现在 GPO 利润很高，会发生资本会快速进入破产。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全球的云厂商、芯片厂商、主权基金、主权资本以及大型的科技公司都在持续的加大资本开支。几乎所有头部的科技公司未来几年的资本开支的总和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金，也就是说，今天的短缺带来的价格提升，孕育着未来产能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判断，可能未来5到10年，甚至不用到5到10年，算力大概率会经历从稀缺品走向基础商品的过程。到时候真正值钱的是谁呢？未必是卖铲子、卖算力本身的这些公司了。而是怎么把廉价的智能嵌入到具体行业里来创造价值的这些公司。所以在迈瑞，我们在做 AI 投资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既看基础设施，也更会这个重视基础设施一旦便宜之后，谁先能把它转化为利润的这些公司。
3: 没错啊，所以说的话呢。

0: 的话呢，像中国内地方面的话呢，那更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啊。尽管我们都说中国制造会比较的便宜，但事实上的话呢，在 AI 方面的一些各个大厂商的这个投资也很多，可能还要比这个不亚于我们说美股的这几大巨头。所以相关情况来看的话，这种内卷式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竞争，会未来的话会出几个这个同样垄断市场的几大 AI，还是说在您看来会是一家独大，就看谁烧的钱更多啊？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其实倾向于把未来的 AI 生态理解成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资产配置的金字塔一样。我们觉得这个塔尖儿是一枝独大的这些最先进的大模型，也就是说，我们会有高风险、高回报、最尖端的极少数的超大模型，它承担了最复杂、最通用、最难的任务。这些模型呢，会持续占据着制高点。因为在很多复杂场景下，最强的模型还是有这个不可替代的，但是它的打击，也就是说这金字塔的腰和它的底座会越来越大，也会更有商业厚度。比如这里会出现一些开源模型、小模型，包括行业模型，甚至端侧的模型。什么叫端侧？就是把这个模型直接部署在大家的终端，部署在手机里，不用联网都能用。它们呢会导致整个手机、PC、汽车、机器人、工业终端，甚至一些企业的私有环境里来解决这些更具体、更高频、更讲究成本和效率的这些问题。所以从技术扩散的角度来讲呢，小模型对大模型的能力的复现周期也在明显的缩短。也就是说，过去有一个领先能力，需要2到3年才能从大模型变成小模型，现在呢可能6到12个月就会出现快速的下沉。这一点呢，对咱们投资者来讲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未来 AI 不光是一场谁最大谁就能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多层级、多终端、多行业的生态竞争。也就是说，结论来讲叫塔尖决定了高度，但是塔基决定了厚度。而资本市场呢，往往去偏好那些有高度、有厚度，同时能兑现的这些部分。
0: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 AI 相关的一些，我们说产业的一个布局，包括未来它是不是一个我们说这个互相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可能会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塔尔加啊，这个塔啊，这个金字塔尖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行业的话呢，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收入。那其他的话呢，也有可能会成为这个陪跑这样当然的话，在全球语境下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中美一直在 AI 包括高科技领域方面的话呢，进行这样的一个竞争在美国的话有美光嘛，然后在这个韩国的话呢有三星包括呢在中国的话有长鑫近期好像也要上市，大家非常的关注这些我们说卖铲子的或者说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您觉得怎么来去看中美在 AI 上的这个竞争格局？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话，也确实被卡脖子嘛，有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会否去影响那未来的这个 AI 整体的一个发展，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应用您是怎么看的呢？
1: 了解。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包括中美，包括整个这个就是自上而下的一个竞争格局。其实我们，从迈瑞的这个投资逻辑角度来看呢，我们长期看一直强调中美，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进步的双引擎。而科技，单看科技的话，它是超越疆界的公共品。所以，如果客观的看微观，当前 AI 的竞争格局的主轴特别清楚了，就是真正具备系统性竞争能力，从底座到从芯片、算力、算法到人到市场应用，核心就是中国和美国。美国的优势在于它前沿模型、先进的芯片、顶级的科研这个体系以及成熟的这个资本市场。中国的优势在于工程落地的能力。我们的制造体系，包括数据的场景，甚至包括开源推进落地的能力，包括未来应用的土壤，中国的优势也很明显。所以两边呢各有长短，但基本上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所以我们注意到呢，在中国这一轮的这个 AI 产业化过程中，追赶速度非常的快，无论是模型的能力迭代、终端落地。还是国产算力的替代，甚至包括企业应用端的部署都在加速。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当一个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的时候，我们拼的不是谁先发明这件事儿， 而是谁更快能把成本打下来。

0: 产品铺出去，把产业链做完整。这一点上，中国企业表现出了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效率。所以，我们对中美两边的这个竞争格局的判断是，我觉得不是哪边在单边的领先，而是双极正在快速的竞争。所以，这背后的投资，咱们所有东西都落在投资上。这个投资逻辑很清楚，未来全球最重要的 AI 资产、AI 应用和 AI 基础设施，大概率还是集中在中美两个大市场。但是呢，更长期看，我们其实迈瑞一直有一个愿景，就是全世界短期这个经历漫长曲折，甚至最近竞争导致了有一些倒退的这个全球化的过程，比如双边这个互相竞争，然后以邻为壑，然后我们去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两边的这个 AI 包括芯片互相有制裁，但是呢，其实长期资本去支持那些没有国界的探索，AI 会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提升，最终会弥合现在短期我们看到的这个双方这个竞争的这个态势。这是我们觉得这个中美未来在 AI 竞争格局上的一个核心的看法吧。
1: 明白哈，所以现在的话呢，大家也都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提前的来去布局啊，特别是这个中美之间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那在这个近期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中国方面的话有新闻嘛，说2028年之前的话，计划要建上万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 AI 数据中心的网络。那国内的很多的一些厂商呢，相关的订单啊，特别是芯片的这个订单的话呢，也是迅速的来去增长啊。短期的话呢，可能我们也看不到像这种这个泡沫爆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看到过去这两个季度的包括美国的英伟达的这个业绩啊，都是增长非常迅猛啊。这个2026年啊，其实呢，这个整体的一季度的收入的话也是816亿美元啊。那您怎么看这个其他国家在这一轮竞赛当中的一些情况呢？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讨论了中美，但我们如果看其他国家，包括日韩，日韩是芯片其实很强的，日本也在做自己的叫国家级的大模型，但是呢，其实整个的速度还是要落后很多的。但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济体，比如欧洲包括英国、欧元区，其实欧洲等其他国家，我们觉得跟中美比都在掉队。这一轮呢，其实这本质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包括其他国家在这轮的竞赛中显得相对被动的原因在于，不是这些国家没有科学家，也不在于它没有技术积累，而是在于在产业放大和监管的平衡上，它的步伐走的是很慢的。一个新的技术革命的早期阶段，我们最需要的是试错，我们需要去扩张和快速的商业化。但是刚才提到的，尤其是欧洲了，他把这个一开始这个制度的摩擦成本，也就是说监管设得那么高的话，企业的创新活力就会被削弱。其实这一点咱们都生活在香港，大家对香港感受也是一样的。比如香港的支付系统、我们的这个外卖系统，包括整个的这个银行系统，其实都是比较慢的，跟国内的支付宝比啊，跟各种各样的支付这个条件比，主要是因为，一开始把制度的摩擦成本这个设得太高。但是呢，资本市场最怕的其实不是监管本身，而是不确定性。比如我做一个企业，有创新的企业，这些我创新还没有兑现，但同时给我的合规成本和法律责任先大幅的提升，那么我作为这个企业的创始人来讲，我的资金，我的创始的这个动力自然就会流向，比如监管相对这个自由，比如像美国、像中国，去会流向这些国家去。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在又回到了投资，在全球资产配置中，我们更加重视美国和中国的科技资产。我们没有说其他市场没有机会，而是像 AI 这种级别的全新的产业革命，最终能承接大部分增量价值的，往往还是最有产业深度、资本市场深度和这个政策韧性的市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其他国家地区在掉队，中美这两边在快速竞争格局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没错啊，所以说的话呢，其实大家对于目前的 AI 的相关的 一些投入方面，那中国方面肯定是这个以国家层面上面来去进行的这种投资。那美国方面的话，更多的话呢，可能也是这些科技巨头来去这个带来的这些投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一方面的话呢，大家很关注就是这个AI 方面的一个发展。另外呢，也有一些投资者的话呢是很关心，就是AI 泡沫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不过有一点是不一样，就是现在 AI 的很多公司包括。或呢，这些投资 AI 的这些互联网的巨头，通过这个烧钱也是能够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盈利，特别是智能成本的一个降低当然的话呢，这一点呢，大家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ROI 这个投资回报能不能够真正的跟它的资本开支相匹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作为这种这个 AI 的话呢，既然它能够代替掉很多的智能的相关的一个成本嘛，就是很多的白领又或者说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相关的智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技术人员的话呢，可能通过成本下降的方式来去用 AI 来去代替这种底层变量的话，您觉得商业模式会带来一个怎样的变化其中又有哪些机遇呢？
0: 对，Alex，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最先变化的一定是定价逻辑。也就是说，我举了两个例子啊，就是第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很多 AI 服务仍然按 token。按调用的次数，按算力的消耗来收费，这在现阶段是完全没问题的。这叫按成本来定价，因为整个行业还在基础设施的初级阶段，大家更愿意按资源来计价。但长期看，目前的这个收费方式就是一个过渡状态。就到了第二个例子，一旦智能成本越来越低，我作为客户，我不会关心你用了多少 token，因为很便宜了已经。你用了多少参数，用了多少显卡，我这都不关心。我真正关心的是你帮我解决了什么问题，你帮我省下了多少人力资本，你帮我提升了多少效率，你帮我带来多少收入增长。所以未来的盈利模式会变成从卖资源到卖结果。一旦你帮我解决了问题，带来的收入增长，我甚至愿意跟你做我的新增量的收入的分成。而不是仅仅按照你费了多少电来给你付钱。所以最终的付费方式会从按着调用收费。转向了按价值收费。更具体的一个例子，比如一个 AI 的法律助手，我们不会因为它产生了几万字而付费，而是会给他付钱。他把整个合同的审阅时间从4小时缩短到了5分钟。然后一个 AI 销售系统，它也不会因为这个模型这个消耗多少电来买单，而是提高了多少转化率，让更多的客户变成了我的客户。然后把这个低的获客成本降下来，然后我愿意付更多的钱。所以这是迈瑞在未来看 AI 会更偏重去往 AI agent、AI 应用公司去转。我们会看什么呢？它有没有嵌入真正的、真实的工作流，能不能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可量化的商业价值？这是未来投资过程中一定我们会重点关注的。Alex。
1: 明白哈，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应用层的机会可能比模型层会更大呢？
0: 我觉得至少从中长期回报的角度看，应用层可能会跑出很多确定性的机会。也就是说，模型当然重要了，比如像 OpenAI、像 Anthropic 今年下半年也会 IPO，它是这一轮 AI 革命的底座。但任何底层技术走向成熟之后呢，能力会扩散，成本会下降，竞争会加剧。真正能留住利润的是盯着客户、离客户最近的这些人，也就是这些 AI agent，也就是说应用层的机会会更大。也所以你懂客户、懂行业、懂流程的公司，最终会拿到整个 AI 里面的这个蛋糕里面的大头。所以 AI 真正的护城河不仅仅是在模型，而是在垂直工作流的一个重构能力。比如写代码，它不是说生成几行程序，背后你还得理解这个需求，理解上下文的调用，你能测试，你能部署，你能协同。你审合同也不是单纯的我要审合同做一个摘要。要结合法律、结合法规、结合行业惯例，把风险识别出来，把这个责任主体给它归出来，你才能把这个合同审好。所以，真正进入工作流的 AI 会把这个从这个好玩的工具变成一个所有人离不开的生产力。所以，从投资的配置上，我们更看好那些能把多模型、多工具、多数据流整合起来。最终交付结果的应用型的公司，这类的 AI agent，其实我举一个很这个形象的例子，就是大模型更像是发动机， 但真正我们把车开出来，把车造出来，把各个部件组装起来，我做出一个这个奇瑞，做出一个华为的汽车，还是做出一个劳斯莱斯，这是这个 AI agent 核心能造出来的这个产品。Alex。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也是非常复杂，以及大家需要去来去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啊，还有就是上下产业，包括它究竟啊会对整个的行业会带来哪些这样颠覆性的影响，有可能是短期，也有可能是中长期。当然，对于这个资本市场来说的话呢，资本市场一般都是比较。带有情绪化的嘛，他可能看的会时间比较短啊，未必可能会看到5到10年，他可能半年，又或者说甚至是这个1、2个月都有可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业绩的一些风吹草动啊，都可能这个代表相关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在您的一个我们说稳定来去看的话啊，您觉得未来1到3年以及未来的5到10年，您觉得资本市场会看到一个怎么样的演进呢？
0: 对，我把未来的资本市场分成两段吧。第一段呢是未来1到3年，然后第二段就像您提到的5到10年。我觉得第一阶段呢，其实市场仍然会围绕着算力，也就是当下，模型的能力，包括 agent 的框架，包括整个应用到底能不能落地，做一个反复的交易，所以波动率很大。但是主线是很明确的，这个主线是什么呢？就是基础设施的扩张，整个 AI 全行业价格的下降。应用层开始被市场筛选，很多公司在这一阶段会迅速的崛起，也有很多很多更多的公司吧，会因为商业闭环不清晰而掉队被淘汰掉。所以大家在这个阶段1到3年阶段会赚很多钱，但如果你要是投到了一些被淘汰掉的公司，也会亏很多钱，甚至血本无归，这个分化会很剧烈。第二阶段呢，其实就是包括未来这个3年以后，包括5到10年。AI 会变得像电力和云计算一样，退到这个背景层。我们看一下，就是整个变成一个大的叙事的背景。到那个时候呢，大家不会天天讨论你用什么模型啊，然后今天你也不会讨论啊，我底层用了哪家的云服务。真正重要的是谁在用这套基础能力改变了效率，然后拿走了最大的利润池。比如今天我举个例子，像互联网时代。其实互联网时代，大家这个跑出来的，比如阿里、腾讯，他们是离客户终端最近的。比如大家每天都在用微信，大家没有人去在乎你用微信接入的是中国移动还是中国联通的移动互联网，所以这就变成了，我觉得未来 AI 时代是一模一样的。未来大家不会再在乎用 OpenAI 还是 Anthropic，但更多的时候会介意我上面。这一层 AI agent 离客户近的这层到底是谁？所以又回到了投资，从资产定价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价格价值的中枢会逐步从模型层向应用层、平台层、整个产业层级迁移。所以今天很多的 AI 产品呢，也会被重做、被整合、被替代，这都是很正常的啊，Alex。
1: 明白哈，那回到这个投资层面，那您作为这个迈瑞的首席执行官啊，CEO 的话，您的投资思路啊，会如何把这一轮 AI 革命转化为实际的在资产配置当中的一个逻辑呢？
0: 对，其实迈瑞的思路一直比较明确，就是不走单一路线，更加注重确定性趋势下的多层次的配置。比如啊，智能成本下降是个大趋势，那么最直接的配置逻辑有3层。第一层，我们会具体的投到了包括受益于需求扩张的基础设施的资产，包括算力，包括这里面芯片、大芯片、小芯片，包括 GPU、TPU，然后包括服务器。包括给他们提供连接服务的光模块，然后包括数据中心、电力设备，包括散热系统等等。其实，在整个 AI 大规模普及之前，基础设施一定会先行的。这些领域虽然波动巨大，但是在产业扩张前期具有较高的弹性。这里面我引申说一个啊，就是当整个的 AI 的基础设施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最终短缺的是电。我们现在短期短这个短缺的是芯片。但未来会缺电，缺电是什么样的电呢？我觉得中国有强大的电网，但美国是分布式的电，最终可能这个电力形态变成了小型的核反应堆。所以，我们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小型核反应堆能不能去解决一个整个算力中心的电力需求。本质就不需要一个很强大的电网来调峰、来调频了。 然后这是第一层次，基础设施资产。第二层次呢，是技术扩散之后最先兑现利润的应用和平台，也就是说，把 AI 真正嵌入到了垂直场景，形成可复制收入模型的这些企业。未来谁能把 AI 从工具变成工作流，就刚才我们前几个问题提到的，谁的估值基础就更扎实。第三层就是与 AI 并行的这些宏观收益的资产，其实我们投了包括一些铜，包括有色金属，包括自动化设备，包括高端的制造，这些看起来不是狭义的 AI，就像刚才我说的电力设施一样，整个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全社会的价值量的提升，包括 AI agent 的提升，AI 它不是悬在空中的，它最终要落在这些的这个偏宏观受益的这类重资产上。所以从区域的配置上呢，我们配中美，包括刚才提到的 G2，中国、美国的科技核心资产，然后包括港股，包括 A 股里面与科技相关的这些成长和高端制造的主线，美国呢就是顶级的创新资产。同时，我们也去除了二级，我们在一级里也配了很多刚才提到的第二层、第三层的这类的偏早期的资产，这样的话，我们的布局就会一级、二级结合，然后整个捕捉到了 AI 每一层的大的浪潮。Alex。
1: 明白哈，那另外的话呢，您是怎么来去看啊？这个当前啊，在 AI 时代的这个资产配置方面的话，思路是如何？那您在这个资产配置当中的话，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的听众呢？
0: 简单一句话就是。我们既配置卖铲子的，也配置用铲子挖到金子的这些公司。卖铲子呢，就是基础设施，刚才提到；挖金子的呢，就是应用层、平台层以及借助 AI 实现效率重估的行业龙头。当然了，我们也得注意配置这些资产的估值与节奏，因为再好的产业不意味着它任何时候都可以不计成本的买，因为 AI 是一条长坡厚雪的赛道。它的路径不是直线，也会伴随着泡沫。我们会看到市场回调，比如有分化，我们会再做一些再平衡。所以本质来讲呢，我们的策略不是追逐那些最热的，而是在确定性趋势中找到那些能兑现、我们看得懂的，而且估值还能接受的资产。通过跨市场多层次的配置，我们去平衡成长和这个价值的这些 AI 类的资产。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配置 AI 的话呢，也是需要多重的来去配置，不只是看到一方面，还要看到它上下游啊，或者是不同行业跟产业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那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关于刚刚你也谈到了这个训练 token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我们说成本啊，包括 GPU 的这个成本等等，在这个短期包括长期来看的话，您是建议？投资像这种依然是投资这种巨头啊，像 Amazon 啊，这个谷歌、微软啊这种，还是说投资像这个芯片股啊这种卖铲子的啊，哪一个会升得在短期啊升得更好？那长期啊还会一直维持他们这种高盈利吗？
0: 对的，我觉得其实如果咱们抓着一个主线去想去买什么就够了，就是我们不能只看谁最聪明，而是要盯着谁在这个智能变便宜之后真正拿到利润的。包括您提到的 Amazon 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名字，因为技术革命走到最后，这个胜负呢，胜负手不是取决于最初谁最惊艳，而是谁能够把新能力做成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之上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把握的呢是整个秩序背后的这个变化的规律。所以 AI 不是一个口号，它是一个10年甚至更久的生产率的革命。所以我们当下看到美股有很多公司，包括做基础设施、做芯片，然后包括如果大家看市场的话，美股之前的 SaaS 股票跌了好多，大家都觉得 SaaS 不行了。但是这一轮又开始分化了，就是有一些能够用 AI 来帮助自己 SaaS 公司提升价值的 SaaS 股呢，又开始创新高了。所以我们值得重视的就是，往往不是那个最耀眼，或者是被干得最惨的公司，它是当下的一个这个主线，而是看到怎么能够把 AI 嵌入到自己公司里的这些资产。Alex。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可能未来大家还是要去看啊，这个一个是 AI 呢，它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如何，另外它的算力啊仍然是很重要，但是利润的话是不是能够回归理性啊？如果说 AI 的这个应用的话只是降本5%啊，但是 并没有创造一个20%以上或者是30%以上的这个利润的话，可能啊，这个大家也会去高估 AI 在行业当中的这种改变，或者说是带来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很多的这个互联网的巨头，究竟谁能够利用好这个 AI，能够将 AI 呢嵌入到它的这个一个新的增长点。这可能也是大家很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焦点。但是在短期内的话呢，可能大家还是在把目标放在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当中，更多的话呢，还是卖铲子的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这个中高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而且特别是在这个中美加剧竞争，特别是 AI 这个投资方面也可能会带来这个相关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爆发。那近期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新股上市嘛，也带来了很多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包括像这个 SpaceX 啊，也包括像这个中国内地方面的这个长鑫啊，那未来这个 OpenAI 的话也会上市啊。您觉得现在的这些他们的股价的这个估值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啊？大家要不要去高追呢？
0: 好问题，我觉得对当下的很，甚至比如万众瞩目的 SpaceX，大家觉得啊没有收入，然后其实有了收入啊，但是收入没有转化为净利润，中间有很多的成本。但我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新的商业逻辑、商业业态出来之后，市场都会很宽容的给它定价，因为一旦我们就是Starship。登上了火星，它创造的价值不是我们当下用今天的净利润能算出来的，所以市场现在很宽容，所以我觉得对很多的未来 Anthropic，包括 SpaceX，包括 A 股，包括港股，包括 A 股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存储，然后长鑫长存，包括港股里面有很多 AI Infra，今年或明年都会上市，大家都会很宽容的。但这个事儿代表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对 AI 资本市场对 AI 的认可度是很高的。但是市场，大家一定要记得，市场永远是聪明的，不代表现在市场很傻，不代表市场盲目的乐观，而是大家真的认可 AI 这个价值链，包括 SpaceX 的商业航天创造价值。但一旦什么时候这个估值会回调呢？比如一段时间过去了，SpaceX 它可能产生了巨大的资本支出，最终 Starship，然后这个盈利化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比如 AI，我们刚才反反复复前面提到的 AI 的最后一端的价值量的创造比想的要少，这个时候这些股票的估值就会跌下来。但这个事儿会不会发生呢？我们觉得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事儿一定是必然发生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在 AI 的大的浪潮里，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去做空了，做空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那什么时候做空呢？我们至少能够看到这个泡沫去掉，这个泡沫破裂。比如在2000年的 IT bubble、dotcom bubble 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泡沫破裂是很剧烈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在泡沫破裂的过程中，甚至去再去这个降我们的头寸，再去我们反手做一些空头的保护，这些时候全是来得及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当下这个 AI 的浪潮其实是刚开始，然后市场一定是有泡沫。但是这个泡沫短期很难，比如明天或者下个月就破灭掉，这是我们的一个结论。
1: 明白哈，所以说投资还是有风险啊，大家还是要理性的来去做资产的配置我们说新的概念、新的产业，我们要去布局不要去这个部署来去这个追求一个预期的一个回报。当然的话，可能传统的行业甚至可能今年，比如说一些石油股反而跑的有色金属等等这种传统行业跑的也不错啊，这可能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建议跟思考。好的，那今天的话呢，也非常感谢王浩宇先生的话呢，又和我们对 AI 的这个全产业链呢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个分析也非常的感谢您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邀请您评析全球经济，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好的，谢谢 Alex 总，谢谢大家。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3: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一线金融网。

好，再次谢谢嘉宾的专业分享啊！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跟大家深入来剖析整体市场方面的最新话题性的一些炒作。那么，当然，刚刚专家所说的一些的意见呢，只是给专家的一个个人的分析，大家呢要结合自己整体的投资背景、风险的位纳，同时呢也要看一下现在港美股方面的一个投资主题性到底是不是你所看好的。对于嘉宾朋友们所说的一些的疑问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问呢，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通话台的 Facebook 专页，为我们留下你们的问题，或者 inbox 我们呢、啊，留下你们对于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些的疑问，我们将会就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相关的分析进行专业的探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五点时段的一线金融，跟大家聚焦财经市场方面的一线分析。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以及公务轮候时间。

0: 缩短，让他感到欣慰。李将超指出，上任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去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是 5.9%， 公务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候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后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也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补房制度取缔劣质汤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当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表示，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还有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新建了一座的运动场，有运动员能跑第一，还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于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不怕风浪，相信政府不断做大，把饼做大，加上个人的努力，最后一定能够让每个领域都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天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在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候就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候表示，本届政府于下任期仍有一年时间，谈及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的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表示基管法还有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让社会恢复秩序，但是当社会恢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安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汤房、单亲以及全长者户，按照他们的需求量身定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当中表示，这一次的报告集中在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之更密的往来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过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的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250点，升196点，升幅0.2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2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70，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是4159.18美元。还有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在逐渐向西延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准时发薪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如因其同意、纵容或疏忽而欠薪，也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发薪，还继续雇用员工，也属违法。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发薪应尽责。

0: 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 哎呀，
2: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1: 谢谢。
2: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1: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4: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5: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6: 我想做太空人啊！
7: 哇，是火箭！
8: 我想去睇火箭升空啊！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4: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5: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4: 走进航天世界。
9: 一首情歌可以代表一个场景、一个故事、一段关系，其中也住着曾经爱过或被爱的人。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
1: 我是青山，用音乐给你一个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是也让你想起今天就是吃粽子的端午节呢？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先祝听众朋友阖家团圆，端午节平安快乐。相信现在大家正在开心分享粽香，但是周杰伦周董呢却认为修霸掌烧肉粽如果你想吃，不需要等到端午节的时候，你想要这种家乡的味道，他随时都能给你，也请你忘记生活中所有的不开心。

吃完可以疗伤的烧肉粽，过了端午节，也就等于正式进入夏天了。夏天艳阳带来的高温，现在就用浪花来给你一阵

0: 时间无法停留，但是活在爱你的记忆里，就会觉得幸福精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卜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真心的拥抱。
1: 我是 Gary 曹格，用音乐给你一个爱爱的抱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陈淑华所演唱的歌曲《说你爱我》，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我相信呢，每个人都希望有人呢可以跟你说“我爱你”这三个字，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偏偏对方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这时候呢，你很希望能够在对方身边呢，能够听到对方的这个心跳声，同时呢，能够让对方呢把你拥在怀里，这时候呢，思念对方的心情一定就像这首歌曲一样，

很多美好的感觉呢，往往只能在心中慢慢的回味，特别是呢，对方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而这种感觉呢，有的时候很希望呢，这个人呢，天天的早起的时候，第一眼就能看着你心爱的人在身边。这时候呢，即使阳光射入到这个屋里面呢，你是不是像李杜的这首歌曲一样，舍不得把眼睛睁开呢？

我是来自台湾的音乐人小虫，用音乐给你一个你想要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梅艳芳所演唱的《亲密爱人》，欢迎您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因为有亲密爱人呢，所以呢，可以让这爱呢变得比较稳定。那这份爱呢，到底有多深，也不怕任何人来问，因为呢，你就是我的人。

因为你是我的人，所以呢，感觉呢，连呼吸呢都觉会有幸福的感觉。也希望呢，分分钟需要对方呢，让两个人的感觉呢更加的亲密。就像这一首林子祥所演唱的歌曲一样。愿我会

如果不能分分钟需要对方的话呢，特别是在这个寂寞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种思念的感觉呢会在心中不断的酝酿酝酿，所以呢这时候呢就像黎明的这首歌曲一样，哪有一天不想你呢。

0: 对你付出真心，愿意给你最好的幸福，因为我只在乎你。
1: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我是方大同，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还有公务轮候时间缩短，让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3.7%的负增长，到去年有3.5%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的首季经济增长大约5.9%，公务综合轮候时间从他上任时候的6.1年下降到4.7年，他有信心最后能够降到4.5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也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柬埔寨制度、取缔劣质汤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当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表示，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

0: 如政府新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跑第一，也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于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直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把饼做大，加上个人的努力，最后一定能够让每个领域都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萨宝龙结束两天到港访问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在接受多间的电子传媒访问时候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表示，本届政府余下任期还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聚精会神地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恢复秩序，但当社会恢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与伊朗原定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较早时候，美国与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美国白宫指因为后勤问题，副总统曼斯推迟到瑞士的行程。黎巴嫩传媒也引述消息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的谈判计划。而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就宣布在未来60天豁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费用。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相关的保证过后批准和美方签署备忘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250点，升196点，升幅0.2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2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5，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买是卖出4148.95美元。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在逐渐向西伸展。还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2: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0: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歌与声音陪你
0: 陪父亲。
1: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0: 父亲节快乐。
1: 人要悟透自己，就要先学会欣赏自己，把握自己，还要心疼自己。
2: 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辛晓琪所演唱的歌曲《走过》，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走过，很想把这个走过的时间呢，回到这个最初的原点，但是是没有办法挽回这些逝去的时间。特别是呢，在每段爱情的时候，有的时候走到这个很难交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在想，如果能够当时试着了解对方的心意的话，这一切的遗憾是不是就会减少了呢？

试着了解才能够学会包容，也会发现自己呢很爱很爱对方的原因。我们就来欣赏刘若英的歌声。

0: 一个懂你泪水的朋友，胜过一群只懂你笑容的朋友。
1: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
0: 我是卜邦仪，要用音乐给你一个分享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林子祥所演唱的《爱到发烧》。我想呢，爱一个人呢，可以爱到发烧的话呢，是不是因为抵挡不住对方这个烈焰红唇呢？今天是香港的公众假期，等一下7:45到8:00之间，我们还有15分钟 mini 版音乐抱抱，待会儿见喽。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务轮候时间缩短，政府也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被问到是否会连任的时候，李家超表示，言之尚早，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政府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孙玉涵表示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

下面一起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务轮候时间缩短，政府也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汤房、规管网约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李家超又表示，香港四年间最大的转变是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的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谈。更加重要的是，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且抓紧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上任四周年，他在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这几年的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的增长，公务轮候时间缩短，让他感到欣慰以及欣喜。李家超说，政府也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汤房、规管网约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对于市民在经济转型期体感温度不一，政府如何协助他们在经济发展当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表示，政府除了继续做大，把市场做大，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业都需要自强。李家超还提到，香港四年间最转变是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的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他又说到，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且抓住机遇。明年是香港回归三十周年，李家超说，政府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统筹部署庆祝以及优惠活动，也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做宣传推广。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会否连任的时候，就表示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让市民受惠。另外，李家超表示，大埔洪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他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向去追究责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香港考察，在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点赞。李家超在接受多间的电子传媒访问时候被问到是否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时候，就表示有关的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大埔洪福苑火灾事发至今超过半年，去年底成立的火灾独立委员会需要在九个月内完成调查，并且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与他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去追究责任。李家超又形容本届政府历史性的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让社会恢复秩序，但是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他也相信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会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强调要有安全的环境才可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云汉表示，这样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的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来界定贫穷定义，孙云汉说，以往的贫穷线纯粹是收入的厘定，未能够指出谁贫穷、谁需要什么以及如何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在成立过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的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就表示，他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的识别有需要的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的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是讨论。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颖认为，为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拓展到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屋市场有更多的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在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还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张国伟就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比绿表申请人要高，相信在计划拓展过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比例机会要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过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的数字，有需要的时候再优化。世界杯分组赛第二轮比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1-0击败韩国，两战全胜，同时提早取得 A 组首名，率先晋级淘汰赛。同组的南非就1-1逼和捷克， B 组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瑞士就4-1击败波斯尼亚。

0: 今天端午节，本港多区举行龙舟比赛，在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吸引不少的市民在海边观看，感受节日气氛。赤柱的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180支的国际各队伍参加，活动大使、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就说，香港的龙舟文化结合了文化、运动、美食等的元素。而香港人才办公室也邀请海内外以及内地 来港人士和他们的家人与本地家庭参与端午节活动，感受香港的端午节文化。不少人平日的家庭活动可能会选择去爬山、踩单车或是喝茶。在新西兰，有家庭的日常活动竟然是全家总动员去捉老鼠和野猫，邻居之间还会斗抓得多。另外，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有科学家发现山羊也可以像狗一样凭借着人类的声音辨别方向。现在我们有请小 AI 新闻主播小鱼和各位一起放眼世界。
1: 放眼世界，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平时说到最懂得观察人类指令的动物，大家通常会想到狗。不过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现，原来山羊也拥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能力，能够仅凭人类声音的方向找到隐藏的物品。英国媒体报道，研究人员为了测试山羊的实力，特别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在一块木板两侧各放一个水桶，然后躲在木板后面，在山羊看不到的情况下，将一些生的意大利面放入其中一个水桶里。接下来，研究人员继续隐藏，只是朝着装有食物的水桶发出兴奋的叫声。结果发现，在参与测试的29只山羊中，有60%的时间能够准确走向有食物的水桶。相反，如果研究人员不出声，或者背对着水桶发声，山羊猜中的概率就会跌到一半以下。研究团队形容，这种能力叫做声音指示，意思是山羊不需要经过特别训练，也不需要看到人类的手势，仅凭听觉就能理解人类的指引。科学家指出，虽然黑猩猩没有这种能力，但狗却有，所以这一发现很可能与动物被人类驯化的历史有关。这项研究不仅展示了山羊的智慧，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动物眼中的世界，对未来提升动物福利有莫大帮助。新西兰风景优美，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地动植物正面临外来捕食动物的威胁。为了拯救本土生态，当局正采取行动，目标是在2050年前全面清除外来捕食动物，其中野猫和老鼠是重点清除对象。新西兰环境部表示，当地拥有许多世界独一无二的动植物，由于几百万年来没有天敌，它们完全没有发展出防御外来捕食动物的能力。随着老鼠、野猫以及被称为鸟类终结者的白鼬和黄鼠狼在19世纪被引入，生态面临巨大灾难。根据统计，这些外来捕食者每年大约捕杀2500万只本土鸟类，使超过4000种新西兰特有物种面临灭绝风险。为了拯救生态，新西兰政府定下目标，要在2050年前全面清除全国的外来捕食动物。这场生态保卫战除了依靠政府在大范围放置捕兽器和毒饵之外，最特别的是引发了全民参与。目前新西兰全国有超过9000个社区团体协助，环保部长还表示，接近1/3的新西兰人已经亲身参与其中。对许多当地家庭来说，在自家后花园捕捉老鼠和野猫已经从一种责任变成了日常爱好，大家甚至带着一点比赛心态，看谁的成绩更好。今年3月，当局更为首都惠灵顿定下目标，要在10年内成为新西兰第一个无捕食者城市。有专家形容，要在整个新西兰清除这些入侵物种，难度就像执行环保界的登月计划一样高。部分专家认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优先保护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并建造更多有围栏的生态保护区。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
2: 放眼世界。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在逐渐的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渐进的偏南风，初时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2到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预计明天上午、明天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最后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有雨，25到34度，上海密云24到30度，北京天津20到30度，成都有雨22到29度，还有台北密云24到29度，首尔有雨22到25度，东京有雨21到26度，曼谷27到34度，雷暴，雅加达多云25到32度，悉尼天晴13到21度，多伦多多云14到24度，纽约多云21到28度，西雅图天晴14到27度，伦敦天晴17到30度，巴黎有雨22到39度，罗马多云23到36度，莫斯科有雨12到21度，雅典天晴21到30度，开罗天晴25到36度。香港电台本期的晚间新闻天地已经全部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总是渴望得不到的，却遗忘了眼前拥有的。如果可以，请你用心珍惜，把现在的幸福握在手中。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我是蒲邦仪，要给你一个不再遗憾的音乐抱抱。
3: 我是杨燕，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由被封为亚洲舞王的罗志祥所演唱的《全城热爱》，欢迎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那在这个华语歌坛呢，现在这个天后应该算是蔡依林了。蔡依林呢，她希望女生能够坚持勇敢做自己，同时也要不畏惧他人眼光。那这样的生活呢，就像一个花蝴蝶一样，虽然花蝴蝶美丽，但是花蝴蝶呢，有她的生活态度。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

这是王力宏所演唱的《不可能错过你》，既然呢真爱难寻，然后呢如果一旦得到的话呢，是不是该这个好好的掌握它呢，也要爱对方多一点咯。那今天呢节目最后送上这首李玟的歌曲，也跟你说晚安，我们再见咯，拜拜。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以及公务轮候时间缩短，让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去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的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务综合轮时间从他上任时候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后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也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汤房、归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当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表示，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被是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新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也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市场加上个人的努力，最后一定能够每个领域都受惠。中央港澳

0: 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天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在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候就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候，就表示本届政府于下任期还有一年时间，谈及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聚精会神做好每一年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让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让社会恢复秩序，但当社会恢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大埔鸿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与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照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过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基于个人喜好或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措施的严重程度以及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人，两间公司共二十五项的控罪。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澳门珠海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打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是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的登车，不需要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则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就提到，端午节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的增加，尤其星期天下午到傍晚将会是回港的高峰期，候车时间会比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且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关注到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1.26，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5， 人民币 6.77，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金买是卖出 4157.72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在逐渐的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强基金不能再对冲。2025年5月1号开始，雇主的强制性公款不能再用来抵消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但雇主也不用担心，政府提供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8:06。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即刻带嚟我哋今晚第一节时段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嘅系《讲得太微妙》第12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8: ？Hit Ham。
7: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8: 西角伊散。
7: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8: 闹妈。
7: 知唔知？
9: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0: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7: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我哋呢个泰国人讲广东话嘅节目呢，就我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仲有我身边嘅中泰混血儿 Partner 嘅。
9: Hello, I'm Raisa。
7: 咁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呢，我哋呢个讲得太微妙嘅节目呢，就会一连13集呢搵嚟13个住喺香港嘅泰国嘉宾，同我哋分享下佢喺香港嘅故事啦、生活啦，喺泰国嚟到香港有啲咩唔习惯啦，又或者他们的文化习俗应该在香港怎样继续维持下去啊，即是例如一些拜神啊、泼水节啊，甚至乎食嘢，原来呢香港先兴食生虾嘅，泰国系唔兴嘅咁样，咁就打破咗好多我哋香港人对泰国嘅一啲迷思啦。咁今晚咧就好开心，请到另一位泰国女士上嚟，阿玲 ，hello，hello。咁阿玲咧就系好斯斯文文，诶，今次呢个嘉宾咧，终于咧，我觉得似泰国人啦。
9: 点解咧？
7: 有一个眼大大嘅眼睛，同埋深深诶深深地嘅肤色。
9: 所以咧，其实咧，我觉得咧，我哋嘅主持人 Joffy 咧，都好似一个泰国人嘅。
7: 系啦，其实我都系好似嘅，系咁咧，阿玲可唔可以？用泰文讲几句，等我哋嘅听众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咧。
11: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นิงค่ะ，อยู่ฮ่องกง9ปีแล้ว，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ก็เลี้ยงลูกอยู่ที่บ้านเป็นแม่บ้าน。
7: 咁头先喺咪后咧，阿 Race 就咧吩咐我哋嘅嘉宾啊，唔好讲啲咁深嘅，我咧翻译唔到啊。
9: 咁但系呢句我识嘅，咁咧就系咧佢就介绍自己啦，系阿莲啦，跟住咧佢嚟咗香港就九年啦，咁咧佢而家咧就系咪家庭主妇啊，话自己做
11: 照顾
9: 系啦，照顾小朋友系啦。
7: 识听少少啦，唔系，因为咧系个嘉宾走咗去嘅，
9: 系啦，多谢。
7: 系咁啊，领嚟咗香港系
9: 九年
7: 啦，可唔可以又讲下喺泰国先啦？喺泰国系住喺边一区嘅咧？
11: 我系住喺乡下，系 Nakhon Ratchasima。
7: 有冇中文嘅呢个 Nakhon Ratchasima？
11: 冇，系隔篱曼谷，
7: 但系要搭几耐车去到咧？
11: 曼谷搭车就是4个钟，
7: 四个钟都不是隔离，你有少少误会，你知不知道我的隔离是怎样？是油麻地隔离就是旺角。
9: 哎，你香港点同一个站啫嘛？嗰啲
7: 系咪先？唔系啊，佢讲四个钟。
9: 四个钟其实你讲紧如果在曼谷去芭提雅先啦，芭提雅个零钟啦，一个半钟，跟住可能去华欣远少少，都3个钟噶其实。
7: 所以你但去到华欣已经叫做去咗另一区噶
9: 啦，另一区
7: 噶，即系另一个边噶啦嘛。
9: 嗰啲可能真系又再北边啲咯。
7: 咁你算是边一边咧？系东边、北边？是哪一边呢？
11: 都是近曼谷萨拉布里口蚁。
7: 嗯，好，非常之好。
11: 口蚁就是很出名，那些我乡下很出名，有可以来行，有山，有很靓风景，很靓，很多人在那里。是
7: 有没有阳光与海滩的？
11: 海滩没有，
9: 都是森林，
11: 是行山，行山，
7: 是。但是它现在未有一个名字，即是一些旅游旺区呢，我觉得是景点呢，怎样为之旺呢？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华欣
9: 去
7: 仙芭提雅有个名
9: 字，
7: 但如果它说现在是未有一个名字呢，我就不会觉得是一个旅游景 点。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泰国是不是国内的人就会是一个很出名的行山的热点，但是未是一个旅游景点呢，即多不多外国人坐飞机过去这样的？
11: 没有飞机，都是搭火车和搭巴士。我屋企最入啲系啊，
7: 咁你乡下系点样嘅咧？系啲人多数系做啲咩工作啊？或者系咪养猪养牛啊？即系乡下系有几乡下咧？
11: 系啊，佢哋一年就种米一次，跟住就有种菜，有照顾
9: 养
11: 动物，
9: 系
11: 啊系啊，
9: 养啲动物。
7: 咁养啲动物就系会攞去卖咁样嘅。
11: 都有，系啊，自己食 同有时攞出去卖，
9: 即系都系养鸡。

0: 啊、豬啊、牛嗰啲啦，係嘛？
1: 係係。
2: 咁你屋企咧？你屋企係做啲咩嘅咧？
1: 種米、
3: 種菜。
2: 咁你細個嘅時候嘅生活就係種米同種菜啦。
1: 係種米。
2: 咁你要做啲咩幫手咧？有冇細個開唔開心噶？
1: 都好開心，因為我哋鄉下咧冇生存，就係自己係出去種米，同朋友玩。钓鱼咁样，
2: 我喺啲河度钓嘅啫，钓嚟钓去都系嗰几条，
1: 可
0: 能好大噶，
2: 系系真系咁讲。
1: 亦就系玩系踩单车，玩嗰啲系乡下嗰啲小朋友玩，
0: 即
1: 系
0: 好简单嘅，
1: 系啊，好简单。
2: 但系会唔会好挂住嗰啲生活咧？即系好简单、好淳朴嘅生活咧？
1: 都好啊，见到朋友都有讲翻自己之前嗰啲西港系。
2: 咁读书咧，读书嘅时候使唔使出翻嚟城市，定系都系喺乡下嗰度读书噶？
1: 都系喺乡下读书。
2: 读到几多年班啊？
1: 我读咗中学，读完中学。
2: 咁你有冇兄弟姊妹咧？
1: 有阿哥一个，阿哥跟住一个家姐，但系家姐就死咗好耐啦。
2: 嗯，咁但系你屋企咧？鼓唔鼓励啲年轻人要离开乡下嘅咧？即系乡下嗰啲人会唔会话啊？你哋大个晒啦，你哋唔好再留喺乡下度种米种菜啦，不如去曼谷啊，去城市嗰度工作啦，会唔会咁嘅？
1: 唔会，有人中意种菜，都系有人系读完嗰啲大学都翻乡下系
2: 继续种菜，
1: 系啊，种菜种米咁样。
2: 咁即系你嘅乡下环境虽然系穷啲啦。但是开心的。
1: 是好开心。
2: 好，那我们呢一阵间回来就再问一下阿玲，为什么他会在一个这么开心的这么简单的生活里面来了大城市呢？会不会很不习惯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

0: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蚶。
0: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道？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上一次咧就讲到阿玲啦，咁就咧喺乡下地方啦读书，读到中学啦。咁之后咧佢又有啲咩发展呢？有冇系去到曼谷度发展啦，定系已经直接嚟咗香港呢？我都想问下阿玲啦。乡下啦，读完中学之后咧，大概几多岁开始自己嘅生活啦？即系唔喺乡下生活啦。
4: 读完中学18岁噶啦，跟住就即刻去曼谷。我第一次嚟就去 Siam Square， 呢个系出名，系曼谷，系卖衫。
0: 哦 ，Siam 系咪 Siam？
4: 系 Siam。
0: 但系点解你会想去曼谷呢？即系你喺乡下嘅时候有冇谂过都继续种米种菜嘅呢？
4: 哦，因为我唔中意。
0: 即系你一路都系谂住啊，我毕业之后咧一定要去城市，一定要去 Bangkok 噶啦，咁样。
4: 系，我中意系曼谷，系翻工，系卖衫，系呢个我就觉得我中意多过系乡下种米咁样。
0: 但系你屋企人知道你要去曼谷嘅时候咧，支唔支持你噶？即系 support 你去曼谷？
4: 系，都想我去。我哋系自己决定。自己生活中意咩，佢就 support 咯。
0: 但系乡下有冇一个文化系咧？哎呀，这个田咧系我哋噶，我哋咧世世代代都要呢度种米啊，种菜。呢间屋咧系我哋嘅祖屋嚟噶，一定咧我哋一定要有人喺度守住噶。有冇呢啲嘢嘅咧？哥哥系咪就要咁样咧？
4: 系啊，因为之前好耐就要好多人系一齐帮下手先至做得到，但系依家就有好多好多嗰啲方便啲嘢啊嘛。之前就系好多人一齐系食饭，种米一齐帮下手，做完呢个屋企，跟住搬去做其他嗰啲帮下其他嗰啲屋企人咁样咯。
0: 咁哥哥咧，哥哥系留喺乡下定系都出咗嚟市区噶啦？
4: 哥哥依家结咗婚，跟住搬走喺佢老婆屋企，
2: 即系都冇去种米嘅啦。而家
4: 都系依家都系净系爸爸，
2: 爸爸都仲喺度种。
4: 跟住依家就系俾钱系人嗰啲帮手。
2: 哦，即系请咗工人。
0: 咁我想问一下咧，你作为一个种米嘅泰国家庭啦，你知唔知道泰国香米系好出名嘅咧？
4: 系啊。
2: 咁你卖嗰啲泰国香米咪发晒达啦？而家
0: 会唔会噶？即系咪好有钱嘅？其实你哋喺乡下
4: 都。

0: 唔系好有钱。
1: 但你会唔会嚟到香港先知道原来泰国米系咁犀利噶？即系你可能行超级市场嘅时候，
0: 全部都系
1: 泰国香米、泰国香米咁样噶。
2: 知系泰国系香米系有好出名，但系我哋中米咧好少钱啊。
1: 有名还出名，有钱还有
0: 钱。系啊，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嗱你自己种米啦，咁你嚟到香港食嗰啲米，同你觉得你自己喺泰国种嗰啲米，系咪真系有分别咧？定系觉得一样啊？
2: 有分别。我哋种咧有香，你煮完咧就有好多味出嚟，好香。跟住嗰啲米就唔会硬，唔会腍，就好好食。但是我出去是曼谷买呢，有时呢有硬都有，冇香味都有，有好多嗰啲分别。
1: 即係过完一个运输程序啦，或者包装程序之后啦，原来呢啲唔新鲜嘅米呢，泰国人是一闻就闻到
0: 了。是很犀利。
1: 因
0: 为
1: 你
0: 很想知道。
1: 你们那些米是新鲜的米，是不是？
2: 是。
1: 就是一剥完就
0: 等着。就
1: 可以吃得了，是不是？你们小时候回学呢，你们乡下呢有没有唱那些儿歌呢，是关于一些农民啦，啲 farmer 啦，要即系种米好辛苦啊嗰啲。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呢？因为香港呢
0: 真係有呢首歌唱嘅。
1: 即係有首儿歌，有啲儿歌会唱嘅，即係龙温田堆插秧忙咁样。
0: 细细个
1: 系啦，细细个呢就会有人灌输我哋呢，就讲话啊，粒粒皆辛苦啊，农夫好辛苦啊，每一粒呢都系好辛苦种出嚟㗎。你哋乡下会唔会零舍着重讲呢啲嘢
2: 㗎？有讲。我爸爸都成日都有讲，因为佢
1: 点讲咧？点讲咧？我想听下，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2: 系佢就系净系教我哋食饭就要食晒，冇跌咗一粒，冇踩饭唔好呢啲，因为嗰啲饭咧种得好辛苦，有好辛苦。你系种咗就系要食。食埋先至好开心啊！嗰啲因为种米有俾嗰啲心机，有攰有咩好多，跟住唔系话即刻做就要即刻有米，你要等嗰啲时间好耐，跟住就好多人一齐种，
1: 一齐努力，
2: 系啊，努力。
0: 处理稻米都好嘥时间嘅，其实即系唔系阵间种完出嚟，仲要割个样之后，仲要做好多嘢先会整到粒米出嚟。
1: 可唔可以唱一首泰国关于种米嘅儿歌俾我听？即系好似头先我咁样噏几句。有冇啊？有冇？
2: 我唔识，
0: 我识。Okay. 我嗰阵时表弟教我唱咧，就系日见啊丽咪咪，当见靠斜咁样，即系佢教我。我唔记得临尾有句系咩。
1: 咁系点解先？
0: 当见靠唔知咩咁。
1: 你翻译先，点解先？呢一段嘢。
0: 日见啊丽咪咪，当见靠斜，好似系个斜。
1: 哎呀，
0: 临尾系唔知系咩。
1: 佢唔明啊！佢唔明啊！
0: 咁嗰阵时我阿妈就教我就系话啦，佢话你想食。啲乜嘢好嘅就要啲饭要好新鲜咁样咯，系即系类似咁样咯，系啦，即系话你总之食啲乜嘢咧，都要饭好新鲜咧，先会觉得
1: 好
0: 食。
1: 我要夹埋啲饭。
0: 系啦，但我唔知阿妈噶，我阿妈咁讲俾我听嘅啫。
1: 系咁，阿玲，你话俾我知佢头先做咩？
0: 日见阿丽咪咪咁样，
2: 想食嗰啲新嘢。
0: 当见靠食，好似当见靠食斜，我唔记得咗临尾嗰个字系啲咩都，即系类似系咁样。我表弟教我唱，
1: 佢哋有文化衝突，
0: 唔係因為我表弟後即係好細個，所以就即係教我唱呢啲咁嘅兒歌。
1: 可能嗱，我即係香港有香港人嘅版本，OK？
0: 泰國人有泰國人，
1: 泰國人咧就有佢自己 Bangkok 嗰邊嘅版本，跟住一個種米嗰個咧
0: 唔知
1: 道，
0: 係完全冇呢樣嘢。
1: 種米嗰個咧原來唔知道香港人係哇咁讚揚，
0: 係
1: 佢哋種米嘅辛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屋企人咧都會特別零舍着重，大家一定唔可以浪費每一粒米，因為每一粒咧真係粒粒皆辛苦。咁好，我哋都要讲下咧。咁阿玲，你系点样即系由喺 CM 嗰度买衫啦？咁又点样认识到你嘅香港老公？然之后辗转又嚟到香港咧？
2: 我啊系曼谷有放假，跟住同朋友去旅行，喺 Pattaya 旅行。跟住我老公都系同佢朋友系旅行喺 Pattaya， 跟住见到我第一次，我就觉得佢这个好靓仔，
0: 原来好靓仔，点解成日都觉得香港啲男仔靓仔？
2: 跟住我就系望佢，佢都系有望我。
1: 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你老公系咩样？你觉得佢好靓仔啊？因为其实泰国啲男仔而家都好靓仔噶啦。

0: 啲人，
1: 跟住错人
0: 啊！我就系同我朋友讲，我话：，喂、哎，呢、這个男人系，好靓仔，我想识佢啊！
2: 但你朋友都系泰国人嚟嘅，
0: 都系
1: 泰国，系咪话佢黎乜乜啊？
2: 水默默啊，
1: 唔系黎咩？男人系第二个嘛？
2: 罗默罗默默罗，
1: 系咪话佢罗默默？
0: 系
1: 好，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再探讨下咧，阿玲点样成功将我哋呢个香港男士就追到手啦。

0: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一脱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一脱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3: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4: 吃咸。
3: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4: 西国热散。
3: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4: 闹妈。
3: 知唔知？
5: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6: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3: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嚟到我哋呢个泰国节目大讲广东话咧，就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个中泰混血儿 partner 嘅。
5: Hello， Ray， 我系。
3: 咁当然唔少得咧，我哋嘅泰国人嘉宾阿玲啦。Hello，
7: Hello，
3: 系啦。咁我哋头先嗰两节咧就讲到阿玲咧就细个嘅时候啦，喺泰国咧住喺距离曼谷四个钟嘅地方啦，知道咧系一个种米种菜咧都好出名嘅地方啦。咁然后佢细细个咧就系喺一个好简单嘅生活底下长大，然后读完书啦，就去咗曼谷嗰度工作啦，再喺芭提雅咧就遇到佢个香港老公啦。咁头先就讲到话，哇个老公咧一见到佢咧就觉得佢好靓仔啦咁样。咁我哋成日都觉得，喂系咪对香港男人太过夸张啊？即系咧，
5: 点为之靓仔法咧？
3: 系啦，点样靓仔法先？咁原来咧，即系白净就佢哋其中一个指标，
5: 同埋干净，
3: 干净个身有阵香味。即系原来香味咧，即系原来都系佢哋嘅指标之一啦。咁然后就话佢系罗妈妈啦，系靓仔啦，就同个朋友讲啦，咁都好怕丑啦。头先讲到，咁最后点样尝试去认识我哋呢位香港男士咧？阿玲，
7: 跟住咧，我见到佢，我中意佢，跟住我就同朋友讲话啊，呢、这个男人咧好靓仔，我想识佢咁样。跟住我朋友就话，哦 ，OK 啦。我问下佢攞嗰个 WhatsApp， 佢系咁样讲。
3: 点解你个朋友咁大胆嘅？即系佢不嬲都系咁大胆嘅，识男仔。
7: 可能因为佢唔系
3: 中意佢，
7: 佢唔系中意佢，所以佢唔怕丑。我就中意佢，所以我怕丑。
5: 原来通常都系咁样嘅，好旧式嗰啲都系咁样
3: 嘅。好彩嗰个人最后中意咗佢，就好旧式嗰啲啊，就系最后中意咗问嗰个人啊。
5: 原来系咁。
3: 系啊，咁然后咧，即系过去问佢啦，咁佢有咩反应啊？
7: 跟住佢都有系。都有望我，我朋友就问下佢，跟住就拖手佢系揾我啦。
5: 哇，咁犀利，系主动呢、這个，
3: 冇喂喂，喺 message 度倾两句先啦，咁赶时间喎、啊，大家
5: 即日噶，系咪第一日就已经跟住
7: 跟住有倾下偈啊，见到一日啦，跟住我就系翻系曼谷翻工啦，佢都系翻曼谷系内行，所以我哋就。再见是曼谷再见，跟住有再是出去吃饭倾下偈，用英文
3: 顺唔顺利嘅咧？
7: 英文我觉得唔系好叻啊，之前都系有用嗰啲
3: 用 app
7: 上网用 app 系
3: 倾偈
7: 倾偈系
3: 啊。但系阿玲，你识佢之前，你有冇拍过拖噶？
7: 有。
3: 你觉得泰国男仔同香港男仔有咩分别啊？
7: 其实都有好多。泰国咧，佢就系唔同香港，因为嗰啲男人嗰啲泰国咧，好多就系中意系食烟、出去饮酒咁样。但系香港人，我都觉得少啲啦，有但系少啲。
3: 好彩你都有清醒，好彩你都话有，我以为话好傻猪猪。
7: 唔系啊！
3: 几时香港男人俾个错过你就系唔烟唔酒啊？系咁咁啱，你中意呢个罗妈妈就唔烟唔酒啦。但你之前个男朋友系又烟又酒咁样，好大男人咁样嘅。
7: 我识系梯个男朋友，佢都系

0: 食烟，但系佢又中意系饮酒咁样，成日都系要饮，系同朋友系出街咁样，我就唔中意啦。
1: 咁你点能够？即系之后嗰个香港男士，你老公就会翻嚟香港噶嘛？你喺泰国，佢喺香港啦。大家点样去沟通，去保持住呢个关系呢？
0: 我啲系成日系用打电话，成日有系倾偈，系 video call。
1: 但你都仲系好中意佢？
0: 都系啊，
2: 但其实你喺泰国认识咗佢一日嘅啫，
1: 几日？
2: 唔系佢第一日。喺即系芭提雅咁样认识咗啦，跟住就翻到 Bangkok 都可能食咗一两日饭，跟住就开始就
1: long 啲啦，就两个喺唔同嘅地方啦。咁佢点样展示佢嘅诚意、佢嘅善思啊，去追到你咧？定系你唔使理啊，因为佢好靓仔，
2: 系啦，因为净系俾佢靓仔已经
1: 跌埋心水噶啦，就隔离香港噶啦，咁样嘅咧。
0: 唔系佢嚟咗香港，佢都系成日都有搵我，跟住有呷醋啊。是啊，
1: 哦，即
0: 系惊我系有嗰啲其他嗰啲，系啊，第二个系成日都要系
1: 睇
0: 下 video call， 系你系边系边咁样，第一次都觉得好辛苦，我都觉得好辛苦。
1: 系咯，如果佢系个 control freak 咁咪死，即系佢唔走，但系原来 control freak 嘅，
2: 因为净系识咗几日啫嘛，其实
1: 系
2: 咯，
1: 系咯，跟住仲成日都紧张你啊，咁你都有啲惊系咪啊？
0: 是都有镜，我都觉得
1: 好夸张。
0: 好夸张，是因为我哋是第一次同梯个男朋友，就唔会咁样，你想去边就去，但是你讲话你去边几点返咁样。但是呢啲佢就好似唔想我同朋友出街有男人一齐，佢就係驚驚地，因为佢係香港咁样。但是我都觉得好夸张，我想系停，想继续倾偈咁样。跟住我爸爸又话：你谂多啲，如果佢唔系爱你咧，佢又唔会呷醋你噶啦。你系可以沟通，爸爸系咁样讲。跟住我系啊，听爸爸讲，跟住又继续同佢讲，跟住倾偈系你要信我。唔使担心，我爱你，我又唔会有嗰啲其他啦。你唔使担心，你放松啲。跟住佢就好啲咧，有咩都系有倾偈，出街啊同佢讲，跟住点几点翻屋企都系咩，跟住佢就放松啲，跟住嗌我系嚟香港咁样睇下。屋企识屋企人咁样，
1: 即系佢嗌你嚟香港嗰时系咪第一次过嚟香港？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嚟到香港，觉得香港点啊？
0: 觉得香港好靓，因为我嚟香港，我嚟夜晚六点七点，跟住见到好多嗰啲
1: 夜景，
0: 系啊，好靓，
2: 系啊，真系
0: 好兴奋啊！第一次嚟真系，
2: 你唔使其实买到靓嘅。其实我哋而家见到夜景都好兴奋嘅，正我哋自己香港人成日都见住都觉得好兴奋嘅时候，你所以啲外国人一嚟都觉得系好正常呢样嘢。
1: 已经又系咁样就中意咗香港啦。
0: 啊，系啊，都好中意，因为香港都有地方系靓啲。食嘢都系有时都系啱我。
1: 中意食咩咧？喺香港，
0: 我中意食酸辣面啊！
1: 哦，都系中意呢啲。打边炉咧？
0: 打边炉都好，系啊，打边炉都好啊，系啊，打边炉宵夜食都系好中意。
1: 日本嘢咧？
0: 日本嘢多
2: 麻麻地啊嘛。
1: 印度嘢咧，
0: 系唔系话好好？
2: 因为日本泰国嗰啲唔系好中意食生冷嘢，即系唔好中意食鱼生嗰啲嘢。
1: 我觉得佢哋有特登，即系而家去 Bangkok 咧，你会见到咧，佢哋多咗好多日本菜嘅。咁但系嗰啲口味就同香港唔一样。我谂系有就翻泰国人口味咁样嘅。佢同咗你一齐几耐之后就求婚，就想你嫁俾佢嚟香港啦。
0: 佢系你见到我一次，跟住我就嚟香港两个月之后。我就嚟香港。
1: 你嘅意思系嚟咗第一次，隔咗两个月之后就再过嚟香港。
0: 系过嚟香港，跟住佢又同佢爸爸妈妈系讲话想同我结婚，系咁。
1: 但系嗰阵时你哋一齐咗几耐啊？一齐咗几耐啊？
0: 三个月、四个月，我哋准备系结婚啦。
1: 哇，未了解清楚噶、啊，
0: 因为。我是嚟到香港见到佢爸爸妈妈
1: 都是正常人，
0: 都是正常人，都是好咩？都是好人，都是好

0: 系对对我好咁样，所以我觉得好好，
1: 即系可以嫁俾佢咁样。咁当呢个老公呢、这个香港男人去见你爸爸妈妈嘅时候，佢又会做啲乜嘢令到你爸爸妈妈中意佢咧？即系佢有冇买好多嘢去乡下揾你屋企人啊嗰啲啊？
0: 都系佢想学嗰啲讲泰文，因为好多嗰啲国家系讲泰文咧，就好觉得好可爱啊！因为泰文唔系好简单，
1: 系
0: 有
1: 好难，
0: 系啊，
1: 好多音啊，
0: 跟住你哋讲出嚟咧，我哋就觉得嗯好得意咁样啊。跟住佢就学讲嗰啲泰文，收埋啲卡，学半卡，跟住系爸爸妈妈就
1: 就好中意佢啊，
0: 好系望佢啊，好得意咁样。跟住我哋出街咧，佢就问爸爸妈妈系点开唔开心，跟住就帮我照顾佢哋啦。好似觉得热啦，佢就攞系水俾佢饮，攞风扇俾佢吹，跟住拖手佢系行街过马路咁样，就系帮我照顾系佢哋咧，我都觉得好开心。
1: 佢有冇买啲乜嘢去见你爸爸妈妈咧？
0: 买
1: 冬菇。朱古力，朱古力
0: 啊，有买咗嘅咧，有买
1: 冬菇啊，鲍鱼，
0: 小食，小
1: 月饼，
0: 月饼咁样系啊，
2: 真系咁样，我冇呃你啊，我真系冇呃你噶，
1: 真系月饼，广州月饼，月饼
0: 系，因为我哋乡下都有小朋友啊嘛，有买巧克力，有买，
2: 系啊，买月饼，点
1: 解买冬菇啫？苹果咧，苹果
0: 冇买。
2: 买啲唔重嘅唔买啊！
1: 系，其实我点解会讲呢啲咧？就系因为我哋之前咧有访问嗰啲嘉宾咧，就知道咧，即系对于泰国人嚟讲咧，香港嘅美食就系呢几样咁啊。Ray 就同我讲过，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因为咧香港人咧有其中一样嘢咧，我哋都几注重嘅，就系、是、一啲礼仪、一啲礼数嘅嘢。去人哋嘅地方啊，拜访老爷奶奶啊、外父外母啊，第一次见面礼要带啲咩咁样？咁我谂呢个都系好多香港人嘅家教系咁啦。咁所以就会好多时候咧，大家对香港人嘅印象都几好、啊，好识做啊，系好香港人好醒目啊，好识做啊。第一次见啊，即系可能呢一啲嘅动作咧，喺佢嘅泰国男朋友度咧，就未必识咁样做啦，系咪？
0: 系啊，
1: 系啦，佢哋就唔会咁样做，所以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加分位啦。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就继续问下啊，到底阿玲嚟到香港之后结婚啊，佢嘅婚礼啊、摆酒啊、生小朋友啊，系点样嘅呢个过程？我哋下一次翻嚟继续。
3: 太想学泰文，
4: 阿莲，我系阿火啊，又到我要学泰文嘅时间啦。唔知你今日可唔可以教我讲翻几句零食嘅泰文呢？
0: 哦，好啊。
4: 嗱，因为我哋香港人咧去泰国最中意就系买零食翻嚟噶啦。咁我想问，如果芒果干泰文系应该点样讲啊？
0: 麦芒屋轻，
4: 麦芒学轻
0: 屋轻
4: 屋轻，麦芒学轻就系芒果干。
0: 系。
4: 咁如果猪肉条咧？
0: 木托，
4: 木托。有冇分猪肉条同埋猪肉松咁样噶？
0: 猪肉松就系母羊，猪肉条就系母托，就系切咗系一片一片咁样。
4: 仲有一种咧，就系咧香港人好中意食嗰只紫菜，系叫咩啊？
0: 沙奶，
4: 沙奶。咁我学咗呢啲泰文之后咧，我以后去泰国就可以买多啲呢啲零食翻嚟啦。卡盘卡链，
0: 卡盘卡，唔使客气。
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5: 吃蚶。
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5: 西角热散。
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5: 闹妈。
1: 知唔知？
6: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6: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啊嚟到最后一节噶啦，咁我哋咧上一节咧第三节就讲到啦，玲啊嚟到香港啦，结婚生仔啦，咁我想问啊，你喺香港结婚啦，定喺泰国结婚噶？
0: 系泰国结婚先，跟住又翻嚟香港，但系香港就净系少少系饮茶咯，咁样同屋企人饮茶。
6: 咁你知唔知咩系摆酒啊？
0: 知。
6: 咁你有冇摆酒呢样嘢？
5: 擺酒係屋企人，
6: 哦，即係淨係火屋企人自己圍內咁樣，一圍一圍半圍咁樣。咁喺泰國擺酒又係點啊？會唔會好大排筵席噶？
5: 我哋係泰國係啊，做好大嗰啲樣嘢，但係都係泰個款。
6: 泰
5: 個款就冇飲酒，就係有
7: 點樣為之冇飲酒咧？
5: 有。做嗰啲結婚嗰啲嘢，做完先至有嗰啲表演，有一齊食飯先至飲酒咁樣。
6: 哦，咁請人翻嚟表演咁犀利噶？
5: 係啊係啊，有啊。
7: 係咪喺鄉下擺酒啊？
5: 鄉下係飲茶咯。
7: 咁即係喺泰國嗰個擺酒就全部都喺曼谷嗰度搞嘅。
5: 係，都係。
7: 咁佢有冇嗌埋佢啲爸爸媽媽啊、兄弟姊妹啊，全部都嚟曬曼谷咯？
5: 係。
7: 咁但係当中嗰啲细节啦，我成日都话呢结婚系一个考验嚟嘅，因为你一搞呢啲嘢呢几乎呢就闹交嘅机会系高达 99.9%。咁仲要呢你喺泰国搞啦，咁佢系咪俾一嚿钱你，然之后呢你就安排晒所有嘢呢？
5: 係啊係啊。
7: 咁你满唔满意啊呢个婚礼阿玲中唔中意啊，开唔开心啊有冇闹交有冇闹交
5: 冇闹交。但系都我结婚都系好辛苦啊，要谂好多嘢。因为我哋结婚佢都系喺香港，跟住净系我同爸爸妈妈同朋友系谂嗰个谂嘢。
7: 即系佢攞咗着数咯，佢
6: 即系先嚟香港摆咗位食个饭就算啦。
7: 佢系参加者啊，你明唔明啊？佢 set up 晒啲嘢咧。
6: 我都想讲，因为咧我都系喺泰国度摆酒嘅。因为我妈咪所有亲戚朋友都在那边的嘛，咁我哋咧都系咧翘埋双手，全部都是我舅父搞的，我哋系冇参与过呢个婚礼，即系冇净系出席嘅啫，冇参与过任何嘢嘅。
7: 你又唔介意喎？
6: 系咁，因为我哋都唔识。
7: 唔系啊，咁你着婚纱啲，你自己都要试噶、啊。
6: 婚纱嗰啲有去试嘅，即系婚纱即系都唔系嘅，都系纯粹咧，求其揾一间铺头啦。咁你哋去试啦，是但啦，得噶啦 ，OK 噶啦，冇乜所谓。跟住系有啲仪式，就系要淋水啊，叫做祝福咁样，即系泼水节咁样淋水就叫祝福。可能有撒啲水咁样，其实一啲好简单嘅仪式，即系可能着埋啲泰国嘅礼服咯，其他嘅都同香港即系冇乜分别噶。
5: 最后就我哋就系坐嗰个位，跟住就好多朋友，好多嗰啲屋企人系淋水，我
7: 即系坐喺度俾人淋，
6: 系啊，
7: 坐喺度俾人淋啊！你哋
5: 系啊，系啊，系啊。
7: 咁但系个妆咪会溶晒咯。
6: 佢哋好少嘅，通常即系
7: 淋少少，唔系啊，
5: 淋少少。
7: 嗱，如果话哇，好祝福你啊，
6: 冇，佢哋通常都系头壳顶，即系头壳顶咁淋喺背脊嘅啫。
7: 咁你有十个八个，
6: 系啊，
7: 十几个时候你咪湿晒咯。
6: 系啊，系啊。
7: 咁要再换衫噶？
6: 换，因为我哋通常咧系着住套泰国嘅礼服，泰国嗰套礼服，你根本唔会可以着全日嘅嗰套嘢，因为好窄身，旗袍咁样咯。
7: 系，咁啊，你就淋完之后你就换第二套衫。咁但系使唔使俾利是嘅？有冇啲利是俾噶？长辈咧要俾利是，或者俾金器你，帮你戴金，有冇？
6: 香港嘅长辈有咯，泰国嗰个好似就系冇，即系我阿婆嗰啲好似系冇俾利是嘅，即系抱住你个头嗰啲祝福语咯。
7: 同埋如果你喺香港，长辈系要帮你戴金器噶嘛，即系如果好亲嗰啲系会送金器噶嘛。
6: 咁呢个我唔知喎。
7: 系咯，咁泰国就可能冇呢啲嘢咯。
5: 送金就系男人嗰个
7: 爸爸妈妈
5: 俾女人爸爸妈妈。吓，俾钱同俾金系，
7: 俾你嘅爸爸妈妈
5: 系，俾我爸爸，
7: 唔系俾你嘅，
5: 唔系俾我，
7: 系泰国 style 嚟嘅，就系、是、男方嘅爸爸妈妈俾礼金啊，正常啦，即系香港人都要俾礼金啦，但系俾金都系喺泰国系要嘅，
5: 系
7: 就俾对方个女方嘅爸爸妈妈，
5: 系
7: 个意思系咩咧？
5: 意思就系因为嗰、那个佢哋系养咗嗰啲女人系。长大咗，跟住有嗰啲男朋友结咗婚就攞你走啦，咁样，所以
7: 娶走你个女啦，你个女咧嚟我屋企就做牛做马、這個、生仔女啦，咁啊，所以就俾翻啲钱你回献翻你咁多年嘅养育，
5: 系、這個、啊，俾多俾少都系你哋系倾下偈，呢、這个就冇
6: 乜所谓，
5: 乜所谓系，
7: 所以咧就。各处乡村各处例啦，真系唔同啦。同埋我真系要俾定一个预告你，阿玲，你第时系唔会收到金噶吓，即系
6: 可能有嘅，可能生日嗰啲奶奶都会送啲俾佢嘅。
7: 唔系啊，你边有老爷奶奶送金俾外父外母啊？
6: 咁啊冇，
7: 你有
6: 冇？真系
7: 咯，除非你开口咯，你话喂，我好想要，
6: 我要金啊，我要金啊。
7: 咁啊，你一要金，一要礼金，你知噶？即系而家俾定预告你，即系因为香港咧系。 冇爸爸妈妈送金俾对方嘅爸爸妈妈嘅呢样嘢，不过都觉得几得意啦，即系都系一个意头嘢啦，亦都无关乎于新人又到底收到几多金啊，冇话香港仲有好多嗰啲你要几多位，我要几多位呢啲嘢，即系可能反而香港更加多唔同嘅呢一类嘅习俗，即系如果你要做足啊，你真系接新娘、拜祖先、斟茶系要好多仪式啦，即系又中式又西式咁样啦，咁今晚就好开心啦。同阿玲倾咗咁多偈啦，同埋我哋都仲未问阿玲嗰啲育儿方法，但我哋咪后系倾咗嘅，即系就叫佢咧，千祈就唔好中泰文夹杂咁样去教个小朋友啦。如果唔系咧，个小朋友咧就好容易咧泰文就误以为中文，咁啊翻到学校咧就将个泰文好流利咁样就
2: 讲
7: 俾人听，但系咧人哋系唔知道你讲乜嘢，而你自己又系咁讲啊，咁样咁嗱，阿玲你会唔会教小朋友泰文啊？有冇谂过？
5: 有，我个女两个都有讲泰文，
7: 有冇捞乱讲啊啲嘢？
5: 啊，冇，
7: 唔系啊，一阵间就啊，你真系乜乜啊？
6: 你屋企多数同佢讲中文定讲泰文多？
5: 讲中文，佢系识分开，佢同公公婆婆都讲泰文。我有嗰啲泰国朋友，佢都讲泰文。佢同我同佢爸爸讲，佢就讲中文。
7: 咁英文
5: 咧？讲同姐姐讲，佢就讲英文。
6: 哇，犀利！三个语言
7: 系犀利，即系两个小朋友都做到呢个效果。
5: 系
7: 咁，但系咧，我都好希望咧，即系你继续同佢讲泰文啦，因为始终你系喺香港里面咧唯一一个可以教到佢泰文嘅人啦，就唔好似阿 Race 咁咧，而家后悔咧，
6: 咸淡咁嘅，
7: 都后悔自己咧冇一口流利嘅泰文，因为始终你学多个语言咧，都系一个优势嚟嘅，即系好靠你。去繼續教佢哋泰文啦，將泰國人嘅一啲文化繼續喺香港傳承落去啦。
6: 冇錯，
7: 係啦，咁都好開心啊！玲咁欣賞我哋香港嘅男士嘅，咁樣繼續覺得佢好靚仔嘅。咁我哋咧，下次繼續同大家講得太微妙啦。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以及公务轮候时间缩短让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而去到这一季的首季，今年的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务综合轮候时间从他上任时候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后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也解决了多个的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柬埔房制度、取缔劣质汤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当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表示，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以及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比如政府新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也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把市场做大，加上个人努力，最终一定能够会每个领域都能受惠。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电子传媒机构访问，被问到是否会连任时候表示言之尚早，目前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让市民受惠。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下车及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及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乘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且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以及道路安全，在适当的位置。

0: 上下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对自己以及车上乘客又或是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是上下客不但阻塞交通，也会威胁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署方也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的地方横过马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目前韩朝之间的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以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指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信线路等均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经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仍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可能会持续。今天是端午节，本港多区举行龙舟竞渡，其中在赤柱举行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吸引超过有180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加角逐，两届冬奥冠军得主谷爱凌也到场感受节日的气氛。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1.2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对美元 0.579。 伦敦金买是卖出价 4167.34 美元。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在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极乐人生。
2: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4: 陪着你走，
2: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电台普通话台，
1: 用歌与声音
2: 陪你陪父亲。
1: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2: 父亲节快乐。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9:06。继续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为你播出的是 Busking GPS 第12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9: 我想知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10: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

0: 都可以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你分享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嘉甜。除了我之外呢，身边还有一班的拍档，等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
4: Hello， 我是 Cynthia。
5: 大家好，我是阿耀啊。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一位呢花式足球员来到我们节目，马伟成先生。Yeah， 欢迎你。
4: Yeah，
5: 好啦，我们今次呢这个表演好特别啦，花式足球。咁我哋咧邀请阿 Tony 咧，你又介绍下自己先啦。
6: 大家好，我系马伟成 Tony， 我系一个花式足球员。我练习咗已经有12年嘅时间嘅。
5: 12年。咁你当时其实系几时开始接触嘅？当年
6: 大约系喺13岁嘅时候开始接触嘅。咁我由细到大都好鍾意做运动嘅。咁包括当然系足球啦。咁有一次就系喺电视入面见到有个人就喺度教一啲花式足球嘅动作。咁我就攞起脚边嗰粒波跟佢做。咁之后就已经系不断做一个动作咁样去练习到而家啦。
0: 即系话系自学嘅。有冇邀请咩教练啊咁样？
6: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自学的。咁当然我而家同埋我某啲队友已经系教练，我哋会教小朋友啦。但系我哋或者我会觉得呢一种涉及可能创作性啊，或者呢一类有几个系艺术性嘅嘢，其实好多时候都好难有一个教练或者老师，都系靠自己慢慢摸、慢慢摸咁样。
5: 嗱，我哋就知道自学通常都要睇下先学到噶。咁当年有冇啲电视啊、YouTube 啊嗰啲咁嘅或者地方可以睇得到呢啲花式嘅咧？或者系点样创作嘅呢啲嘢？
6: 当年已经有某啲片嘅啦，例如网上面都有。咁但系相比起而家，咁当然当年系好少好少。但系而家呢个年代 ，social media 就会变咗真系好多呢啲内容嘅。系啊，咁不过我觉得呢一类，就算你喺网上面睇咗片，又或者点样都好啦，好多时候都系靠自己去不停玩，又或者你睇到佢教一个动作，你自己去玩嘅时候又会玩咗另一种味道出嚟。
4: 点其实冇明点样另一种味道咧，即系个表情啊，着嘅衫啊，即系定一个波去点样唔同味道啊？
6: 你啱啱讲嗰啲嘢都系其中一个元素嚟嘅。坦白讲，例如你。学你话斋着嘅衫啊，或者你做嘅时候，你当刻你自己个情绪系点？虽然好似唔系一啲好表面睇到嘅嘢，但系如果你我当你系一个表演咁样去做嘅话，其实你自己的情绪或者你每一刻嘅肢体语言，其实作为一个观众睇落去，系真系会睇得出个分别嘅。
0: 咁 Tony， 你记唔记得自己当时咧练习第一个真系叫做完整啲可以表演嘅花式嘅时候，用咗几多时间啊？
6: 哇，我用咗都好耐时间嘅，因为我而家谂翻嗰阵时嗰一个动作唔系真系好难嘅，但系我用咗嘅时间都几长，所以系侧面地睇到自己唔系一个有天分嘅人嚟。我谂嗰个动作练咗几个礼拜，咁但系几个礼拜系讲紧真系每日。嗰陣時放暑假喺屋企不停練，不停練，又不停失敗，又踢爛呢樣，踢爛嗰樣咁樣，最後就練到咯。
5: 喺邊度練啊？我想知道踢爛啲嘢。
6: 一開頭真係喺屋企，你當喺度聽，咁當然個屋企唔係大啦，係咪先？咁真係成日踢爛嘢嘅，好彩我屋企人冇停止我。如果唔係，我而家都
4: 揾第二個地方。
6: 咁當然之後，當我越嚟越投入去練，或者真係有系统啲咁练，其实就已经唔会再喺屋企嘅，即系可能喺球场或者我哋呢啲比较系有少少街头

0: 感觉多啲嘅嘢，其实真系周围嚟周街揾到个地方，一个可能少少嘅角落头嚟啦，咁已经我哋会喺嗰度玩。
1: 你讲我哋其实你系有一班人一齐，因为嗱，通常做运动除非你系去健身而啫，都系一个人嘅。咁但系你做开啲运动，可能多人嘅时候，由足球由一班人变成一个人嘅时候，其实点样令到你可以驱使到你哋去咁坚持去做呢样嘢嘅咧？
0: 我呢个好有趣，因为你啱啱都有讲，花式足球未必同一般足球一样，一般足球有队友噶嘛，咁但我哋都真系偏向个人啲嘅一个项目嚟，但系就系咁巧合地一啲志同道合嘅，咁啱都喺香港玩嘅人，咁就无端端认识咗大家，就会一齐去玩咯。咁未必系话哦，好似足球咁，成队人一齐做同一件事，唔一定系咁，反而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谂法，有自己嘅口味。去做自己想做嘅嘢，所以就算个项目一样系花式足球，但其实大家做紧嘅嘢，有时都真系好唔同。
1: 你讲个巧合系点样揾到佢哋？嗱，因为呢样嘢已经好少人玩噶啦，咁又咁巧合可以揾到佢哋，系咩原因呢？
0: 都系喺网上面睇到嘅，系啊。咁但系当时喺网上面睇到。其实系冇而家咁容易，因为而家你求其 search 一个字已经揾到噶啦嘛。但系当时就又系咁啱睇到，所以都谂翻转头几好彩。如果唔系咁啱睇到咧，就好大机会就系香港有几个人玩，而嗰几个人就系各自玩，然后唔知道对方嘅存在。呢个系绝对有可能发生。
2: 咁如果而家谂翻转头啦，即系嗰阵时，真系如果冇呢个巧合嘅发生，得你自己练过，咁同依家会唔会有啲咩分别啊？
0: 我觉得一定系好大分别嘅，但系你话会系点呢？我觉得有好多可能性嘅，甚至乎都唔一定会话更加好或者更加差嘅。当然啦，成班人行得埋一齐，其实好多时候就有个盘啦，叫做可能有某啲。难关嘅时候都有得一起过，但系唔知噶。如果你可能我自己一个人不停都系自己一个人去玩嘅话，可能件事又有机会系顺水啲噶，有咁嘅可能性噶，真系。例如我未必需要咁介意其他人嘅目光啊，或者我唔会觉得咁强烈要有一个同人竞争嘅心啊，都有机会。
3: 你正常表演或者你哋一起聚会嘅地方喺边度啊？
0: 多数都系真系一啲即系街头啊，或者总之一啲一个角落头，我哋又知道唔会俾人赶走嘅地方。咁当然而家有时都会有啲舒服啲嘅地方，室内地方或者 book 场啊，咁样都会嘅。
3: 其实系纯粹自己聚会，然后研究新嘅招式，跟住自己觉得 achieve 到就开心啊，定系其实你哋想表演性，即系有人见到
0: 啊？我哋都有嘅。而且真系个个都唔同嘅，例如我个人其中一个好大嘅部分就系我会好想喺比赛入面冲自己嘅目标。
3: 都真系有比赛嘅，
0: 有噶有噶，因为呢个佢始终都系一个运动项目，咁佢有国际性啊、地区性嘅比赛都有。咁但系有啲人对佢嚟讲，可能系我净系想自己玩嘅啫。咁又唔同。
1: 你自己认识喺呢个界别有几多朋友系又系好似你咁？一起玩，或者你有啲有去比赛咁。
0: 香港真系唔多嘅，我谂你讲紧系咁样嘅情况，十五个到，系啊，所以其实真系好少嘅个数目。
3: 十五个，
1: OK， 但系大家系咪都系会出去比赛嘅？
0: 有部分会嘅，系咁，但系出唔出去比赛，始终取决好多原因，例如资源，等等，系啦。
2: Tony 头先都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关于花式足球嘅嘢啦，咁都倾得好开心啊！我哋听首音乐先，跟住下一节翻嚟继续倾过。
4: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疲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 欢迎回到来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Cynthia， 我身边还有一班拍档。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 Tony， 一个花式的足球员。其实呢，我一直都觉得呢，很多 Busker 他们其实都很多独自练习啊，一个人的时候你要自学，学识晒你自己所有花式足球的嘢啦。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孤独的时候呢？其实
3: 哇，我长期都好孤独嘅。
1: 唔系，即系孤独系心灵孤独定系 ？OK，
4: 忽然变咗。
3: 我孤独对我嚟讲，即系我有几个嘅层面啦。一嚟就系我觉得真系每个人都真系好孤独，所以同时我有一个例如花式足球呢个项目咧，佢调翻转又令我同人哋 connect 到。又冇咁孤独嘅，会变咗。咁但另一个孤独嘅意思就系我哋始终系个人项目，咁我哋好多时候都系自己一个去练习嘅。咁自己一个练习其实系好困难嘅。因为系有时而家问人哋问翻我，喂，嗰个动作点练嘅？我谂翻我都唔知点练。
1: 喂，同我哋上一个嘉宾好似啊，就啊就系咁咯咁样。
3: 是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再想回呢，那个这么困难的过程其实是很正的。就是你好像在一面迷失了这样。但是迷迷下你又发觉好像找到个出口。这个成功感反而是有时如果我有个导师或者有个教练去教我的时候，其实是完全不会有这个这么正的感觉。
1: 哇，即系个人领悟有别一番睇法咁样。
4: 咁讲到话孤独呢两个字啦，咁你会唔会有关系系即系花式足球呢样嘢喺香港本身已经好少人去玩啦，即系唔会好似其他嚟足球、篮球呢啲系好多团队啊，又有好多总会咁样去 support 住啦。会唔会花式足球嘅孤独可能系因为真系好少人去竞争，即系个竞争力好少咁样呢？
3: 我又觉得人数上或者你暂时发展嗰个规模系好初步，同埋人数好少啦，真系。咁但系对我嚟讲，佢同时系一个吸引嘅地方嚟嘅，因为佢未发展到去一个好有规模嘅情况啦嘛。调翻转就系我哋而家做紧嘅任何一样嘢，其实就系 build up 紧佢嚟紧嘅会系点样咯，所以好多可能性真系。
5: 嗯，会咁你头先讲好多可能性，会唔会同啲朋友一起倾下点样去做呢样嘢噶？其实
3: 会噶，因为我觉得做得呢啲咁小众嘅嘢嘅人咧，其实好大部分佢都好有自己谂法。系啊，不过有个困难嘅位就系当每个人都好有自己谂法嘅时候咧，又未必咁容易可以共同地好容易地去做到一件事，所以是有个张力喺度嘅。但即总括嚟讲，我是好鍾意呢个情况。我宁愿就是大家一啲你觉得佢有能力有諗法嘅人碰撞埋一齐，

0: instead of 去好稳打稳扎，或者去跟住一个既有嘅 pattern 去做咁样。
1: 即系反而创新多啲，系咪啊？
0: 系啊，因为呢样嘢对我嚟讲，花式足球呢样嘢对我嚟讲系好立体嘅一件事嚟。佢既有运动嘅一面啦，亦都有创作性、艺术性嘅一面。
1: Tony 头先有讲到你有将佢即系出去参加到比赛，你觉得香港你自己呢套花式足球有冇同出边有冇唔同嘅咧？
0: 有噶，如果简单啲咁讲，二分啦，例如我哋同欧洲嘅人，
1: 其实欧洲嘅比赛去咗，
0: 系啊系，因为呢几年我都会去欧洲比赛啦，咁跟住好明显睇到大家有分别，例如佢哋好重视你啲动作难唔难，咁系好合理啊，因为佢哋可能就当佢系一个运动项目啊嘛，咁运动就系斗劲咯，斗快咯，斗跳得高咯，咁样，咁但系对我哋嚟讲，佢啱啱有讲好立体。佢同时系运动，佢同时亦都可以系一个艺术形式。咁所以好得意嘅就系我哋自己玩咗咁耐，我哋又都唔会觉得自己真系好劲啊，点样？但一出到去嘅时候，反而系我哋睇到外边嘅人，其实望到我哋又会觉得，你哋嘅嘢好特别啊，好有自己 style，甚至乎呢个喺比赛上面都系个优势嚟噶。
2: 咁有啲传统嘅运动啦，即系譬如好似体操嗰啲，咁佢哋可能都有一啲比较 standard 标准嘅运动嘅一啲嘅动作啦，咁有唔同嘅难度系数，咁跟住可能再加啲自创动作啊嗰啲落去做变化咁样。花式足球嘅比赛系咪都会有啲类似呢种嘅咧？
0: 其实好相似嘅，你啱啱讲嗰几样嘢，即系难度啦，有冇自己创新嘅嘢啦？呢啲我哋都有嘅，但系我估个分别就系在于体操呢种项目，佢始终已经去发展到去一个都几有规模、几有系统嘅项目，咁有好处嘅，但系同时佢有佢嘅限制咯。我哋花式足球去到而家呢个情况，我系好中意嘅原因就系佢好多嘢都未有一个规则嘅。但系就系你根本做乜都得嘅，
1: 冇规则就可以打破
2: 咁
1: 规
2: 如
1: 则。
2: 果系咁嘅话，比赛嘅时候佢哋点样样去决定名次或者边个系胜出者咧？
0: 去到比赛就明显啲，例如我哋有准则噶，例如难度啦，你流畅啦，你有冇失误啦，或者我哋有 DJ 有音乐，你个音乐性啦，
2: 同你
0: 系
2: 动
0: 啦，
2: 作嘅配合度。
0: 系啊，你比赛你好似睇上去系有咁准确嘅准则啦，但系。其实着嗰啲评判都系人嚟嘅啫，佢哋始终当佢评分嘅时候，系有佢主观嘅元素。
3: 但系，撇除比赛啦，当年你话你同啲 friend 去街头度玩嘅时候，应该都冇呢啲元素噶。咁当年其实你哋系点样练或者点样睇一个动作系点样样咧？街头？
0: 当然我哋就睇，例如难度啦，呢个系最直接嘅，即系例如，哇，你个动作做到。点样夸张啊？咁样呢个系最容易睇嘅，但系往往嗰啲 detail 位，即系例如你流唔流畅啊，或者一个动作系唔系原创性啊？呢啲就系当我哋越嚟越玩得多，越嚟越知道得多嘅时候，先至细分到。所以一般嘅观众，其实佢最容易睇到就系个动作难唔难咯。但系再细嘅一啲 detail 位。其实就会唔识分嘅，我觉得好多嘢都系咁啦，唔单止系我哋项目。
2: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第一次去落到街头去表演花式足球呢个系几多岁啊？
1: 好似唔可以透露年龄，
0: 我记得系几多岁？
2: 神秘嘅咩？
0: 系2019年嘅，系啦，即系几多
4: 咁你一
0: 年前？
4: 开始话你接触嘅时候系13岁，
1: 系啊，
4: 系争几年嘅喎，中间都，即系你觉得自己嗰几年系都系好俾心机去钻研呢一方面嘅嘢。
0: 系冇错，因为可能我哋转头都可以讲下花式足球呢个项目同街头表演嗰个关系，我觉得都系好多唔同嘅张力喺入面。
1: 咁我想问，其实咧，exactly 即系真系一个街头演出，你有啲咩元素咧？因为我头先听到有音乐啦，咁又系自己一个啦，咁有冇时候系有一对 partner？可能系有个故事性，即系搵，譬如旺角，我哋都知道可能嗰块之前商务对面有块地噶嘛，咁嗰个位都好似几合适啦，系咪一摆个音箱喺度，跟住就播一个音乐，然后就攞个波就咁喺度。自己转咗几个圈咁样，有冇想表达啲故？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3: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2: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3: 啊，小心！
4: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

0: 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2: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3: 我想做太空人啊！
4: 哇，是火箭！
5: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1: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2: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1: 走进航天世界。
6: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7: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

0: 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平凡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阿耀，今日除了我之外，身边还有嘉田、Cynthia 和 Candy。
4: Hello，
3: 今天我们请到马伟晴先生，花式足球员，来到我们节目去分享。刚才刚刚问到他，到底由他学花式足球到他第一次去到街头表演相隔几耐？咁我哋请阿马伟晴先生为我哋答下先呢个问题。
5: 我由开始踢花式足球，去到我第一次尝试做街头表演，应该系隔咗六年度啦。六年度。咁但系嗰个过程都真系都机缘巧合嘅啫。甚至乎我一开头根本就冇谂过想尝试做街头表演。因为对我嚟讲，我系去玩呢样嘢咯。咁我话一定要做到点样点样，但系我当时就系我身边都认识一啲专系做街头表演嘅朋友，咁我就成日一得闲，可能放假，咁我就会去佢哋做街头表演嘅地方，离远可能搵个街边嘅角落头就睇下佢哋点做。
3: 咦，你系观众多系街头表演？
5: 系啊，因为我啱啱我谂我成日都会澄清嘅，同大家就系、是、我唔会话。嚴格嚟講，我唔係一個街頭表演者。咁、但我覺得其實如果我哋要去探討街頭表演呢樣嘢，其實都係要多啲唔同角度嘅人。例如係真係實實在在嘅街頭表演者啦，例如係我呢啲有啲旁邊可懶係做過下，但係我又識呢啲朋友嘅人，又或者係完全冇做過，我淨係喺條街行過，然後覺得。个喇叭好大声嘅，我觉得呢啲唔同嘅角度，其实都系可以令到我哋去睇翻究竟街头表演，特别喺香港嘅街头表演，而家系一个咩状况？
3: 咁你用咗几多时间去观察呢个花式足球嘅街头表演啊？
5: 其实断断续续系几年入面都成日睇嘅，又或者呢咁多年嚟，有时去到外国啊，都会见到外国嘅街头表演系点咯。咁所以系都几明显睇到唔同嘅地方，可能因为佢制度啦，或者嗰个文化嘅差异，而导致佢街头表演嘅生态都好唔同。
4: 香港嘅花式足球，即系以你话你旁边学咁样睇咗好多年啦，你觉得其实系有啲咩特色呢？
5: 特色呢，我觉得同应该咁讲，如果我再直接啲讲香港街头表演嘅特色啦，
4: 好啊，全部啦，即系可能夹埋唱歌啊，乜嘢都有。系因为我哋好多嘉宾都有唔同种类嘅表演，你觉得咧？
5: 个特色其实就要佢同香港个文化或者甚至乎成个制度系好有关系，所有嘢夹夹埋埋，导致到佢系而家咁嘅样咯。
4: 香港系咩文化啫？
5: 例如如果我哋讲嗰个制度上咧。其实香港是冇一套可能体制定立嘅，对于街头表演
4: 即系冇考牌咁，
5: 系啦，冇呢一类嘅制度，
4: 冇划规嗰啲，
5: 系啊，咁所以佢。

0: 就变咗喺呢个情况底下，佢就变咗而家咁样样啦。例如你喺度做，其实严格嚟讲，你又唔会犯法。咁但系，有某啲情况都会有其他嘅原因会俾人赶走嘅。咁但系，例如喺外国，就系、是、当人哋有一套制度，例如你啱啱讲牌照啊，或者佢哋咁多年嚟都已经有一个好成熟嘅做法嘅时候，其实个情况就变到，可能好多人去外国都会觉得噶，好有规矩噶，同埋成件事好清晰噶。
1: 但有你好得意，你话反而中意冇规矩喎，有时候。
0: 系啦，我就系觉得你话好有规矩嘅街头表演，佢系好有好处嘅，对街头表演者嚟
1: 排晒表咁样咯，咁一至三，佢三至六。
0: 系，冇错，佢系好多好处噶。咁但系同时间，佢会有佢嘅限制咯，系，咁但系当然我所讲嘅限制都唔系话一啲坏处嘅，只不过系你有一个制度同冇一个制度出到嚟嘅效果真系会好唔同噶，同埋始终街头表演系属于一个话到明街头啊嘛，佢系一件
1: 就系冇
0: 好，
1: 制度啦。
0: 因为咁讲佢有冇制度，我觉得都 OK 嘅，但系话明系街头表演啊嘛。当系涉及到一啲好多唔同人，例如系行过嘅观众、游客、个别自己嘅街头表演者，当涉及到呢啲咁多唔同嘅人嘅时候，就唔系话例如一个体制或者官方订立一套系统，就等于佢可以完全照佢所谂嘅咁样去发展咯，系。
2: Tony 都有分享过啦，你自己都有做过街头表演啦，喺香港，咁但系可能次数唔系好多，呢啲会唔会都系令到你冇做咁多街头表演嘅原因呢？
0: 我觉得个原因就未必系咁直接嘅，即系例如我唔系因为喺香港好似好乱，唔系咁容易做，就令到我冇做，又唔系咁嘅，纯粹系我一路玩落去，我又知道会唔会呢、这个未必系最适合我个人个性
2: 即
0: 格，
2: 系你自己嘅选择同路向决定啫。
0: 系啦。但系你啱啱讲呢样嘢，我都觉得真系对好多人嚟讲系有影响嘅。例如如果有人特别喺香港呢个文化，我想试下做街头表演，
1: 就
0: 但系
1: 全职搵
0: 系
1: 钱
0: 啦，
1: 嗰只，
0: 但系其实你好容易就谂到啦。如果佢真系想全职做街头表演嘅
1: 好
0: 话，
1: 难。
0: 佢一路去做，其实系唔容易嘅。咁就自然，我肯定嘅，肯定有好多人就系做落就觉得，唔系好得，就放弃咁样。咁所以系每一样嘢都环环相扣嘅。
3: 咁 Tony 头先你都讲到话，你去做街头表演嘅次数唔多啦，咁我觉得咁就成为咗系好珍贵嘅回忆啦。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啲觉得好难忘啦？有冇啲咩突发情况或者同观众啊点样互动化好难忘可以分享？
0: 好难忘嘅有一件事，就系、是、我好落力咁去做之后，完全冇人理我。
3: 即系冇围观。
0: 呢 个系好难忘。咁当然我有试过系可能观众佢会好欣赏你啊，甚至乎好直接地啊，有啲打赏去 show 佢嘅支持啦。咁呢啲当然系好开心啦。咁但系其实对我嚟讲最难忘一定系嗰啲个反应好差，冇人理你
1: 我都
0: 啊。
1: 试过，我想话。
0: 系，其实你做过呢啲嘢就一定是喎，但系我觉得系呢啲先
3: 呢个就
0: 正，
3: 系香港嘅特色，
1: 都唔系话
0: 又唔系嘅，而
4: 外
0: 系
4: 国都会
1: 个
4: 咩？
1: 人经历
0: 会一定会，但系我
1: 咯。
0: 系觉得你当你要做街头表演，或者你好想去钻研你嗰套表演点做，你一定系经历一啲哇做得好差，或者冇人理，反应好差嘅呢一啲经历，你先至可以慢慢再去执你嗰
1: 我
0: 套
1: 记得
0: 表演。
1: 有个嘉宾好似系讲过咧，你街头表演系好直接可以体现出你嘅表演吸唔吸到人嘅最终结果，即系如果冇人就即系证明你有待改善啦，咁样咯。
4: 但系好难嘅，因为你识嗰个项目就容易啫。花式足球我唔识睇，咁我点
1: 咁
4: 知
1: 所
4: 系？
1: 以就有时候系要即系点样？譬如我。有啲人系除咗花式足球之外，仲识变魔术，或者仲识同啲观众互动嘅，咁就要唔系净系 focus on 佢自己嘅足球，而系真系点样同人联
2: 互
1: 系啊？
2: 动，
1: 嗰个就系要即系表演层面就系两样嘢咯，
3: 即
1: 可
3: 系香港人系节奏快又忙，好似成日都唔会停
1: 系
3: 低脚
1: 啦，
3: 步，
1: 注意力好
3: 系啦。
1: 短嘅，
3: 咁
1: 你
3: 你
1: 点
3: 会唔
1: 样？
3: 会觉得有因应住呢个情况而去改变下自己？

0: 嘅设计咁样咧？
1: 我个人就冇咁做，咁但系你啱啱有讲话，对街头表演者嚟讲，多唔多人睇就系、是、直接睇得出你嗰度表演好唔好啊嘛。咁、其实你咁讲冇错嘅，只不过就系、是、如果嗰个人佢嘅目标就系希望多人睇、例如全职做呢样嘢，咁佢咪会咁样。但系其实亦都唔同人又可以有唔同嘅目标嘅，
2: 你自己嘅目标都可以。
3: 我哋呢番都好丰富啊！我哋听首歌先，休息一下，转头翻嚟继续倾。
4: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0: Hello， 欢迎翻到嚟 Busking GPS。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 Tony 啊，佢除咗一个花式足球员之外咧，佢都讲咗佢自己专业观察咗 Busking 呢样嘢，其实都一段时间。我想问，作为一个专业嘅观察者咧，其实你观察咗啲咩咧？你觉得
1: 呢个身份？好多谢你哋俾咗呢个名字我，咁我觉得一开头你哋即系揾我嘅时候，我都已经有觉得，喂，你系咪肯定要揾我讲呢样嘢先？因为我真系唔系一个表演者嘅角色啊嘛，严格嚟讲，咁所以甚至乎我都会有谂过啊，如果我用我嘅角度去讲好多我对呢样嘢嘅意见，其实实有啲
0: 讲啦，我觉得
1: 实有啲人，喂，佢唔拜，觉得喂你又唔系我哋嘅人，即系你讲咁多，咁但系我正正就系觉得。我哋系认真而且理性咁去讨论嘅一样嘢系嘛，我哋都想嗰样嘢好嘅时候，喂咁梗系要多啲唔同嘅角度嘅。
0: 好，我想听。
2: 冇错，
1: 系啦，咁所以我嘅角度就系、是、当然个环境啊，各样嘢令到呢几年嘅街头表演，我自己观察到都难咗好多嘅，例如经济啊，所有嘢都有影响嘅。咁但系我会觉得如果。对于个表演者，我作为一个专业观察员嘅角度，就系、是、我觉得首先佢哋自己要真系俾心机练好佢哋嘅技艺咯。技艺唔系净系讲紧佢玩个项目嘅技术，而系各方面啊。例如你套表演系点样去排成个表演、又或者甚至乎，因为我作为一个专业观察员。我都真系试过喺条街度见到有啲街头表演系，我感觉到佢根本就
0: 水平不足，
1: 水平不足啦，或者
0: 多啲
1: 先，我会觉得佢根本就系唔够重视佢个表演。
0: 明白，即系当练习咁样就喺个街度。

0: 系，又或者当练习都冇问题嘅，咁但系你当练习，你都可以好认真咁去练习嘅，系啊，咁所以我会作为一个观众嘅角度，就系我会期望睇到多啲更加高水平嘅街头表演咯。咁如果街头表演，例如其中一个好大嘅部分系真系带到娱乐俾观众嘅，咁咪可能希望个。我睇到嘅嘢，希望系好睇啲咯。又或者有啲街头表演，我睇过嘅系佢希望透过佢个表演带到某啲佢想带到俾人嘅信息，或者某啲精神嘅话，咁呢啲都系我都系好中意，同埋我觉得个意义好大，或者个影响力、感染力系可以好大。我都系期望喺香港可以睇到多啲呢一类嘅表演。
1: 你之前系有提及过，你而家有教小朋友花式足球系咪啊？
0: 冇错，
1: 咁会唔会系因为你一个观察者角色，会喺呢一个职业上系非常之有用啊？你觉得？
0: 我觉得有用嘅，但系我再拉开啲睇，就系观察人哋嘅呢个能力，对于做好多嘢，特别系创作类型或者艺术性嘅嘢，系好重要咯。即系当然，如果我做 Leslie 又系讲翻街头表演，我要做一个好嘅表演，我要去观察喺条街嘅人系点，之余其实你都要观察自己系点。
2: 即睇翻啲片啊嘛，都
0: 系啊，即系如果睇片就系直接地睇自己嘅技术或者套表演做得好唔好。但系例如你要观察自己，例如你要了解自己个性格啊，或者你了解自己对自己嚟讲最适合自己嗰套表演系点咁样咯。因为我见过例如好多好犀利嘅街头表演者。佢哋當然會跟住某種形式去做啊，但係有啲其實佢都唔同嘅，而個原因好大機會係因為根本對唔同嘅表演者嚟講，都有最適合佢自己嘅嗰一套咯。
1: 咁 Tony，你又会觉得街头表演者可以点样样喺观众喜好之间，同埋啱自己嘅风格之间攞一个平衡呢？
0: 呢一個問題都好難。好难答，因为我觉得呢个基本上就系，就算你呢一刻觉得你已经攞到个平衡都好啦，其实永远都可能你过一排你又觉得，诶唔系
2: 我即个 trend 会变噶嘛，系嘛？呢
0: 喎，
2: 排兴呢个之后又兴嗰个咁
0: 系啊，
2: 样。
0: 因为呢个你话点样，其实你讲呢个问题就系对好多做创作嘅人嚟讲，就系点样平衡我自己想要嘅嘢，同埋我知道观众。中唔中意嘅嘢，永远呢个问题都存在噶。
2: 真系
0: 只
2: 啊！
0: 要你系认真对待呢件事嘅时候，呢、这个就会系存在嘅问题咯。所以只能够系不停去到做好咯，但系冇一个地步系你觉得 OK 搞掂啦，完美，我呢条界线拿捏得。
1: 咁譬如你自己有去其他地方做比赛啦，你都有提过，譬如可能欧洲嗰边佢哋会注重系技术啊，难度嗰个高啲，咁你会唔会都因应喺唔同嘅地区嘅时候，会调整你一啲相对应嘅花式嗰啲啊？
0: 有时会，有时唔会。例如，如果我嗰次嘅比赛，我嘅目标好清晰，就系我要赢，或者我要攞某个好高嘅成绩，咁我就会，例如我睇到，哎，我知道呢个比赛大约佢哋想要嘅系咩，我就可能会调整咯。但系又系啱啱嗰个平衡，我都经常要拿捏嘅，就系、
2: 真
0: 我
2: 系。
0: 要跟晒你嘅标准啦，定还是同时我都要做到我自己嘅 style 咧？其实系可以两者都同时做到嘅，但系个难度就会高啲咯。咁亦有其他情况就系、我去呢个比赛，但系我嘅目标唔系赢，而系我要专登地去展示我自己嘅某啲嘢嘅时候，咁其实我就唔会理你个准则嘅咯。因为对我嚟讲，我唔系要嚟赢啊嘛。而街头表演，我觉得都系咁嘅。如果你个目的系要，例如喺嗰场表演度攞到好多打赏嘅话，其实就自然有一个做法去达成咯。但系如果你嘅目的系我要同观众有啲好深情嘅连结，最后佢打唔打赏俾我都唔系好重要，其实个做法又会有唔同嘅。我睇到其他表演者系咁样。
1: 所以其实即系除咗做出呢个取舍之前咧，其实都更加要好清楚自己想嘅结果究竟系点样样。
0: 冇错，冇错，我觉得系做好。

0: 好多嘢，特别系我哋呢啲咧，唔系好主流嘅嘢，又搞呢样搞嗰样，做呢一种嘅嘢嘅人，特别系你要好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咯。
1: 我想问下 Tony 啊，咁你自己未来方向系想点？
0: 呢个问题最近咧都好多人问我
1: 系嘛？
0: 嘅，咁我会话我冇谂长远嘅未来咯，因为我系 focus 喺我而家，我就系将我嚟紧。面前嘅每一个 project 又好，每一个机会又好，我就系尽我能力
1: 而家你做啲咩？即教紧小朋友，准备紧比赛咁样。
0: 都有啦。其中一个我系一个运动员嘅身份，我都希望趁住呢段时间继续去冲啦。咁另外我都希望系可以令到我呢个项目更加多人去识啦，或者更加多人去知道。呢、这个唔系最终目的，而系透过多啲人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好正啊嘛。咁所以我
1: 成
0: 讲
1: 个
0: 笑，
1: 界别影响力先
0: 系啊，
1: 啫，OK，
0: 我讲笑咁讲就系，我都想益多啲人，所以我想多啲人可以知道我呢样嘢。
2: 将呢样好嘅嘢同更加多嘅人分享。
0: 冇错。
2: 唔经唔觉已经嚟到尾声啦，我哋都好唔舍得 Tony 啊，喺度衷心感谢我哋今次啦，咁难得揾到 Tony 马伟晴先生啦，一个又有经验又有观察嘅嘉宾嚟到我哋 Busking GPS 呢个节目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花式足球嘅故事俾大家。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留意 Busking GPS，我哋下次见，
1: 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西九龙公路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辆巴士以及两辆的私家车，至少三人受伤，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晚上的七点多接报一辆巴士和两辆的私家车，在西九龙公路往新界方向进澳海城对外的位置相撞，其中一辆的私家车翻侧，车上的两男一女被困。救援人员到场，三人受伤以及不适送院，涉及包括涉事的巴士司机和翻侧私家车上的两人。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行李藏毒案件，一共检获约42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1600万元，拘捕两名男子。在首宗的案件当中，一名50岁日本籍男旅客前天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抵本港，官员在他的机舱行李当中发现重大约16公斤的怀疑氯胺酮，以及在他随身行李里面发现137支未完税香烟，把该名男子拘捕。第二件案件当中，一名50岁英国籍男旅客昨天从英国伦敦飞抵本港，官员在他的两件机舱行李当中发现重大约26公斤的怀疑氯胺酮，把他拘捕。第一件案件的被捕男子已经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一项管有应课税品和一项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罪名。第二件案件的被捕人士已经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两件案件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南京的访问行程，分别拜会了江苏省省长刘晓涛，还有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共商进一步深化苏港宁港合作。陈茂波表示，苏港两地一直保持紧密而且多层次的合作关系，经贸往来频繁，在金融、创科、教育以及青少年互访等交流领域均有丰硕的成果。陈茂波说，江苏在创科方面以及先进制造业方面实力雄厚，

0: 产业基础扎实，创科生态蓬勃，多个领域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香港则具有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以及友善并且高度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他表示，现实在良好的合作基础上，可以探索更多的合作模式，开展更多的合作项目，包括组织香港金融、创科、物流以及专业服务界代表访问江苏，进一步的深化两地交流以及合作。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1.3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是4152.42美元。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在逐渐的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初始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是录得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2: STEAM 教学创未来。
4: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我啲香港后生。卒之，你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5: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各位听众晚安，继续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来的是 AI 大战设计师第12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6: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 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

0: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凯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 AI 大战设计师，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Phoebe 梁凯恩。其实做设计和做写作一样，本质上都是做同一样东西，就是表达你心目中想讲的东西。一个是用物料，又或者可能用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方法去做，但另一个呢就用文字去表达。咁但是当 AI 已经可以生成无数咁多的艺术的表达方法的时候，咁究竟写作会不会都可以呢？咁我哋今日请嚟的嘉宾呢就是同写作有关。我哋欢迎我哋嘅嘉宾林正峰 Cyrus。Hello。
2: Hello, Phoebe。
1: 你好啊 ，Cyrus， 我想问一下你，其实你是做咩类型的写作咁样样？可唔可以首先简单介绍下你自己？
2: 其实我做不同类型的写作嘅，因为即系细细个都开始已经系好中意 share 自己的思想啊，或者系去将呢一啲嘅思想转做文字啊，即系艺术嘅方式嘅。咁所以我本身系有写小说啦、专栏、可能影评啊、艺评，甚至乎系一啲诗作都有嘅。
1: 咁其实都囊括晒大部分写嘢嘅类别。咁我想问一下你写嘢嘅时候，你系想人哋觉得你系写緊古仔啊，系写緊你一啲观察啊，定还是系纯粹我想话俾人哋听我嘅情绪咁样。
2: 呢个几得意个问题。因为呢我本身呢就唔系喺即系可能冇做过记者，或者系冇正式咁入过一个一间可能做报纸啊或者新闻嘅公司里面做嘅。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开始写作嘅时候，可能系会写小说啊，又或者系喺而家做嘢方面呢都系会写专栏，同埋分享下自己嘅諗法多啲。
1: 咁你系点样开始入呢行？头先听你讲你都有另外做策展咁样，可唔可以都两样都讲解一下你系点样开始呢啲行业？
2: 有趣嘅系，咁本身我同 Phoebe 都系隶属喺同一间即系大学里边嘅其中一啲嘅分校咯。咁喺英国嗰边咧，咁所以我喺个英国嗰边其实就系做一个装置艺术同埋表演为主。咁之后去到再进修埋我嘅硕士课程里边啦，咁其实我就系读哲学同埋艺术理论嘅。即系我细细个已经好中意艺术同埋文字，咁所以我就将佢好似结合咗咁样。所以我翻嚟香港之后，我就揾咗一间画廊去做啦。咁嗰度认识咗好多我嗰阵时冇接触过嘅艺术家嘅。咁我喺英国嗰边系主要系专注喺超现实主义嘅艺术家里边。咁但系翻嚟香港咧，咁啱冇间画廊就系好专注喺赵无极啊，即系一啲抽象嘅画家里边啦。咁虽然都系关法国事，咁但系喺画廊度做，除咗认识到一班好中意艺术嘅朋友之外，亦都喺里边认识咗唔同嘅行业嘅人。所以咁嗰时候就介绍咗我，咦，不如可以试下写下啲文字咁样去接触下香港嘅艺术家，或者系香港嘅即系等更加多人去认识香港嘅艺术。
1: 咁系咪喺画廊嘅时候你就已经因为都要做一啲 press release 啊，一啲发布啊，又或者一啲讲解，我唔系好认知啦。但系系咪所以令到你开始慢慢都去咗有多人知道你写嘢 OK 呢个人可以继续向其他方向行？
2: 因为嗰阵我记得做画廊嗰阵系负责系可能有做下一啲策展啦，喺个画廊里边有即系带啲人去即系一个导赏咁样去睇下，咁喺里边就认识咗就唔同可能一啲记者啊、一啲作家、一啲编辑啊，因为我一直都好中意写嘢，咁我嗰阵啱啱喺英国翻嚟，咁我就话不如大家一齐交流下，或者我睇下我写嘅嘢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即系一啲专栏可以俾我去写咁样嗰啲，咁所以嗰阵就开始。算唔算系秘捞咧？我唔觉得应该系算系秘捞嘅。
1: 有第二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嘅。
2: 咁我同时间做紧画廊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咗我嘅专栏写作噶啦。因为我喺个画廊里边，多数系接触一啲可能系即系比较大机构嘅艺术家，又或者系一啲嘅高层为主。咁但系我自己再去延伸去接触更加多比较本地嘅艺术家为主，所以我之后策展嘅都会系负责香港艺术家嘅。
1: 原来是这样。咁我知道你有出版过自己的小说和诗集啦。咁有冇一个时间你觉得哇我真的做了个作家，有冇啲咁嘅感觉？
2: 记得有一个小个时候嘅同学又真係啲朋友啦，咁佢成日都好抗拒话用艺术家去标签自己去做一个 藝術家，因為佢就係、是、哦自己想做自己嘅創作為主啫。咁但係我由細細個已經好開始覺得，無論係寫作或者藝術，都係表達自己思想嘅一個方式咯。咁所以出到嚟做嘢之後，開始收到稿費啦，我就 feel 到啊，原來我自己真係一個開始可以做依一個文字工作者嘅身份，
1: 可以靠自筆揾食，即係用自己嘅才能去賺錢。其實我覺得真係好唔容易，因為每一個即係好似我自己都係，我第一次收到用即係我做唔好嘅技能賺錢嘅時候，都會覺得哇好神奇。
2: 是啊，好，其实好奢侈的，即是你可以做住你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的创作，然之后有人真的会去支持你的作品的。
1: 咁你譬如一个作品你会点样开始呢？会系逐句逐句啊，有个諗法啊，定还是啊我随心已经諗到啲嘢我就即刻写低，跟住将佢集埋一个段落咁样，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点样，即係可能好多听众同我都一样，都唔系好知啊做作家咁究竟佢嗰个 process 系点嘅呢？
2: 嗯，以前好多時候我哋上堂嘅時候，啲老師都話啊，不如寫個大綱先啦。咁有可能比較分，即係仔細咁列出，即係好多唔同人物啊，即係故事嗰啲情節。咁但係我會形容我嘅創作方式就好似搭橋咁樣啊，即係我係冇諗過成個究竟佢嘅起承轉合會係點嘅，我只係好似一行搭橋咁樣一步一步咁樣行出去咯。咁好多時候我可能瞓覺啦，半夜起身嘅時候會有一塊白板嘅，咁我就會好快咁樣將即係嗰陣時可能發夢諗到嘅嘢，或者夢見嘅嘢，又或者係我只要一坐低就會睇到，可能有時候見到一粒塵，我都會幻想到一個情節。我好中意同啲朋友玩遊戲，因為好多時候佢哋都話：咦，點樣去做創作啊？雖然佢成日都寫一啲新聞稿或者係一啲比較正式啲嘅嗰啲文本啦，咁但係創作嚟講，其實我就會同佢玩一個遊戲，例如我哋食緊飯喺大排檔食緊飯，咁隔離有個姐姐喺度洗碗，咁我就話：咦，你睇下洗碗嗰個嘅情節啦，可唔可以諗到一個另外一個新嘅故事，而唔係關於佢洗緊碗嘅？咁我就覺得其實我好多嘅創作裏面都係睇緊一個微觀嘅世界咯，即係可能洗碗裏面我會睇到啲泡，那個泡嗰啲嘅彩色會唔會係一個天空，又或者那個泡泡裏面會唔會有一個人喺裏面生活呢？咁樣嘅感覺。
1: 咁算唔算係一種整理自己嘅一種方法呢？我頭先聽你講話，你所講嘅搭橋嘅方法啦，你頭先同朋友傾偈，即係可能見到洗碗姐姐，你會唔會覺得係都係一種幫自己梳理自己思想嘅一種方法呢？
2: 我一定會係嘅，因為其實做創作，有即甚至乎可能做好似 Phoebe 做舞咁樣，你去做嗰、那個可能畫圖，又或者係去聯嗰個過程，其實都係將自己某一部分的情緒或者時間去投放在裏面的嘛。咁好多時候我做創作，又或者我甚至乎開始寫作的原因，都是為了去追女仔的，其實
1: 原來是咁。
2: 冇錯，其實你是要有某一個動機的嘛。即係例如，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本寫的冇出版過的小說，就是關於咖啡室。咁我就喺以前嗰啲嘅翻譯詞典啦，佢有手寫版噶嘛，咁我到而家都係唔識打字，咁我就喺裏面逐粒逐粒字咁樣寫咗大概千幾字，咁就俾嗰陣即係小學嘅隔離位嘅同學睇，佢真係幾中意喎，咁因為依樣嘢好復古噶嘛，其實即係對於我哋而家依個嘅時代嚟講。
1: 好，我哋聽完Cyrus 呢個追女仔嘅故事，我哋先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再分享一下其他嘢。

0: 欢迎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继续有我 Phoebe 同埋我隔篱嘅嘉宾 Cyrus。Cyrus， 我想问下你有冇用 AI 人工智能去接触啊，或者帮你做嘢咧？
1: 有嘅，咁最初當然同好多創作者嚟講，其實都有一個比較抗拒嘅心態，因為覺得咦會唔會有機會用咗佢之後，會唔會可能喺創作上面會更加令到自己冇辦法去梳理自己嘅思緒啦。咁但係我會當人工智能係一個工具咯，即係好多時候應該係話我做創作時候就會好似做人工智能做咗一個編輯咯。特別是因為剛才都提及過我是不懂打字，我不懂中文打字，那那時候我就會創作的時候，我就會先在原稿紙上寫，然後呢就用語音輸入去入回去個電話或者是電腦上，然後再用電腦的手寫版去修改的。那這個過程中我花了很大的時間，那其實就是去可能加一些標點符號，但是有了人工智能之後呢，其實我就會省略了這個過程，我負責做的事就是去看回它怎樣去即在我的文字里面运用。
0: 咁你头先讲到标点符号啦，咁有冇试过佢乱咁嚟，或者佢突然之间可能明明应该系逗号嘅，佢就俾咗个句号你？
1: 有嘅。其實都要睇翻你自己，即係特別係小説嘅詩作嘅創作上邊咧，其實你用邊一個標點符號，其實都幾重要噶嘛。佢可能唔會理解你嘅語境係點樣，咁所以喺裏邊嘅話，我會調節翻。就算佢俾咗一個建議，我應該要用咩，我都自己去改翻咯。最尾都。
0: 咁你有冇試過喺其他 AI 人工智能生成嘅小説或者散文啦？咁你有冇覺得佢寫出嚟嘅嘢係似人？
1: 似唔似人係一個其實一個幾難斟酌嘅問題嚟嘅，因為裏面當然你會見到其實佢有佢自己嘅思路，佢有佢自己嘅創作故事上面，我覺得冇問題嘅。咁但係喺句子又或者係一個文字嘅風格上面，你會睇得出佢好似唔係太人類嘅感覺，佢係會有一種好太完美嘅句式喺裏面咯，會好多延伸啊，又即係比較抽象嘅表達。咁呢一種嘅寫法喺我哋現代嚟講，好多嘅作家已經唔會再用咁多雕琢嘅字嚟去寫咯。
0: 係咪聽落個感覺就係有啲沉啊？如果用 AI 人工智能去幫你嘅話，或者即係生成小説啦，係比較長氣啊，太多無謂嘅描繪咁咧。
1: 應該是話佢好似即係譬如寫一道門咁樣，寫一道門佢會由嗰個人伸隻手落去開嗰道門，嗰、那個門嗰、那個門柄究竟係點樣嘅咧？佢好多嘅可能佢融合咗以前好多即係經典文學嘅風格，咁所以你會睇得出，特別係我哋現代嚟睇，會覺得咦其實好似有一啲太過比較舊嘅方式去表達咯。
0: 其實喺做呢一集節目之前咧，我都做咗個小實驗嘅。咁我就叫 AI 人工智能啦，我就同佢講，我話你俾一篇400字嘅短篇我，我係需要用譯書嘅風格嚟生成嘅，即係要模仿譯書嗰個寫嘢嘅方法啦。咁佢都俾我出乎意料之外係。我覺得有都六成似，但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咧，正正就係我覺得有問題嘅位，就係你講話好沉啊，比較太多嘅描繪。但係如果你可能有啲聽眾都知道啦，即係譯書佢寫嘢其實係好幹練嘅，佢冇太多即係多餘嘅描繪。咁所以其實無論就算佢即係嗰個情節，又或者係佢生成嗰個內容咧，啲人名啊各樣嘢咧，都可以模仿到某啲似，但係去到一啲描绘个场面咧，就会觉得哇好沉，你完全系唔想再睇落去。
1: 系啊，完全系咁感觉咯。咁我记得因为其实我以前就系睇译书嘅，因为我好大部分我嘅写作风格，我系之前即系分享嘅里边都提过，我嘅写作风格系由译书、张爱玲同埋三毛组成嘅。咁而思想上好多都系由巴金去启发咗我。咁所以我以前系会真系睇译书每一本，即系头先讲到追女仔嗰样嘢啦。咁除咗小学追女仔之外咧，咁中学都有追女仔咧，就系第一，因为佢好中意睇译书，就是、一本译书嘅书啦。咁所以我就去咗图书馆买一本叫《寂寞的心俱乐部》嘅小说去睇。咁之后咧就睇咗好多译书，咁就里边就会揾一啲我好中意嘅字词， 咁就抄得喺一本細細啲嘅筆記簿裏面。咁我諗可能人工智能某程度上都係嗰種去揾佢、有咩好共同嘅句式啊，又或者係一啲重複出現嘅詞語，咁就去運用落去咯。但係做創作嚟講，佢會淨係抄到嗰個範本啊，即係佢嗰個軀殼，但係你冇辦法攞到個靈魂喺裏面。
0: 都是的，就算可能同一个场面我描绘緊係可能我去好似头先讲嘅掂个门柄讲嘅係一番说话，但係到我可能去泳池游个水，咁嗰个场面就已经唔一样，所以其实都好难去复制到，即係同一个感觉囉，嗰、那个神髓係冇办法复制到。
1: 嗯，所以我细个嗰阵呢，对于一个可能係香港人嚟讲啦，咁我屋企當然就會覺得話啊，讀藝術同埋讀哲學呢兩樣嘢，即係喺普遍人講應該都會好似覺得咦揾唔到食咁樣嗰啲。
0: 正常嘅。
1: 但係嗰陣我唔知點解好堅定咁同我嘅屋企人講話，其實我覺得藝術先係未來嘅出路喎。即係我唔知點解嗰下有好強烈嘅感覺，就係會覺得創作咧係無法被取替嘅一個行業咯，因為你就算幾多排列組合都好，你都可能嗰個創作者有一个新的想法去摆咗去。
0: 嗯，咁你返返去即係你自己写作嘅方面啦，你有冇试过用 AI 去帮你写啊，或者起草啊，叫佢帮你修改，又或者係俾啲意见？
1: 嗯，小说就冇嘅。佢雖然成日都話醫生唔使幫你續寫，
0: 之後嗰段，
1: 我其實真係唔使咧，唔該曬。咁但係我喺一啲可能做寫專欄，又即係甚至乎有啲比較線稿啦，可能新聞稿啊咁樣嗰啲，咁當然會叫佢去幫我睇一睇，咦，究竟嗰啲即係官方俾我嘅資料，可唔可以幫我整合下，又或者係抽幾個出嚟？咁但係當然我都會反覆去複核嘅，因為我始終都是有一種唔係好信得過佢，完全地就咁攞曬佢俾我嘅答案咯。
0: 嗯，都因為之前嘅討論都有講過，有好多嘉賓都有分享過 AI 人工智能咧，佢有陣時突然間會好似傻咗，好中意俾啲假答案。
1: 係啊，
0: 都自己有俾佢扇過嘅，咁都所以我自己都真係睇得好細啦。就算佢俾咗答案我都會真係從頭再檢查。
1: 我覺得是我哋即係經歷過要去自己去揾資料嘅年代先會咯，但我覺得可能將來即係而家在學嘅學生有機會會就咁好容易，因為好隨手可得啊嘛，咁你就唔會去真係去反覆去複核佢個嘅真確性咯。
0: 嗯，好，我哋呢一節又先到呢一度，咁我哋陣間翻嚟繼續講關於而家呢個世代嘅人用 AI 人工智能幫手翻學嘅嘢。
2: AI 大战设计师，人工智能与艺术小故事。
3: 点解某啲句子令人停低细读？有冇试过睇书或者文章，某啲句子会令你唔自觉咁停低，慢慢咀嚼，甚至回读几次？心理学研究发现，文字嘅节奏、停顿同结构，其实悄悄影响我哋注意力同理解力。作家会透过句子长短、重复词语或者意外转折，引导读者慢落嚟。短句可以制造紧张感或者凸显重点，长句就可以带住思绪慢慢流动。当节奏突然改变，或者句子中出现唔寻常嘅词语，大脑会自动提高注意力，令你忍唔住停低再读一次。

脑袋就会标记为重要，理解上自然停留更耐。作家亦会用意象呼应，反复对照，令读者不自觉关注特定情节或者情绪。这种设计不是随便堆词，而是精心控制心理节奏。有趣的是，文字节奏甚至会影响记忆和感受。你可能试过慢慢阅读一段描述，脑海就会浮现画面，情绪和角色同步起伏，快读的时候就只会停留概念，不容易投入。节奏、停顿、重复、对比是作家操控读者注意力的工具，拉长思考和沉浸感。

0: 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或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 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 AI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海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AI 大战设计师，
3: 欢迎翻翻嚟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海恩 Phoebe。 咁喺我隔篱继续有 Cyrus 林正峰，一位作家。
4: Hello
3: Cyrus。
4: Hello Phoebe。
3: 咁我哋讲翻头先，你都有分享讲，好似即系如果而家呢个年轻嘅世代，他们可能在学的期间已经接触了 AI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他很多。你觉得是一个好定不好的东西呢？是一个威胁啊，还是一个帮助呢？
4: 我觉得有两面看的。始终现在可能有人工智能的帮手，在很多比较细微可能行政上啊，即是执行上面的东西，他们会不需要用那么多时间 去做咯。即例如去复一些电邮啊，又或者是一些老师给你的资料，你可以直接抌落去人工智能，咁之后佢就会帮你列举唔同嘅重点出嚟。咁但係好多时候就係我哋以前即係我哋读书嘅年代，就会係真係需要每一版都自己睇啦，要睇晒佢每一句嘅遣词造字，每一句嘅主题同埋重点要自己嘅分析嚟去整理到出嚟囉。咁但係可能而家嘅翻學嘅方式，甚至乎我聽一啲即係以前喺中學讀嘅師弟啦，因為我有朋友喺以前嘅中學教書咁、
3: 嗯，
4: 所以佢哋都話啊，好多人都已經用一啲平板去上堂噶啦，咁冇咩人真係會再揸筆咁樣去做咯，特別係計數啊，又或者係以前我哋計數咧，咪要成堆方程式，咁你要自己去諗去拆解、啊啊。你上網就算打入去一啲搜尋嘅工具，你都冇辦法揾到個答案噶。咁但係而家你真係就咁俾 AI 成個方程式入落去，佢已經可以幫你整理到出嚟，同埋佢有個程序會顯示翻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而家嘅世代用人工智能，其實就係冇咗個思考嘅好艱難嘅過程。
3: 嗯，即係冇嗰種真係塞啲嘢入個腦度，跟住然之後自己記住，即係冇嗰個過程，令到嗰個學習就可能未必咁深刻。
4: 係，因為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你需要好努力同埋好痛苦嘅过程，即係我成日都会諗啊，以前点解唔可以俾我用计数机啊，咁你咪即刻计到咯。但係其实我调返转头諗，其实係重要㗎喎。你如果真係好轻易咁样就咁计到嗰、那个数出嚟，又或者係好容易就可以重组句子，就帮你有个好完美嘅句式，其实你唔会喺里面唔够深刻咁样去学习到。
3: 咁我哋又返返嚟 AI 同埋即係写作嗰方面啦。咁你觉得 AI 人工智能会唔会取代到作家，定还是只係改变咗嗰个写作嘅方式？因为而家即係有好多嘢你都可以问佢嘅时候，你做可能资料搜集啊，又或者好似头先你讲嗰个标点符号咁样，咁你觉得会唔会可以取代到？
4: 你话取代到
3: 作家呢个行
4: 业？
3: 系啦。
4: 我又唔会觉得睇下作家嘅定义系咩啦。咁如果系你写一啲可能新闻稿啊，又即系比较可能出一啲嘅社交媒体嘅一啲嘅贴文啦，咁可能就一定会取代到嘅呢一样嘢。因为我都知道身边可能有一啲嘅文字工作者嘅朋友都尝试会话，不如你直接用人工智能去做一啲文字出嚟啦，怀念。其实啲人都系睇相为主噶啦，即系我哋而家个世代。咁但係如果作为创作，写小说、写散文、写诗，又即係比较私人啲个人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

0: 啲嘅文字，我反而觉得呢一样嘢系，我成日都会觉得我哋点解要睇小说或者睇书，甚至乎系因为我哋中意喺餐厅里边或者系喺街上边偷听人哋讲嘢咯。我哋好中意听八卦噶嘛，其实
1: 系啊，
0: 系啦，无可否认地，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会想八卦人，咦，究竟隔篱嗰个人嘅关系系咩啊？又或者系咦，点解会突然间讲到离婚啊、分手嗰啲？呢啲系好有兴趣听，咁所以我哋。人類永遠好八卦嘅心咧，係一定會延續落去嘅。咁所以我哋做個人創作，分享自己嘅心情，或者係一個私人嘅世界，依一樣嘢，你會感覺到其實係依一樣係真實嘅咯，真係真實發生緊，而又真係好荒誕嘅故事。
1: 嗯。咁如果即係有一日啦，出版社都可能已經可以掌握到用人工智能去將每個作者嘅風格都或者佢哋寫嘢嘅方法都可以copy 到入去嗰個人工智能而去大量生產小說嘅話，咁作家仲成唔成立呢？
0: 我谂应该系用一个例子嚟去讲，有个中国艺术家蔡国强，咁佢自己亦都系有一个蔡国强嘅人工智能，咁就互相就去做一个创作，又即系一个对比，究竟究竟佢系咪都可以同时间都创作到佢同一个风格，即系同一个意念咧？但系我谂做创作嚟讲，其实就系、是。虽然你有嗰一堆，头先我都讲好似一个躯壳咁样嘅嘢，但系你里面嘅思绪或者系思想，其实你有太多嘅谂法咯。即系我会觉得人工智能嘅做法就系将你所拥有嘅数据，你即系将佢将唔同嘅组合有关系嘅组合就排列而成，即系做一个作品。但系我哋人嚟讲，其实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将一啲无厘拉间、完全唔关系嘅嘢。咁都可以摆埋一齐，咁我觉得人工智能暂时嚟讲咧，就争咗嗰一种可以将嗰一种嘅随机性系真系完全嘅随机摆落去。
1: 我都觉得系，因为有阵时即系好似我自己做作品，同或者同其他设计或者艺术界嘅朋友倾偈咧，好多时咧做创作咧，最神来之笔嗰一下咧，就系你冇计划到嗰一下，即系譬如可能我假设我要。练一朵花嘅，咁但系其实到最后我可能练咗系一个花同兔仔嘅结合，咁但系可能嗰个结果系会好过自己本身嘅预期。
0: 系啊，有时候计划得太多，即系好多时候一啲可能家长会为咗小朋友计划去将来咁样嗰啲，但系其实你点会跟到？十足，即係除非你監禁佢啦，咁
1: 都好難嘅，
0: 係啦，好難嘅，你冇辦法控制一個人點樣去走向，或者係點樣去決定佢自己嘅選擇，因為佢自己都未必知道。
1: 咁如果有一日即係 AI 做出嚟嘅作品比你自己嘅作品更加受歡迎，你會點啊？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因為我自己我心入面都有陣時都會偶爾有呢個恐慌死啦，我做啲嘢係咪唔靚咧？即係會唔會係其實即係 AI 人工智能已經生成到好多嘢已經係可以好過我？
0: 这个真的挺有趣的问题，因为其实你究竟做创作是为了市场的反应，定是你自己个人的抒发？当然如果两样东西都有的就当然最好，但是做一个创作者，你会不会是因为市场的要求而去改变自己的风格，或者写更加多那一类型的东西呢？有两面看，当然我就会归类为，我成日都会觉得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是一个很大的分别。艺术家你是会是以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为先，但是艺术工作者其实是为我觉得会是为了某一种需求而去满足咯。所以我觉得没问题的，即是大家各取所需，但是我的偏向甚至乎我策展的偏向，我永远都不会要求艺术家在我的展览里面说，哦，你不如画你最出名的风格啦，又或者是你去画多一个题材，因为买得到，我觉得买得到不关我事，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平台去给创作者去发挥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1: 好，我哋呢一节咧分享就先到呢一度，阵间翻嚟再继续。

0: 欢迎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我系 Phoebe， 隔篱继续有 Cyrus 林正峰。
1: Hello，Cyrus，
0: 我想问一下你写作对于你嚟讲啦，除咗表达自己情绪啦，仲有冇啲咩对你嚟讲系一啲特别嘅意义，系 AI 人工智能俾唔到嘅嘢咧？
1: 啊，俾唔到
0: 系。
1: 应该讲少少可能是俾到我嘅嘢，就係会觉得佢会例如喺小说创作上面，因为我而家有连载嘅小说嘅喺报纸上面。咁嗰边就係要我搵一啲可能插图或者插画，咁最初佢哋就话不如搵一啲嘅公共图库咁样去攞一啲嘅相去摆啦，但我始终都係觉得好似唔係好切合到。
0: 代表唔到你心目中想要嘅画面。
1: 係啦，特别係嗰个情节。咁所以我就会用人工智能去帮我去我之前有画过嘅画我将佢入落佢嗰个程式嗰度。咁之后佢再帮我类似嘅风格去整返出嚟囉。所以呢一个就会帮到我。咁但係我觉得如果帮唔到嘅部分其实永远都系创作囉。即係嗰一种你需要系有好个人嘅特色同埋你做小说嘅类型为主。
0: 咁 AI 人工智能出现之后你有冇觉得即係作家呢一个身份系被动摇过，即係有冇諗过死啦，佢会唔会真系由朝一日成个行业都消失咗呢？令到
1: 作家就唔会嘅，但係編輯啊又或者系一啲寫线稿或者新闻稿嗰啲嘅就会有机会被威胁到囉。应该而家已经被威胁到囉，係啊。
0: 都明白嘅，因为始终一啲可能我哋之前有啲集数都有讲过，就係话因为可能一啲小型嘅公司佢哋冇呢一个预算去请即係可能一个真正嘅作家去帮佢写线稿。咁呢个时候就系点呢？ AI 人工智能就最帮到手，你又唔使钱啦，又可以即刻搞掂咗啦。咁对佢哋嚟讲呢係一个福音嚟嘅，其实讲真嗰句。但係我諗即係对好多唔同行业都或多或少都有少少挑战喎，即係有少少威胁喎。咁你又觉得即係譬如可能有呢个威胁之后啦，咁未来嘅作家会系点？会唔会即係呢个行业会唔会会令到成个行业有其他唔同嘅转变呢？
1: 我觉得未来嘅作家反而其实我諗可能系比较图像上面嘅嘢会比较易啲取代，即係例如设计上面。因为好多好可惜地每就算几日几咁辛苦，可能一啲做咗一啲嘅图像出嚟，但都会啲人一眼就睇完，即係一张海报都好。但係里面嘅付出嘅时间其实系同一个你接收嘅时间其实完全系成反比嘅。咁特别系作家嚟讲，其实越嚟越少人睇文字，特别我会认为系啲人会以图像嘅接触，或者系短片，或者系影片嘅接触为主咯。咁所以文字算唔算系已经逐渐消失呢？我又唔会觉得系嘅。人
0: 始终都要沟通，都系要文字嘅。你无可避免，就算一段影片点样可以讲到任何嘢，但系你嗰个文字嗰、那个传播都仍然有佢嘅重要性喺度嘅。
1: 系啦，但系嗰啲会系净系负责几句去提醒下你呢一个图片去讲紧啲咩咯。咁但系啲人会唔会再继续去睇咁长篇嘅小说呢？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出版社例如写小说嘅时候，其实都会要求你本小说喺不如大概80,000字以内嘅小说，你会更加容易卖到。咁当然唔计可能村上春树啊咁样嗰啲20几万字咁样。当然因为呢啲有一班嘅受众㗎啦嘛已经。咁但如果新作家嚟讲，其实好多时候一啲出版社都会睇你喂少啲字数，咁你会更加容易卖。或者啲人好鍾意睇诗集，又即係有一本叫超越尼采，咁样就系将尼采所有以前嘅讲过嘅嘢就抽成一句句子就摆喺度，咁你每一日就系睇一句，好多朋友中意咯，系啊。
0: 哦，系咪即系好似一本类似圣经咁样，跟住你嗰日打开睇边页就嗰一个嗰一段文字咁？
1: 一句啊，应该系一句，佢系直接成句一句咁，你一日好似你。啲人會覺得你喺瞓覺之前，你又有啲做閱讀嘅習慣嘅時候，你睇咗一兩句，我覺得冇問題嘅。但係我會覺得你好似冇睇到前文後理咁，就咁有少少斷章取義嘅感覺。
0: 咁你话即系头先都讲到，即系你对于啊都有朋友中意呢一啲超逆理财呢类型嘅书啦。咁、你又冇觉得将来喺 AI 人工智能嘅时代，唔好话将来而家，你会唔会有一啲嘢系希望呢个年代嘅读者都会保留到啲咩嘅习惯？
1: 我觉得就系、其实真系每瞓觉前每十五分钟去睇一睇书，因为点解会提呢一个嘅方式呢？因为前嗰排就睇紧村上春树嘅《剩余不确定的墙》嗰本小说，咁就好长，二十几万，就已经好耐冇睇过二十几万字嘅小
0: 说，好多啊，真系
1: 系啦。咁我就觉得啊，好辛苦啊，好难去咁样睇啦。之后我就为咗自己设定一个嘅时间，就系、瞓觉前十五分钟，你睇到一个章节就一个章节。就算睇唔晒，你都好，你用十五分钟去睇，咁其实你过六六七日就已经睇晒噶啦。咁、我会觉得系有呢个习惯去锻炼自己嘅注意力咯。
0: 其实都系，我觉得自从即系有咗智能电话嘅普及，其实你做好多嘢咧都好容易，所以变相令到你成日会系可能睇睇下短片啊，就碌咗去其他嘢度睇，可能社交媒体咁样样，反而系嗰个专注力嘅问题。我自己都有呢个问题，就系我已经冇办法睇得翻书啦。因为我觉得好痛苦，要睇好多字啦。咁如果你话啊，可能一啲直到同横到咧，横到我都仲睇到，但系打直嘅中文字咧，我已经系睇唔到啦。
1: 所以我觉得即系，我记得菲比你中意睇译书啊嘛。咁其实译书系非常之好，佢大部分都系中篇啊，或者系就算长篇，佢都唔多过十万字咁样嗰啲。
0: 系啊，佢都长篇都算短嘅。
1: 系啊，所以我谂由细细地储起咯，其实同我哋以前学习嘅方式一样啫，由低学起，即系由比较简单嘅方式嚟去再。進階咁樣咯，唔好一跳就跳到你要睇二十幾萬字係冇可能嘅事。
0: 我諗最主要係嗰個年代唔同啦，那個娛樂唔同。以前好似我細個嘅時候，即係睇一套金融係真係好容易，因為你根本都冇其他嘅娛樂，可能電視嗰個時段唔係播緊你想睇嘅嘢，咁你就冇興趣，咁你就可能。都是看书看书，所以以前看一套金融的书是很简单很快脆就已经看完，但如果到现在这个年代你再叫我看一套金融，我想我都不行了。
1: 是，我就觉得现在太多选择了，即是在有很多选择的时候，你就很难去作出你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了。所以可能是我们看一些电视节目，或者在网上去揀一套影片来看，但是会发现咦，这个好像挺啱自己，但同时间又有另一个选项弹了出来。那我觉得这个的方式呢，其实就好像我们甚至乎人际关系上好像很难去揀一个真正啱嘅對象，因為永遠有新嘅嘢出現，就好似我哋睇一本小說又好，或者係對待一個人都好。
0: 多謝曬 Cyrus 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其實今日我聽完Cyrus 嘅分享咧，我自己就覺得有一啲可能工作，例如好似頭先講嘅一啲新聞稿啊、一啲線稿嘅嘢咧，無可避免地係會俾 AI 人工智能係會可以取代到某啲嘢，但係一牽涉到一啲關於人嘅情緒表達，其實都我諗可能五年十年內都應該未必會被取代。咁我哋呢集嘅分享就嚟到呢一度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一个时间 AI 大战设计师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AI 大战设计师，人工智能与艺术小故事，
3: 世界第一长篇小说嘅创作智慧。你知唔知世界上第一本长篇小说竟然系由一位女性写出嚟噶？日本平安时代的紫色部大约在十一世纪初创作了源氏物语，他利用章节安排、人物心理描写和细节情节的铺排，令读者自然投入，形成沉溺式阅读的体验。章节开头甚至用色纸、金银粉或者插画标示，帮助目光移动，分别情节兼带视觉节奏。现在即使电子书、手机或者平板阅读，这些古代设计智慧依然影响了排版的原则。字体大小、行距、段落留白、章节分隔，都是帮助读者阅读顺畅，减低眼睛疲劳，拉长专注时间。无论纸本定是荧幕，阅读体验背后都是一种设计的思维。文字不单止传递信息，还影响心理感受和节奏感。 这个延续仲好明显在小说创作上。古代作者靠章节安排、情节铺排和视觉标示引导读者的情绪。现代作家和排版设计师亦都透过字体选择、留白比例、行距段落达到同样效果。阅读不只是吸收资讯，是一个由文字、版面、节奏共同塑造的体验。所以源氏物语不单只是女性创造的里程碑，还是长篇小说排版和故事设计的鼻祖。从平安时代到数码阅读时代，文字设计智慧一直延续，教识我们明白好的故事内容和呈现方式缺一不可的。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的缩短让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的首季经济的增长大约是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候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后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也了解了，也解决了多个的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柬埔房制度取缔劣质汤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当中获得红利，李家超就表示，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新建了一座的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也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的不断做大市场，加上个人的努力，最后一定能够让每个领域都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天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在接受多间的电子传媒访问时候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候表示，本届政府的余下任期仍有一年的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聚精会神做好每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让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李家超就表示，国安法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让社会恢复秩序，但是当社会恢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西九龙公路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辆巴士及两辆私家车，至少三人受伤，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晚上7点多接报一辆巴士与两辆私家车在西九龙公路往新界方向进澳海城对外方向相撞，其中一辆私家车翻侧，车上两男一女被困，救援人员到场，三人受伤以及不适送院，包括涉及巴士司机和翻侧的私家车上两人。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7，日元 161.2，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金每盎司卖出价 4150.98 美元。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在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明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3: 陪着你走，
2: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3: 谁要下车？
2: 相 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歌与声音陪你
2: 陪父亲。
1: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2: 父亲节快乐。
4: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5: 别找我借钱啊。
4: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5: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4: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5: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你要跟记住唱声。我最讨厌羊群鬼，我最喜欢同人威，我要谈情罗问题，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喐啲反窿嚟，不准讲嘢用手势，我着衫要人哋低，一两针要人哋喂，买靓车要人哋睇，我去街要人哋嗌，你要买中途的米，你要分你买个位，一路七都暗哑地，揸劲揸到尽两世。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须要时时剃，你对手要时时制，脚急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面你，花枝招展怕生仔，心惊杀个食失味，我过身你扶令威。

0: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3: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4: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5: 我想做太空人啊！
6: 哇，是火箭！
7: 我想去睇火箭升空啊！
3: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3: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4: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8: 走进航天世界。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西九龙公路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辆巴士和两辆私家车，至少三人受伤，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晚上七点多接报，一辆巴士和两辆私家车在西九龙公路往新界方向进澳海城对外位置相撞，其中一辆私家车翻侧，车上的两男一女被困。救援人员到场，三人受伤以及不适送院，包括涉事巴士司机和翻侧私家车上的两人。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的行李藏毒案件，一共检获约42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约1600万元，拘捕两名男子。首宗案件当中，一名50岁日本籍男旅客前天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抵本港，官员在其机舱行李当中发现重约16公斤的怀疑氯胺酮，以及在其随身行李里面发现137支的未完税香烟，把该名男子拘捕。第二宗案件当中，一名50岁的英国籍男旅客昨天从英国伦敦飞抵本港，官员在他的两件机舱行李当中发现有重约26公斤怀疑氯胺酮，把他拘捕。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个的电子传媒机构访问，他被问到会否连任的时候，就表示言之尚早，目前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让市民受惠。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与伊朗原定在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较早时，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美国白宫指因为后勤的问题，副总统麦斯推迟到瑞士的行程。黎巴嫩传媒也引述消息指，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计划。而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过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就宣布在未来60天豁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费用。总统特朗普就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让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表示自己原则上持不同的意见，但是在获得有关的保证过后，批准和美方签署备忘录。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将重返下议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传媒早前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于施继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股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受到副热带高压脊的影响，华南今天骤雨减少，未来数天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此外，是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的11点钟，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浦岛之东北偏北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再来看一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8，日元161.3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0，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对美元0.574，伦敦金买是卖出4147.93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4: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3: 哪会有事呢？
4: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3: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4: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想是要经过很多不理想之后才得到的。为什么不用努力就想得到理想啊？你也想了。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招聘日呀！
2: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到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熙和跳高运动员杨文蔚分享他们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呢。
0: 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有详情呀。
3: 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0: 热恋。
1: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业啦，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文画符。

0: 我遇见
1: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川普宣称意大利总理梅诺尼日前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照，他决定取消原定在将会在星期天以及星期一对美国的访问。塔尼亚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针对梅诺尼的言论严重极具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整个意大利。梅诺尼也在社交平台回应，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自己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美方暂时未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做出回应。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说，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只是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也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的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时候说，这次的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西九龙公路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辆巴士及两辆的私家车，至少三人受伤，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警方表示，晚上七点多接报，一辆巴士和两辆私家车在西九龙公路往新界方向进澳海城对外的位置相撞，其中一辆私家车翻侧，车上的两男一女被困。救援人员到场，三人受伤及不适送院，包括涉事巴士司机和翻侧私家车上的两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个电子传媒访问，被问到是否连任的时候表示言之尚早，目前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让市民受惠。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下车还有搬行李。有叔叔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上已经及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且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以及道路安全，并且在适当的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对自己以及车上的乘客又或是其他的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或是在路中心停车以及上下客，不但阻塞交通，还会威胁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安全。署方也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3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156.4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天为广东带来骤雨还有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受到副热带高压脊的影响，华南今天骤雨减少，未来数天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天晚上的11点
该热带低气

0: 西亚级节在蒲雅岛，更正是雅浦岛之东北偏北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的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录到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4: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4: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现在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可使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管理强基金等多种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领域，随时随地都能帮助你。现在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还可以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赶紧登记吧。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与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且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

0: 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单止阻塞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正是通过他的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星期五在欧盟峰会之后的记者会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他的信息，不能够只是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又说涉及乌克兰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竞争，而是相互补充。围绕俄乌停火和谈判的外交接触，过往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有关进程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对欧盟应否直接和俄罗斯接触持保留态度。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泰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告知柬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泰方人员安排。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已经被任命为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方强调，泰方致力在和平解决争端，参与这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期待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泰柬早前依据一份2001年由泰国前总理他信执政时期两国签署的备忘录解决有关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争端，但是泰国上个月决定废除有关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柬埔寨其后亦都说，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凌晨两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

0: 不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2: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1: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2: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2026年嘅6月20号星期六嘅凌晨2:08，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过去咗一个端午节，有冇食咗好多粽？有冇游下龙舟水咁样样咧？不过其实而家一年四季都可以食到粽，反而下一次嘅节日食物。
1: 月被幻幻伴你安睡，
0: 讲紧嘅月饼。
1: 手多手梦向里去，
0: 就唔系四季都有得食啦。

虽然话种可能一年四季都有得食，但系其实你都可能喺端午节嘅时候买咗好多唔同嘅种，记得可以有机会嘅话就食晒佢啦，因为啲种其实都系唔等等。

讲到话期间限定、季节限定，有啲嘢就系要随住季节而做啊。Spring Summer 26 SS 26，由 Charlie XCX。

0: 尤其是雨天已经过去，今晚已经没什么雨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1: 听朝他人亦会好好捉紧你，
0: 可能会玩得更加开心。听日王然派对后派对，凌晨2:15接受 Maroon 5。

Maroon 5 嘅 Heroin， 接住 Madison Beer， Love a Girl。

0: 许志安嘅信天翁之后有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时间系2:29，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81%。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他是林伟俊，徐少最终2:33。我们又去找一下这个无常的宇宙，一个属于你爸爸的无常宇宙。

佢仲要嚟紧星期日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所以好多嘅节目等紧你去参与，仲有好多嘅节目等紧你喺安在家中嘅时候参与。讲嘅嘢当然系四年一度你好中意嘅世界杯，系啊，而家先至开始如火如荼啊！接住咧，俾你嚟自李克勤嘅作品。足球小旋风。

今日已经是2026年的6月20号，6月仲有10日就已经完结了，我哋好快就要真系要进入夏天。不过而家先同6月打声招呼嘅系梁汉文。Hey June， 6月可以系一个月份，亦都可以系一个人名。接住继续同6月讲声 hello。是陈星，6月。

0: 三点新闻之前再带来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来自梁朝伟的《最珍惜仍然是你》。
1: 我最一个人踎在水塘旁边，看着那块好平的水面，它有时反射到太阳的光，同埋侧边树的倒影，有时有一两条鱼游过嚟。不过唔知点解，有啲人中意掟啲石落个水嗰度去吓走嗰啲鱼。冇所谓啊！太阳都落山，我谂我应该走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代表执政工党参选的贝安德正式展开新任议员的工作，向支持者发表演说。他感谢马克菲尔德的选民选择他和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在谈及经济、移民和政治问题时，他承诺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形容这个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贝安德曾经在今个月初在补选候选人辩论之中说，如果获胜将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首相司纪贤党魁之位的活动。司纪贤祝贺贝安德当选，形容是一场非常好的胜利。他早前曾经警告，如果出现竞选领导人的局面，国家将会陷入混乱。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疗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

0: 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且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日前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他决定取消原定将会在星期日同一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和具冒犯性，不单止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亦都冒犯整个意大利。梅洛尼亦都在社交平台回应，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自己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美方暂时未有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作出回应。昨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着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有旅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说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一连13日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昨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赞助机构首席客户及市场总监刘启宇表示，举行活动的目的是想宣传龙舟的团队精神文化，并且令到香港成为盛事之都。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凌晨两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6: 竟係

0: 巧合，定系注定？系计算，定系奥妙嘅邂逅？你同我喺此刻遇上，系刻意嘅安排，定系偶然碰上？
1: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0: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不。

佢都可以话系一个天才儿童啊！三点新闻之后听过有嚟自 Michael Jackson 嘅 Ben， 佢细个时候唱嘅呢首作品，接住有张敬轩嘅《天才儿童》1985。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啲嘅小朋友或者你嘅后辈，发现佢哋又真系有啲嘅才华嘅话，希望你都可以栽培下佢，让佢可以发挥一下，把握佢嘅当下，第日必成大器。3:13，继续轻谈千唱不夜癫，带嚟有孙燕姿《The Moment》。

听完 Adele All I Ask， 之前有张国荣嘅心跳呼吸正常。正系3:26

3:39，继续轻谈转场不夜天，听过有黄品源。狠不下心。

一人分析两角，佢系王菲。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1%。星期六嘅清晨，继续轻谈正唱不夜天。今日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

3:45，即着打俾你古巨基。来年来日。

古巨基的来年来日之后啊，有卫兰的 My Love My Fate， 你的 Fate 带你去到 Scarborough Fair， 听住由 Simon and Garfunkel， 我哋要迎接四点钟的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嚟由 Albert 默上归人。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会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並且列舉自己上任兩年來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強與歐盟的聯繫和穩定經濟等。他說如果舉行黨內競選，他會站出來參選，不會退縮。拒絕工黨內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時間表的呼聲。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在当地星期五接受法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与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下一步谈判应该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但他重新对伊朗发动战争缺乏明确目标，而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不赞成。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会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大约5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伙伴国亦都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和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翻嚟本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在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在凌晨四点，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三十七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廿二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二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7: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8: 刘佩龙轻谈浅唱。

一开始带俾你嚟自周润发、叶倩文《原来爱过之后》。今日2026年嘅6月20号星期六，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1%。接住有吴业坤，《原来他不够爱我》。

凌晨四点十九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情唱不夜天，有台班嘅刘佩龙，刚刚带俾你嚟自林忆莲，时光本是无罪，所以唔好怪佢，下个礼拜佢会翻嚟。继续带俾你倪安东。一觉醒来。

倪安东嘅一觉醒来之后，由周慧敏离开忧郁的习惯。如果每次一觉醒来都可以送走、赶走、摒弃一啲嘅负能量，你话几好啦？尤其是可以离开忧郁都不错。凌晨4:28，继续喺轻淡浅唱不夜天，有梅艳芳，歌三泪影。

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可以去到32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1%。刚刚听过有侧田命硬，正系凌晨嘅4:35。幻想自己喺海边，或者行紧一个沙滩，吹紧海风。因为嚟紧嘅日子都会系天晴，甚至系酷热添嘅。

林之美的偶遇之后有蔡琴的偶然，接着听过来自容祖儿逃避你。凌晨的4:48，接着有五月天的阿信和周杰伦。说好不哭，

歌词话挽留的话都没有说，但系每一次听嘅时候，都好似讲紧佢话刘德华都没有说。但系刘德华原来常言道。

来自刘德华的常言道。凌晨的4:56，现时室外温是29度，湿度83%，好快要迎接5点的新闻。新闻之前带给你来自叶振棠麦大成难为正邪定分。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的时候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与新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是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会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泰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告知柬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泰方人员安排。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已经被任命为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方强调，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参与这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期待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泰柬早前依据一份2001年由泰国前总理他信

0: 執政時期兩國簽署的備忘錄，解決有關兩國重疊海域問題的爭端。但是泰國上個月決定廢除有關備忘錄，轉而採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框架下的國際法機制，以更好維護國家利益。運輸署表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已經完成改善工程，進一步優化旅客的乘車體驗，包括大樓已經增設閘機，乘搭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往珠海和澳門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閘機拍八達通、掃微信、支付寶付款碼或者車票二維碼，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車，無需再輪候買實體車票，優惠車票就需要繼續在櫃台購買。運輸署在社交網頁提到，端午期間跨境人流車流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將會是回港高峰，候車時間會較長，呼籲市民及早妥善計劃行程，預留充裕交通時間，盡量避免在繁忙時間出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一个端午节过后的周末，都是长周末来的。清晨5:07，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战场不夜天。这个星期六的早上继续有刘佩龙在这里代班。刚才新闻报道也有讲过，说接下来星期日会是回港的高峰期，所以或者你可以考虑一下早点回来，就不用这么多人了。不过过了这么多天下雨，可能你想玩尽一点都未定。

清晨5:14开始呢个小时，先有郑秀文，不要惊动爱情，同埋啱啱听过嚟自卢广仲《明年》。时间可以过得好快，2026年过咗一半，所以仲有半年就去到明年啦。有啲咩事情需要呢下半年去完成，又或者去 let go， 需唔需要去衡量一下，搵返一啲属于自己嘅事情也好，心情也好。接着带俾你王杰，只因我爱你。

爱嘅反面，或者去到尽头，会唔会就系恨呢？去到一个嘅极端嘅时候，可能真系要焚情。听佢有黄海芹，又或者其实只有你先知道，你会唔会偏心？某啲人你会，某啲人你就唔会，将佢斩缆。凌晨嘅5:23，继续有那英偏心。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2度，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初时高地会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温系29度，湿度82%。清晨5:31，听会有张惠妹，你是爱我的。

清晨5:42，一首嘅改编作品，嚟自李慧敏《一爱再爱》。室外温29度，湿度82%。

5:47刚刚带俾你嚟自杨千嬅嘅数你，唔系要数你，但系好诚意咁样想话俾你听。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可以去到32度，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2%。

继续轻弹浅唱《不夜天》。但是有关淑仪一首的英文作品 Say Goodbye。

关淑仪 ，say goodbye，almost time to say goodbye， 因为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差唔多系时候同你讲拜拜。四个钟头轻谈精彩不夜天，将会喺六点钟结束。而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 Lu 同埋建威嘅知识会社。而下一次出现喺轻谈嘅会有陶仔，佢带嚟佢嘅四个钟头嘅精选音乐。刘贝龙到咗星期一嘅凌晨先至再会喺轻谈精彩不夜天，再同你一起听歌。临走时候带嚟有陈百强突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是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缠绕在一起。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头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是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且向伤者表示关切。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因为黎巴嫩战事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若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之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与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或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的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

0: 導致病毒繼續傳播，警告疫情擴散速度超過當前的應對能力。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區域辦事處應急事件負責人貝利澤爾表示，疫情形勢目前依然嚴峻，並且仍在不斷變化。世衛已經向受影響地區部署超過115名專家，並且運送超過110噸緊急物資，以支持一線行動。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梁子榮認為，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擴展至合資格白表申請者，將會有助舒緩白表人士的租金壓力，同時令到租務市場有更多選擇。他提醒參與計劃的業主，日後除了要向房委會繳交出租准許費，亦都要就出租單位交税。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說，白表申請人的收入和資產上限較綠表申請人為高，相信計劃擴展之後，單位能夠成功出租的機會增加。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同時西北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脊正逐漸向西伸展。在清晨五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5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而向菲律賓移動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撒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美元，卖出416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

0: 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1: 咁就买得安心啦。
2: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3: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4: 港式烧味啊，听到都肚饿啊！
3: 系啊，好中意食嘅港式烧味啊，蕴藏住好多香港地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4: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3: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9，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9，
4: 阿 Lu、
3: 洪建威，
5: 知识会社。
7: 端午假期前夕，有人避雨，有人专登看雨。大自然的现象总是引起你和我的兴趣。

在咁多大自然现象当中，最多人谈论嘅一定系月亮。古有举杯邀明月，如今

有月亮代表我。不过男人又好似好少个自比明月咯。如果要假样嘢代表自己，你又会选择啲乜嘢咧？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演一部剧，演一套戏都是短时间啫，但系要演一个活生生嘅人，日日演，不如做翻自己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施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打算逼宫。不过施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4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在本港，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

0: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中意扮靓冇话男女之分，男士都可以扮靓嘅。
6: 男士真系有阵时要抛开少少大男人嘅呢一个观念。我爸爸都真系60岁啦，我爹哋有阵时见我留须啊，佢自己都走去留须啊。我妈咪，你又留须学阿仔啊？咁佢话唔系啊，几日冇剃须啫嘛。其实咧唔正常噶嘛，即系其实咧你只要敞开自己，其实冇嘢。
5: 嚟紧父亲节，有冇谂住同爸爸一齐扮靓？要知道多啲男士扮靓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送俾下一个成功的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梁。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上天庸。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政治，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4: 由而家到九点，
6: 阿 Lu
0: 洪建威
4: 知识会社。
7: 时间早上6点38分，继续回嚟知识会社时间。除了有建威之外，阿 Lu 都在直播室了。
0: 早晨建威，早晨咁多位听众。
7: 早晨啊，咁啊，就今个星期咧，就哇，真系风云变色啊，可以话系。
0: 我都经历住呢一个风云变色嘅时候喺街嘅。
7: 系。
0: 咁啊，嗰朝早咧，我系要出湾仔嗰边啦，咁啊。去到個 office 度嘅時候，其實因為我沿途咧都係全部都有頂嘅，就算我去到會展站，
7: 嗯、
0: 再轉去我要去嘅地方咧，都係有頂嘅。
7: 係係，天橋博天橋。
0: 係啦，博天橋，我去中環廣場啫咁樣啦。咁、哦、跟住然後咧上到去，因為我都上得幾高啊。

0: 都上到去空中花园嗰啲四五十楼咁样啦，望住出边都几好天啊！个心仲咁样谂，都几好天啊！点解话周围落雨嘅咧？咁我就梗系 text 翻屋企啦，问下姐姐，元朗系咪好大雨啊？跟住佢话系，咁因为先前咧元朗即系都前几日都有挂过呢啲暴雨警告噶嘛。
1: 啊
0: 其实元朗风平浪静嘅，咁我见而家市区咁风平浪静，咁应该喺新界区好严重下啦。跟住佢就话系好大雨啊，跟住元朗系有条大坑渠噶嘛，都出晒名噶啦嘛。即系以前我哋啲人讲话，去边一间食肆嗰度，大坑渠侧边啦，咁样嗰度噶嘛。哇，我真系几年冇见过系呢个现象，
1: 即系差唔多到。同水平一樣，
0: 差啲浸拱出嚟噶啦，咁樣啦。呢、這個現象其實喺我細個嘅時候見過嘅，因為就喺嗰個大坑渠位咧，我有屋企人朋友咧喺嗰個位開鋪嘅，就喺嗰、那個就真係喺坑渠邊嘅啫。咁所以咧，我哋都經常喺嗰度啦。咁講緊我係幾時嗰個位係曾經出現過呢個情況咧？應該就係我四五年班嘅時候，係。你谂下，
1: 即系讲十几年前，
0: 都唔止十几啊！真系，
1: 咁诚实
0: 都唔需要隐瞒啊！即系起码廿几年前系咁样、啊，廿几年前，但系中间当然即系我哋个区咧有修路过，有处理过呢个渠啦，即系有处理过呢个渠会浸上嚟嘅情况啊！咁其实真系冇见廿几卅年噶啦，
1: 即系浸得咁犀利，即系个水位高得咁犀利，
0: 因为已经系处理过，唔会浸到咁样噶啦。但是因为这个元朗南的发展的关系、那边呢那个渠位呢又再有做紧设施
1: 是
0: 啦或者是再整紧啦。咁其实我哋成日都见到有啲挖掘机喺下面添嘅。咁其实浸晒㗎啦我相信係。即係今次咁但係都因为做修路啊或者係改道工程呢其实呢条渠先会突然间涨得咁紧要的。
1: 係。
0: 我諗都未至于係因为嗰个水位好即係嗰个雨势好劲囉。因为其实如果你话雨势好劲唔係冇试过嘛呢啲廿几年间。咁而另外一个位呢亦都好多人影嘅呢又是元朗的一些、小巷那里又是浸晒的车浸了一大截的。那那里呢其实本身呢那个建筑在那边的楼呢已经是起高了的。其实那里其实一大雨其实都是这样浸的了都是一个惯性的了。不过可能大家、一次过这样弄出来就觉得啊某些地方突然间水浸啊这样咯。
1: 是。那我自己就小过是屯门大啦。佢其中有啲相咧，就會 post 話，即係譬如喺輕鐵站啊，哇，直情係好似個魚塘咁樣啊，係
0: 望到下邊浸咗，
1: 係啦，即係有啲路軌喺輕鐵路軌喺下低啊咁樣。咁嗰個我諗我細個都冇見過嘅，
0: 係
1: 即係冇試過浸到咁樣嘅，
0: 都明
1: 嗰、
0: 那個水係真係好，即係個雨水啊，突然間個量可能去唔切，或者有啲位一塞咗咧，其實就棘噶啦。
1: 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即係我諗嗱。朝头早见到有啲人即系走出去，可能影相啊，或者系有啲人拍片，因为放学拍片咯，我见到即系影翻我哋学校，即系哇嗰啲激流，佢哋用激流嚟形容咯，咁啊，即系你如果走咁啊，顺便拍片就即系，不过都要小心啲啦。就有另外又呼吁大家唔好专登走出去，为咗我为咗原来呢啲片好多人睇噶，我下次又拍呢片先，千祈
0: 唔好啊，
1: 好危险啊，真系。
0: 即系大家一定要喺呢啲咁烈天气底下留在安全的地方嘅，
1: 咁另外就即系我谂，譬如听我哋节目都知啦，即系车厢里边都好多嘢可以睇到嘅。咁有啲人就，但系琴日嗰单新闻就系讲个的士朋友就
0: 喺
1: 个车中间嗰度停啦，
0: 马路中间停。
1: 咁头先听个新闻都知情况，我哋都无谓再讲啦。咁我另外咧就见到咧有人讲话，喂，响个 van， 即系嗰啲叫
0: 六 van
1: 啊。吓嗰啲小巴里边咧，咁有司机就仲即系叫晒陈皮啊，
0: 同埋摆咗好多嘅花草喺度嘅植
1: 物啊等等啊嗰啲，咁其实冇嘅，咁佢即系中意摆下，其实有咩问题咧？咁但系都会有人拎上去就讨论咯。
0: 但系其实真系佢喺车头位置啫嘛，你知道小巴司机咧左手边嗰度都几大嘅空隙，好空间噶嘛，喺嗰啲位其实真心。 佢点解唔可以啫？同埋绿化下嘅小。

0: 巴啫嘛。咁、啊、如果俾我咧，即系我啊觉得真系冇乜大问题，我仲觉得啊几有心思喎、啊，你嘅师叔叔。因为其实咧，过往咁多年啦，其实一定系搭过无数咁多嘅小巴啊、的士啊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噶啦。咁我都见过。唔少嘅司機佢哋有自己嘅喜好嘅，
1: 我見過擺公仔咯，即係可能擺即係真係毛公仔，
0: 好多公仔都有啊！即係我見過一個全部個嗰個車尾位攝住當都得噶，
1: 嚇嚇嚇！即係張偉基嗰啲 friend，
0: 係啊係啊，佢真係好明顯係擺明係中意呢只公仔咯，
1: 係。跟住另外又有見到咧，係即係可能買啲超人玩具又有啦。咁我其實都有見過，除咗你頭先講話公共交通工具之外咧，我見過垃圾車夾公仔咯，仲、
0: 哦、
1: 要直情係、
0: 啊啊、
1: 好似嗰套卡通片咁樣，佢直情揾個垃圾車攝翻住只公仔擺喺度。咁但係當然咧，我係覺得有啲恐怖嘅，因為嗰啲公仔都污糟嘅，
0: 都已經好污糟添啊，係咪啊？咁但係以唔阻司機視線嚟講咧，我覺得冇大問題。
1: 即係擺小巴後邊嗰個位。
0: 小巴好，其他嘅車都好。
1: 嗯，最緊要安全。
0: 係啦，我覺得個大前提阻唔阻到佢嗰個視線，但係今次呢、這個小巴嗰個位置其實仲即係好低嘅、嗯，即係唔係話高過佢膊頭遮住佢眼望去其他地方。咁我覺得真係冇乜太大問題嘅。但係你話啊？即是放出来讨论的朋友他们是出于觉得不 OK 啊还是、即是觉得得意拿出来讲一下呢即是两题因为你知道永远都是留言才是那个重点嘛。
1: 是那当然是有弹有赞啦啲留言。
0: 是啊那、除了他现在这个是有一些的叫做花花草草之外呢那我细个其实都很大印象呢我搭某一些小巴啦或者是的士的时候呢有些司机喜欢摆白兰花。
1: 嗯白兰花我自己本身都觉得好正嘅，好香嘅。
0: 系啊，我中意嗰阵味嘅，同埋咧，有时喺街见到个婆婆卖咧，即系纯粹系、
1: 买翻廿蚊咁，
0: 买翻少少咁样
1: 支持下啦，
0: 支持下啦。即系你话俾我嚟讲有冇好大作用咧？即系冇乜嘅。咁但系
1: 咁，但系我觉得你有作用，你咪摆架车度咪有作用咯。
0: 我以前未揸车嘛，但系而家已经好少，冇乜。我好似近呢十年都冇见过有婆婆摆卖啦。
1: 都有
0: 嘅，不过可能我冇经咧，因为我又嚟，因为揸咗车，系啦，揸咗车好少条路上有行走，
1: 就一扎呢啲婆婆去晒你门口。咦，咁啊，撸去湾仔，我快啲去湾仔先。
0: 啊，好少
1: 去维园啊，快啲去维园。
0: 咁即系呢啲，我又觉得。令到架车有香气又真系冇乜所谓喎、
1: 啊，系咁啊，所以即系即系令到个车觉得自己好啱自己，其实都重要嘅，因为始终架车咧，譬如可能有啲朋友都讲，喂，架车系你第二个家嚟，
0: 系啊，
1: 整得佢靓靓地，又揸得开心，咁样其实又精神，咁样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0: 啱听过有许志安嘅新歌《顺天翁》啊，咁亦都系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歌曲嚟。
1: 系咁啊，另外咧就想讲下一啲健康嘢啊，即系而家天气热啦，咁我妈成日咧都提住我咧，即系架车啊，唔好摆啲水喺度啊。咁啊就话唔好啦，咁啊晒住，因为你知啲水樽咧都系胶嚟噶嘛。咁但系我哋呢啲人咧入油咧，好多时候送水噶嘛，佢啲水又好顺手咧，就撇翻喺架车度。
0: 系。
1: 咁啊，即系阿妈就再三咁样提住，但系都即系我都仲系依旧咁用啦。啊，咁但系近排咧睇一个新闻咧，都即系再一次即系叫警醒自己要留意噶啦，真系，因为咧喺我哋日常啦，去到饮用一啲热饮嘅时候咧。嗰啲杯啊，系用啲咩嘅器皿嘅杯咧？原来有机会咧都叫做有影响嘅喎。
0: 系。
1: 咁系因为有个研究咧，医生都引述翻啦，就系有时候我哋容易囤积脂肪啊，或者生暗疮咧，都系因为有机会系咁。咁啊，究竟用啲乜嘢嚟到装咧？就系我哋嗰啲外卖纸杯啊。
0: 嗯。
1: 熱飲的外賣紙杯，大家發現裡面其實還有一陣塑膠的塗層的，
0: 就是好像有一陣蠟一樣，
1: 是啦，冷冷地的，大家會看到其實這個塗層預熱的時候就會釋放一些微塑膠，連同我們喝的熱飲，無論咖啡好奶茶好，其實我們就會喝下肚子了、哦、長期這樣其實會造成我們的荷爾蒙失調，所以荷爾蒙失調會導致到什麼，剛才我說的肥胖暗瘡啦，呢啲都会有机会发生嘅，所以咧，即系都鼓励大家咧，即系医生咁啊，特登讲出呢个情况出嚟咧，就系、是、大家如果饮热饮嘅时候咧，其实要好好咁样拣自己嘅一啲盛载器皿，咁亦都系提住就系、是、其实外卖咁，大家都可以自携杯啦，又可以做到环保之余咧，亦都系起码嗰个杯唔会有嗰个涂层喺度，即系有嗰、那个胶塑胶嘅涂层喺度，令到你饮咗一啲微胶粒落去咯。
0: 但系又系嗰个问题啦，譬如我去茶餐厅咁，我嗌杯热饮，俾佢掹佢咁样啊？
1: 唔係嗱，咁你喺佢啊，你外賣啊嘛，而家計你，如果你現場佢都係俾紙杯你，咁就唔係好啱啦。但如果你現場飲咧，正常嚟講咧，好多都係
0: 陶瓷啦、啊、
1: 陶瓷杯啊、玻璃杯啊咁樣噶嘛。即係如果你飲嗰間佢本身都係俾紙你，咁你就。

0: 要谂一谂，
1: 就唔去啦。
0: 诶，唔系，咁你咪带个杯咯，
1: 即系倒落去自己一杯嗰度。
0: 佢都系因为其实热饮，佢哋冲热饮咧，如果叫做叫正统啲嘅茶餐厅，佢哋冲热饮咧，佢哋有个佢哋 standard 嘅杯咧。
1: 嗰啲厚身嗰啲陶瓷杯嘛，嗰啲咖啡杯啊、奶茶杯嗰啲啊，
0: 喺水吧嗰度冲好咧，跟住倒落去你个杯度噶嘛，佢都唔会直接攞你嗰个热纸杯嚟冲嘅，因为佢揸上去嘅时候，首先热啦，各种嘅情况根本对佢嚟讲都唔系好方便，好少可系直接就冲落去你个杯度嘅，
1: 系，
0: 咁变咗佢最终都系会倒落去嘅啫嘛。咁啊冇影響咯，我覺得
1: 係係係。咁呢個就可能就要自己慢慢建立一個即係買嘢嘅方式啦。因為有時候可能係哎呀整咗啦咁樣，咁你又費事再轉杯啦。
0: 係，
1: 咁可能即係去外賣嘅時候就俾埋隻杯佢。
0: 嗯，
1: 啊就麻煩你倒落去啊咁樣。
0: 同埋咁樣買得咧，你即係日日咁樣飲先至會積累過多噶嘛。即係如果你話哦，我真係一次半次，我都估唔到我嗰日晏晝出去會買杯熱飲嘅咁樣，咁就冇得講啦，係咪先？但係如果你去到即系而家讲紧个情况，就系有啲人系积累到哦，点解我 keep 住都系咁多暗疮嘅身体麻麻啊咁样？其实有机会系因为咁样而导致嘅，唔好话 100%， 但系即系讲紧有机会啫。如果你都有呢个习惯嘅话，因为其实咧都要讲少少呢个研究话俾大家听咧，倒咗热水落去短短15分钟咧，一个纸杯释出嘅呢个微塑胶粒咧系大概有几多？2.5万。
1: 2.5万，哇！
0: 2.5万啊，个微胶粒啊，咁所以其实你谂下几夸张？
1: 嗯，
0: 美国啊，而家研究嗰度估算咧，美国成年人每年咧系透过饮食啦，大约咧会饮到几多嘅微胶粒啦？其实发现都讲紧系几万粒咯。
1: 嗯，
0: 咁啊喺我哋嘅即系喺研究里边啊。科学家咧都喺人体里边，其实之前都提过噶，我哋喺其他啲报道里边就系话喺我哋嘅血液啊，同埋我哋嘅粪便里边都发现到有微胶粒啊嘛，所以其实真系会影响到我哋，唔好大家以为啊冇乜嘢，咁而呢啲微胶粒咧里边咧系有一啲添加物，好似一啲嘅双酚 A 啊、塑化剂啊呢啲咧，其实都会直接影响到我哋嘅内分泌嘅。咁唔單止係擾亂咗我哋嗰個荷爾蒙平衡之外咧，亦都會影響到我哋甲狀腺啦、代謝啦同埋生殖健康嘅。咁所以呢啲研究咧就話啦，其實微膠粒裏面咧，除咗有嗰啲情況之外，亦都會影響住我哋嗰個腸道嗰個菌嘅平衡啊，導致到我哋慢性發炎啦、代謝問題啦、脂肪積聚啦、消化脹氣啦，同埋生暗瘡咁樣。
1: 係，
0: 即係唔係冇原因講就咁講佢嘅，即係完全係經過研究咧，亦都有分析啦，究竟飲咗之後呢啲人體裏面排出嘅東西都有做過一啲化驗嘅。
1: 係，除咗頭先講嘅外賣紙杯之外啦，咁亦都係會有講到，譬如可能膠樽水啊，等等嗰啲咧，其實都有機會會釋放一啲微塑膠出嚟嘅，所以都建議咧。人哋唔好话啊！我有个胶樽用完之后咧，我攞嚟当水樽咁样用，
0: 翻用又翻用
1: 咁样。咁样就呢个就唔好啦。首先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是、喂我翻用一次得唔得啊？咁但系咧就千祈唔好装热水，因为热水咧其实又好似头先嗰个情况啦，又系会释出呢、這个加强佢释出呢个微塑胶嘅。
0: 系嘅，所以大家即系饮热饮嘅时候咧，就尽量都唔好用塑胶啦。
1: 系，同埋你会见到而家越。嚟越多人都係會帶自己嘅一個即係容器啦，咁樣即係無論你係選擇係咩容器都好啦，咁就都係避免咗一啲微塑膠嘅攝取咯。又或者係即係從環保方向諗啊，哦環保我用翻自己杯啦，咁樣咁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0: 系啊，所以大家咧，即为自己健康着想啊，就系尽量都唔好用咁多塑胶啦。咁除咗塑胶呢一个杯之外咧，有啲都系大家好经常嘅，突然间醒起提一提大家，我哋嗰啲热茶包啊，嗰个热茶包装住啲茶叶嘅咧，大家好似惯性见过，又食嘅时候都系成日都系咁噶啦。
1: 你讲紧我啊？
0: 系啊，你浸落去咁佢。虽则你用紧一个陶瓷杯或者钢杯啦，但系其实你都一定攞热水嚟冲泡呢啲茶包噶嘛，咁都系会有相同嘅情况啦。只不过佢嗰个嘅微塑胶相对未必有我哋嗰个热纸杯咁多咁，同埋热水一冲落去咁快咯。但系都同样道理嚟嘅啫。咁咧呢个大家又可以谂一谂啊。

0: 我依家都谂紧点算啊，因为我咧系真系好惯常喺翻屋企咧就即系攞两包
1: 就冲啦，
0: 就冲个茶咁样浸住饮咁样。
1: 其实呢个都系噶。
0: 佢话原来嗰个你以为系个纸包或者系个茶包个袋，原来佢其实都系有塑胶嘅物质喺里边。
1: 系啊，跟住其实自己谂一谂又系，如果唔系点会浸浸咁耐都唔烂咧？
0: 系咯。
1: 咁啊，呢个大家又谂一谂啊，究竟有啲咩可以取代咯？咁其实都有嘅，不过你就会复杂啲咯，

0: 要将佢转落一个圆形嗰啲茶包波波度咯。
1: 茶包波波
0: 嗰个不锈钢嚟噶嘛？
1: 又或者系即系好似以前即系好认真饮茶嗰啲，攞个玻璃格咧浸浸三分钟，跟住拎翻起咁样，慢慢饮咯。咁呢个都系要从生活慢慢去改变。我都研究紧嘅，
0: 试下
1: 试下啦。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美国与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因黎巴嫩战事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安排未来几天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与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与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称是德黑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与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4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巴嫩内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表示，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动作出回应的权利。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表明将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这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凯迪当地星期五已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施继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也打算逼宫。博士季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及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公

0: 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64点，升72点，升幅0.1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0点，升80点，升幅1.08%。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延伸。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在未来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4: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5: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6: 火箭升空
4: 了。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4: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5: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4: 走进航天世界。
2: 知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绩港故声说。
7: 讲你睇下啲鸡，
8: 喂老细，你都咁嘈咧，点听啊？喂，
9: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周六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主持人婉佳。那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呢，节目已经扩充到早间的7点钟到10点钟这3个小时，所以说呢，接下来这3个小时呢，都是由我来陪伴你，我们一起边走边听。那么下了多日的雨呢，在今天可以说呢，在昨天吧，可以说是初步的放晴。那么今天呢，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呢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那么之所以说是初步放晴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雨啦。不过呢，在渐渐的未来几天呢，都是大致天晴的天气。那么随即而来的就是天气呢会转热，所以呢，请各位注意，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周璇的《处处吻》。我们接着来听一些老歌金曲，接着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姚丽的《哎呀呀》。

刚才的两首歌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歌啦，分别是来自于张帆的《苏堤春晓》和刘韵的《高山流水》。其实呢，在那个年代呢，大概是没有像现在这么便利的电子产品，所以那个年代的好多的歌曲呢，感觉都是在借景抒情。而且呢，我感觉呢，歌词呢写的也挺大气的。比方说呢，像刚才听到的这个《高山流水》这首歌，就是借着滔滔流水，巍巍高山，看着片片白雪，把眼界放宽。我很喜欢其中的这句歌词。早间的7:21，您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的边走边听，在节目的一开始，在节目的上半段，还是来听到一些上世纪比较早期的老歌。接下来呢，是这首来自于张璐的《伤脑筋》。

刚才听到的这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于张璐的《伤脑筋》和王仁美的《麦粒高糖》，也可以听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上海的歌曲的风采。那么接着要送上的这两首歌呢很有意思，那它呢其实呢这两首歌呢分别都是外国的民歌，一首歌呢是印度尼西亚的经典民歌《哎呦妈妈》，还有一首歌呢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经典船歌《桑塔露琪亚》，不过呢都已经是全部翻译成了中文的版本，是由合唱团的男生来演唱。我们来听到这两首有趣的歌。

0: FM 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又是几首老歌，其实呢之前的一首静婷的情人的眼泪大家都非常熟悉啦。那另外呢金燕刚才唱的这首闽南语的望春风，我想呢也是很多人回忆当中的金曲。早间的7:44，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边走边听，不过呢要提醒

到你呢，今天呢天气大致转为多云了，初时呢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未来几天也都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的天气。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接着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谢雷，《像雾又像花》。

严华的这首《哈雀雀》，那其实呢歌名呢是叫《哈雀雀》，但唱出来呢却是哈恰恰。嗯，我觉得呢可能是有带一点歌曲当中的恰恰的节奏，所以呢唱出来就是这样。早间的7:51，那么很快呢就要是结束我们今天三个小时的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了。稍后呢将会是整点新闻，在我们这第一个小时的最后呢要听到两首的歌，是来自于内地的民歌。第一首呢《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呢是被称为山西省省歌的经典民歌。那么第二首呢是一首融合了南北音乐特色的经典军旅歌曲《马儿啊你慢点走》。那么在这两首歌当中呢就要结束前一个小时的节目，还是要提醒你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我是婉佳，我们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再回来吧，待会见喽。